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7: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七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呢，其实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其实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他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

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了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他在越野赛当中他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旗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它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他抗拒了恐惧心理，他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他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的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

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爱马。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它不能一味求快，因为它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它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啊，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它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

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

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
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

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项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四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六或者前八，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的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52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

0: 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了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10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52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2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啊，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呢，马上再给马降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我烤火锅
5: 安排。
3: 不是吗，锅巴肉串来喽，
6: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牛排还要？
3: 行，锅板快点。加油，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克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7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克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

0: 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最终是只有六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瓦克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得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克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克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克勒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两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三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五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四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它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它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1: Now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So you meet Tanaka from

0: Japan. Number of fence number 5.
1: Mm-hmm. 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筒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3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3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3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3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个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所以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跑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大家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

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2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

0: 荣格跑出零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那重量呢，接近2吨，所以近距离看啊，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它就在你身旁疾驰而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喜欢在现场看马术的越野赛的比赛。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激动。一方面呢，荣格刚才跑出的成绩呢，已经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加有竞争力的选手出现啊，将比赛推向新的高度。在这个弯角位置毫不减速，罗斯坎特继续。
1: Das war die Rosalind. Kommt dann noch die Victoria.
2: Ja, genau.
1: Das war die Engländer. Das ist die große Favoritin. Zu viel. Bleibt so viel. Aber das ist auf vier. Die ist auf vier.
0: Ja. 这个固定障碍，一个房子障碍，两连杆三角障碍。这种障碍呢，一旦打杆，对于落地，马的表现啊会有影响的，因为打杆本身会造成前蹄的疼，其实这些都是在训练当中啊，平时会想办法去帮助骑师和赛马克服的。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

0: 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的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日。那么在今天的决赛赛场上呢，女单方面中国队是实现了会师，这场女单决赛的较量将会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场上是打过8次，那么交手记录上是6-2，总的国际比赛是10-3的交手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当时王曼玉是3-0击败了王艺迪。
4: Red doublet, red doublet, red for one menu, black for one midi. Black, what's your choice? Receive which side?
3: 王艺迪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0: First game, Wang Man Yu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首局较量。本场比赛是7局4胜。

0: 1-2。
1: 比赛的一开始都出了高质量，距离半决赛也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确实是充分打开的一个状态。
2: 对，今天王曼玉在开局当中也是尽量的调动出王一迪的正手位啊，调右压左，也回想到半决赛王曼玉对蒯曼的球打得也非常好，质量出得很高。
1: 摸了一个半出台，
2: 王曼玉一直打球都比较凶狠，而且正反手都能出质量，尤其是反手位的上旋球更为突出。
1: 互相回短之后，王曼玉主动劈长，开局的调动上显得王曼玉会更加兴奋一些。包括每拿一分呢，也是自己在喊起来。这个落点被算住了。
2: 是的，开局王曼玉利用自己两条直线打得还是很奏效的。这个质量很高。
1: 6-2。王一迪反手位的节奏调节，胸变直线，
2: 也选择变线了。
1: 对，
2: 也在对方的空档当中去找机会。
0: Left six three。

0: 4-7。
1: 王一迪现在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渐渐也是站住位置了。
2: 嗯，速度也给出来了。
1: 还是选择先去压王曼玉的中间，再去撕左右两条线。
0: 8-4。
1: 王曼玉接发球，反手拧拉一板得分。
2: 一般来说，王曼玉都非常喜欢把这个球拧起来，打得简单一些。拧拉的手指手腕也非常充分。
0: 9-4。
1: 这侧身位王曼玉虽然有点被挤住，但是手上还是加了很多旋转的。
2: 嗯，从第一局来看，双方还是多打实力，以上旋球对抗为主。
0: 4-10。
1: 王曼玉的上手非常的果决啊。

0: Ten.
1: 可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开局的发动上，王一迪要慢热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渐渐手也热起来了。
0: Left, ten, six.
1: 直接搓长到王曼玉的正手。

0: 哇，质量很高啊。
1: 是的，连续的出质量，尤其是前两个球一直在采用吊右压左的战术，也想撕开这一条直线的口子。
0: 王曼玉这个球拧的质量挺高的啊，但是王一迪的反撕更加犀利。能够预想到这场女单决赛应该会很好看。打了一个发抢，
1: 还是搏杀了。
0: 是，这会儿看看王曼玉会不会要叫暂停呢
2: ？Time out，
0: 王曼玉叫暂停了。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王一迪连续的追分，
1: 这个暂停还是叫的挺早的。
0: 您觉得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曼玉拿到局点的情况下，王一迪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局面追到现在比较焦灼的？
1: 这两个球思路还是很清晰，王一迪还是想如果光给王曼玉的反手位可能打不开局面，所以也想着马上去变线。
2: 9-10，
0: 刚刚是10-9的时候，王曼玉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现在王一迪还有一个发球，9-10。
2: 10-0，
0: 这个发抢王一迪还是挺坚决的，追到10-10，过去的8分，王一迪拿下其中的6分。王曼玉换了一个发球站位，先变正手，第二板自己主动加质量。
1: 这个球赢完，王曼玉也是大喊一声啊，挺释放的。
0: 队友之间的比赛没有外战的压力，所以大家往往呢也会打的内心会更轻松一些。
1: 是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小机会啊，王一迪没有抽上。王曼玉其实是接了一个半高，这样第一局是12-10，王曼玉有惊无险的拿下，目前是1-0领先王一迪。第一局的场面就十分的火爆啊，
1: 对，也叫了暂停了。
0: 而且这场比赛我想两个人都要抢一个主动性，可能是从接发球开始，或者是第三板开始，就要看谁先出质量打得更坚决。
1: 没错，
2: 1-0，
1: 现在乒乓球发展到今天，其实抢上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发7-8个上旋。哦，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很犀利的一个发抢。

0: 快的，
1: 都是想要在自己的发球轮积极的去寻求抢攻了。
2: 对，如果第三板不下手的话，其实打起香池来，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抓不住发球这一轮是不行的。
1: 大家现在的进攻都更加的提前。哦，攻防的转换，擦边了。
2: 快了。
1: 两位呢，本身也都是打实力球很强的选手。
2: 而且决赛队内之争心态上放得比较平稳，会很好看。
1: 对，会打得很释放。樊胜伟的对抗当中呢，王曼玉还是多了一些旋转。还挺精彩的啊！第三板王曼玉的一个高质量的上手被王一迪算到了，也防好了，防直线，结果又被捞回来。

0: 还是打大陆球相持。
1: 这分球王曼玉转换的太快了，被对方顶住中间以后有两板球，然后马上能站起来以后转到对方正手位，他这个重心的一个调节也非常快。
0: 对，我们看变线完之后，王曼玉有一个脚下主动的赢前。主要还是在盯住王艺迪的正手。这球王曼玉起板也是先拉到王艺迪的正手位了。
1: 这站的比赛让王曼玉的状态啊渐渐的打出来了。
0: 嗯，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也不错。
2: 哎，嗨，
0: 王艺迪也不甘示弱呀。
1: 现在逼得王艺迪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只能是选择每板球都发力。
0: 嗯。这个球王曼玉没有选择大冲大拉啊，也是晃着拉了一个落点。

0: Tony Chan，
1: 三点十。

0: 嗯，回摆当中王一迪有一点摆出台了，被王曼玉抢先上手，第二局11-3，王曼玉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一迪。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2-0领先王一迪，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1: Third game, Wang Manyu to serve. Love all.
0: 能够感觉到前两局王曼玉的发动很快啊，而且在场面上是很强势的，有一点点压制的状态。
2: 是的，
0: 这时候也要看看王一迪能够想到什么办法去摆脱呢？
2: 嗯，一定在战术上还是要有变化。所以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在战术当中那个抢上旋的重要性。
0: 嗯，
2: 如果是一边比较强势的话，另外一边的发抢压力就会很大。
0: 对。现在打起来这种摆速啊，明显感觉到王一迪有一点吃力了。

这样对王一迪自己的发条龙要求也更高。发一个平的转不转？哦，发球被判了。

0: 33.17度，超过了30度，挑战失败。然后在第三局的开局，王一迪面临着0-3落后的局面。
1: Love free。
0: 双方今天有一个战术是互相都比较明确的，就是在相持当中主动去变对方的正守位，
2: 对，都是想主动的调开对方的弱点。
1: Hey, please.

0: 晃，
1: 勾了一个半长球。
2: 对，其实王一迪一直在接王曼玉的这个勾手，正手短的上旋没有太好的办法，有时候太轻了也怕对方抢上旋凶不好防。
1: 这球摆下来了，反手的翻条。
2: 对，一旦能够立得住的话，其实局面会有一些转机。对，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战术的问题，抢上旋是很重要的，那么破解对方的抢上旋其实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1: 王一迪今天的一些反手位的防守球还是非常精彩。反反手位，想通过节奏变化加旋转，这样能让王曼玉即使变线啊，也不像前面变得那么犀利，给自己的正手还是争取到了一些空间。4-4。
2: 4-5。这几分王一迪也打了一个小高潮。从摆完短开始，这几个相持就带动起来了。
1: 很爆啊，一把拉穿了，
2: 非常快。
1: 我们看接发球的时候，王一迪的板型其实已经立着去接了，想要去抵消球的侧旋。
2: 这一分也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啊，在比较关键的中局，自己也示意这球往上太多了。
0: Left 5-6。
1: 八球抢攻。现场的观众还是很懂球的啊，知道这个时候来到了第三局关键的比分段，也通过密集的快节奏的掌声来烘托氛围。连续顶住中间，这球打出了一些节奏变化。连塞了三板。

0: 最后一板反手感觉吸了一下啊，球不是那么顶，
1: 对，有点短了。
0: 王曼玉换反手发球，
1: 哎哎，
0: 这一站感觉王一迪的反手位比以前一味的快重多了一些调节，
1: 是的，
0: 节奏上的轻重，落点上的长短，
1: 今天与张本美和的相持球还占据了很多上风，
0: 嗯，感觉层次更丰富了。
2: 8-7
0: 8-7
2: 7-9
0: 这段抢攻质量加的也是比较高的，
1: 所以在前三榜当中的质量很重要，这样能主动进入到相持，谁都不能够先把这个球可能随便的挂起来。嗯，
2: 7-10
0: 直接搓长。王一迪现在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翻挑形成了反手位的相持，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特点很熟悉啊。
1: 王曼玉这个球往前站了半步，
0: 嗯
1: 嗯，节奏更快了。
0: 10-8

0: 反手对轰，哦，
1: 太精彩了！
0: 这会儿王一迪看看是不是得要暂停了。这一局王一迪是开局1-4落后啊，到了局末10-7反超，现在又被王曼玉追到了10-9。不知道您觉得在中局阶段王一迪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把这个局面又渐渐的好像逆转过来了？
1: 对，这一局在后面王一迪打得很好，主要还是加强了第三板抢攻的质量，并且自己也在反手位除了速度以外还有一些节奏的变化。这个暂停也是实际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0: 四胜的比赛呢，第三局也是一个关键局。然后比赛前三局啊，双方的暂停都用完了，现在是10-9，王一迪发球。
1: 10-9，
0: 这局王一迪的发球确实也有一些改变啊，往王曼玉的反手的大三角去发了一些，也是过他的拧，
2: 并且他还站在中间发了。
0: 嗯。
1: 11-9，
0: 给分双方都打得比较谨慎小心，这样11-9，王一迪帮助一局，那比分来到2-1。也互相都没太对上点。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0: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谁也是一样，精酿牛排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芝正源，芝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壶一吸碱，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芝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 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芝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谁也是一样。精酿牛排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Fourth game, Wangjidi to serve, love all.
3: 双方的第四局。哦，这一分王一迪很主动啊。
2: 是的，也是火力全开啊！护住正手，反手对板直接侧身。你能够看得出来，关于这场女单的决赛啊，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冠军，两位都非常的渴望。Love two，
3: 这局开局的前两分。 王一迪都有一个主动的侧身意识，
4: 感觉从上一局的后半局，王曼昱的反手有点对不上点了，可能退的有点远。嗯，这个时候想回到他的质量，必须得往前站了。
3: 也是连续正手，
4: 哇！退
3: 到中台，王一迪有一把反手加力的反拉，
4: 也是在0-2落后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
2: Let love free. 3-1.
4: 王曼昱依然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球勾手上旋，一直没太处理好，就突然就会有一个冒高的情况。这个落点也是往中线上更发了一下。
3: 又是侧身。前两局是王曼昱打得顺，这两局是王一迪打得也很顺。对，有的时候赛场上也是一股气的较量啊，这个势的较量。着急了。 有一点没合上位啊，王曼昱防得轻。

0: 还是侧身。能够看得出这一局当中王艺迪的一个主导的战术思维就是突出正手，
1: 是的，非常的明显，连续的正手攻球。这个时候王曼玉可能要考虑不能给王艺迪空间太大。
0: 嗯，
1: 哦，
0: 能够感觉到这一阶段

0: 是王一迪在全场进攻，王曼玉在防守和招架，跟比赛一上来的前两局半啊，形势上有点颠倒了。
1: 没错。
0: 哇！很犀利的一个发墙。
1: 这局王曼玉给到王一迪中间位还挺多的，王一迪都顺势的用正手了。
0: 这是一个调节，王曼玉的白短直接摆向了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

0: 哦，这个球打得很智慧啊。如果是吊起来呢，有被王一迪反拉的风险，所以看到王一迪可能已经拉手了，结果回摆了一个小三角，
1: 非常轻巧的一个回短。
0: 嗯，也是算了一个发抢，
1: 依然勾在王一迪的正短。
0: 形势又变得有一些焦灼了，感觉现在王丹瑜稍稍缓过来了。那现场的观众非常知道这个比赛的节点啊。镜头上刚刚扫过一位很像世界冠军佩尔森。
2: 哦，
0: 比分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这会儿双方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这一局的争夺也很重要。
0: 是的，

0: 7比7。 不知道您觉得这几分王曼玉是怎么打回来的？
1: 这几分王曼玉还是首先心态上还很平静，抓住了王艺迪的正手短球，再加上他往前靠了，
2: 7-8，
0: 主动的搓长。王艺迪今天有一些劈长球，其实效果还不错。
1: 对，劈的还是很转的，不好冲。
0: 哦，变了一个发球了。
1: 这个比第一个球感觉更拱了啊，没有搓下去，冒高了。
0: 落点也是发在了中线上，8-8。
2: 9-8，
0: 反手位的相持。
1: 对，这分王艺迪没有让速啊，
0: 对，
1: 一直追下去了。
0: 这会儿要看谁下手更坚决了。回转，哦，这一分感觉两个人都没有防守了。王曼玉是通过回转取得了先进攻的机会，起板之后双方一组对攻啊。
1: 而且王曼玉还有一个转换，从侧身到反手位的一个转换，难度很大。
0: 发球轮的得分率60%对48.7%，这个数据上的差距可能还是因为第二局的大比分带来的。
1: 哇，
0: 这确实算好了的，还是要打一个抢上旋的战术。
1: 王曼玉抢上旋的战术还是很奏效的，一直都是贯穿的这个整个比赛。对，压力这回在王艺迪了。
0: 对。

0: 拧得很转。十比十。
1: 刚刚这一分王一迪也很聪明，一定要反手拧起来，如果还是正手短的去搓长的话，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0: 11 town.
1: 这分反而有点牵强了，
2: 对，
1: 没测开，
2: 有一点勉强。我们遇的第二个局点，
1: 看看会不会抓住正手短球。
2: 算住了啊，这个落点。这球有一点带网，这样第四局是王曼玉赢下，目前是大比分3-1领先王艺迪，也是很跌宕起伏的一局啊。
1: 这一局王艺迪有点可惜了。
2: 马林指导和于子阳指导彼此在交流业务。前四局当中除了第二局，1、3、4局都是两分之差，整个局面是相当的焦灼。
3: 1-2-1，
2: 王艺迪还是像上一局的开局一样啊，侧身抢攻突出正手。
1: 对，因为上一局的开局侧身位非常奏效，这一局也想再坚持。
2: 哇，反手的翻跳好脆呀、啊！拱极长，还是抢上旋的战术。

0: 这会儿都是在抓住对方的正手位打啊。这一份王能云下手有点狠了，
1: 对，这一半没有步伐没有跟上，

0: 又发出唱功。
1: 现在王一迪的接发球也依然选择用反手过来挑，只不过这个王曼玉发的角度大，空档也会相应大一些。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点。
0: 确实王曼玉的因为第三板的抢攻能力太强了，抢上旋的能力强，对于王曼玉对于王一迪来说，现在接发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只能选择来回去变，但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0: 比分来到5-5。

0: 哇，
1: 这分打得很艺术啊。抽完之后想侧身，王曼玉这一板算住了，直接赌直线。现在要看看啊，两位在这种快速、凶狠、发力当中，谁能够保证命中率？
0: 是的，
1: 要保持冷静。
0: 对，还能够找准点，这个非常不容易。
1: 有的时候运动员打快了，我们说打上头了，容易越打越快，越打越抢。
0: 对，这个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1: 现在又要比拼六平之后的后半段，王曼玉发球出台，被王一迪第一板就抢攻。赛中间反手再敲一板，两个球王曼玉都发出台了。
0: 确实这一轮发球不是很严谨，也给到了王一迪机会。
1: 是的，

0: 王一迪也抡丢了一个机会啊。
1: 这分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控制住节奏，有点快了，
0: 收不住手了。
1: 对，
0: 8-8。
2: Eight on. 8-8

0: 这是很犀利的一个防守反击啊。
1: 确实速度太快了，双方都在提速，
0: 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一摆可能该抽死了，没想到另一个人防回来，防回来之后还能转攻。
1: 对，这球没拧上，王一迪很懊恼啊，连跺了两下脚， 也着急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拧薄了。
0: 尤其这会儿比分段很关键，9-9，现在王一迪发球。哦，这球可能还是算了王曼玉的一个心理啊，知道王曼玉想上来拧，发了一个出台的长球，
1: 这个变化也奏效了，顶住了王曼玉的拧拉。
0: 又是一组攻防对决，对手王曼玉还是不手软啊，打得很主动，
1: 并且有一个细节，第一个球发半出台奏效了，下一个球王曼玉马上就调节了。

0: 又是反手位的对抗。王一迪确实这一战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手的调节变得游刃有余了，
1: 对，所以不仅仅是快了，有些球自己主动的变节奏，
0: 嗯，
1: 变长短。
0: 今天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也是屡屡奏效。打了一个发抢，让王一迪是逆转赢下了第五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来到3-2。第五局还是很有意思的，双方比拼了这个状态最好的上限，中间的有几分也比拼了这场比赛当中出现失误的下限。
2: Sixth game, Wang Yidi to serve, love all.
0: 接下来是第六局的较量。哦，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发抢的侧身。
1: 每一局的开局，王一迪都非常的积极的在侧身，
0: 嗯，
1: 已经三局了，今天也感觉到王一迪自己整个心态放的也挺平稳的，
0: 打的是大刀阔斧的，
1: 对，
0: 上了一个爆挑，
1: 也感觉今天是在拼王曼玉。
2: 1-2，
0: 王曼玉还是自己的招牌得分，抢上旋，
1: 抢上旋，并且这一轮发球可能变回侧旋了，变回左侧旋。
0: 嗯。
2: 哦，
0: 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奏效的。

0: 会。
1: 好，德语连拿四分。
2: 这一半半球台非常细腻啊，贴着网子过的，所以王艺迪不好反了。
1: 嗯，还是左侧旋发到王一迪的反手位的小三角。
2: 这局王曼玉发球变得挺快的，
1: 嗯，
2: 马上就换旋转了。
1: 王一迪直接吃发球已经两个了。
3: Four five。
1: 接发球的时候，王曼玉其实有一点点假动作的晃动啊，看上去像拧，实际上是摆短，还是形成到反手位的对抗。今天王一迪在反手位的上旋相持还是给王曼玉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2: 是的，这板球不仅速度快，而且落点还挺好的，
1: 连续的顶追身。
2: 对，
1: 因为王曼玉本身她的个子非常高，所以追身球相对来说也会是她的一个难点。选择用正手来接。
3: 5

0: 一个想侧，一个我不能让你侧开拉我。
1: 这板球王曼玉还是挺有速度的，
0: 嗯，
1: 确实这个反拉如果是劈长后的反拉难度太大了。
0: 算准了，
1: 王曼玉利用自己的抢上旋，不管是左侧旋还是右侧旋的这一板都是挺重的，一直都绕不开。
0: 嗯，而且既可以用反手去抽，也能够侧身去冲。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机会球啊，台内的小半高，而且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比分上，
1: 感觉挑这分球的心态有点不太定。
0: 嗯，哦，接发球王曼玉的一个变化，直接拧直线了。这几分拉开比分，其实王曼玉还是赢在了前三板上。
2: 3-2，
0: 这局当中王一迪接不好发球，直接吃发球应该有三个了。王曼玉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11-5，4-2，王曼玉是击败了队友王一迪，获得了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王一迪呢，是收获了亚军。但今天这是一场非常激烈也相当精彩的女单对决的对话啊！再次的祝贺王曼玉。也是在伤愈归来之后呢，这一战拿下了女单的冠军，给自己也极大的提升了自信。那作为王一迪来说，连轴转啊，这个从横滨一直打到了这一战瑞典大满贯，保持着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尤其在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现在技术上的一些进步。再次的祝贺两位选手，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李白感恩欢度节，
12: 李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李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李白。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

0: 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转播。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天津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小组赛阶段韩国队和越南队的较量。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沈静思沈指导，和您一起来关注比赛。沈指导您好。
2: 谢谢，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比赛一上来，越南队呢是先拿到了第一分，越南队身穿的是红色队服，韩国队是身穿着白色比赛服。看来先是陈氏清脆啊，在进攻端得分，这也是越南队的核心球员。防卫一传到位，组织二号位进攻。这个二才吹了。
2: 上来拦网节奏还是比较好，有效撑起了好几个。
1: 97号是韩国队的核心攻手姜素辉。9号是罗贤秀。这两个球队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分在了 C 组，同组呢还有日本和中国香港。啊，一传也不错。
2: 机会球，

0: 平空定点攻，开往反击，这个就是平打。今天呢是本届亚洲女排锦标赛的第二个比赛日啊，在今天晚间，中国队将会亮相。
1: 他前区，好防守，
0: 跟上速度很快。今天呢开场之后，越南队主要是靠陈氏清脆啊，是连续的得分。
1: 那有机会的时候，越南队这边还是积极的跑动，组织一些战术攻。这球晃了一下。
2: 中国队一传直接得分。
0: 今天呢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啊，越南队呢14号二传手武士金钗，接应是队长3号的陈氏清脆，主攻线是6号的范琼香跟7号的阮世渊，副攻线是26号的陈氏碧水和8号的黎清脆，最后人12号的阮庆当。
1: 好球，这还是有一个自我掩护，进去以后再往外拉出来打。
0: 韩国队今天的首发二传是3号金多仁，接应9号罗贤秀，主攻线11号陆瑞英，97号江素辉，副攻6号朴恩珍，12号李多贤，自由人4号韩多慧。
1: 今天上来双方进入状态都比较快。好球掉一个空当。
0: 你看见韩国队其实这两次4号位得分都是速度抢的不错。
1: 对。
0: 捅了一个后区的直线。
1: 二传拦网这边还是相对比较矮。
0: 对。前区下网了。今年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从21号开始要打到30号，是12支队分为 A、B、C 3个小组。小组前2名是直接晋级，剩余两个席位要去争夺最好的小组，两个小组第3，来进入到8强。
1: 开网了，
0: 球不好打了。这个球很难啊。
1: 对，
0: 带了一下网带之后呢，自由人判断也出现了一些影响。
1: 这想放高球，但其实他自己放的时候，这个角度也比较小一些啊，正好擦得过网。来前排主攻，
0: 后攻，反击后3，带给4号位高点攻，
2: 精彩的回合，双方啊防守都做得非常的出色。
0: 面对6号范琼香啊，4号位的扣球得分。
1: 来回这个攻防转换也比较快。

0: 二进攻。啊，这球打得很巧啊，就是打到了一个防守后排的空当上。这球自由人他这个位置就是很别扭。
1: 嗯，这个位置其实不是很好防，因为自由人一般都是活跟，但是这个球太靠后了。
0: 嗯，好球啊，这也打了一个战术。
1: 嗯，这个吹持球了，
2: 一插向，
0: 嗯，就是裁判认为他还是最后手腕上有个携带球的动作。
1: 嗯，
0: 这次佩飞贝飞配上了，
1: 主攻跟着他飞出去了啊，这球。
0: 三米线后组织，这球一才认为没有打手啊，越南队看看是不是要挑战。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Vietnam for block touch。越南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求助对方拦网队员。
1: 有时候这个球打得比较小的情况下，不是很好看出来，但是他场上队员一般能听到这个声音，所以他们可能会提示主教练说这个球可以挑战一下。
0: 对，根据第一比赛日的一些比赛这种呈现，在今年这个挑战包括一些视频回放上看的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来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挑战。越南队呢此前参加亚锦赛的最好成绩啊，是在2023年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而韩国队的最好成绩是获得过亚锦赛的第二，最近一次获得第二名呢是在2015年。看看，这次的挑战失败了，没有打到拦网手。好球，
1: 好球，
0: 感觉四号位斜线防起来。那今天这么来看，起码这前半局来看，双方的状态还是五五开。
1: 嗯，对，
0: 是没有办法完全去形成压制性的优势。
1: 嗯，双方打法比较相似一些，就看看谁在这个关键球啊包括小球处理上能更好。
0: 手腕上的变化。
1: 嗯，
2: 二号位陈旭
1: 文这边进攻进重点进攻人还是比较明显一些。
0: 嗯，这球助攻跟上速度算是比较快。
1: 嗯，没机会球，看看三点怎么跑动，还是打快攻。
0: 这个球又打到了。
1: 嗯，
2: 我们来看一看大屏幕的回放。
1: 嗯，压了一个脚
0: 啊，这两个球让韩国队的失分应该还是比较被动的。
1: 对，
0: 两个球并不在他们的预判当中。
2: 韩国队
0: 两个人都让了。
1: 嗯，
0: 今年从分组来看，12支球队 A 组也是中国队所在的小组，同组的其他3支球队

0: 还有伊朗、伊拉克跟中国台北。B 组是泰国、澳大利亚、巴萨克斯坦跟印度尼西亚。C 组呢，就是我们现在转播的这两支球队所在的小组啊。同组另外两支球队还有中国香港和日本。
1: 越南队是连得三分。
0: 其实我们通过前几个比赛日啊，也可以快速了解一下中国队在今年亚锦赛的一些潜在对手。
2: 嗯。
0: 昨天呢，我们先通过转播，也是沈静思指导，大家一起欣赏的这个泰国澳大利亚的比赛。
2: 嗯，
0: 泰国队还是状态不错的。
2: 对，也是咱们的主要对手。
0: 对。
2: 好，发球。
0: 反击四号位，打手出界。
2: 嗯，基本上还是平打比较多。
0: 嗯。韩国队今天开场以来，也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基本上没有往下太多勒的扣球，都是找拦网手，
2: 对
0: 一些平打，
2: 因为他还是没有一个绝对的高度，
0: 没错，
1: 张松辉，
0: 韩国队这边说话间呢，张松辉也是发出了一记 ace 球。
2: 这个球自己稍微有点乱啊。
0: 越南在最近几次的进攻当中都比较开往。
2: 他这个球应该是想跑个战术，但是主攻提前跑了，这个球一旦不到位以后，他回不到他自己本位上了。这个球发得好，
0: 直接自扣，就是找这个拦网手。韩国队又是连续的追分啊，现在反超，并且领先三分。越南今天开场就是我们就目前的状态，去给人的观感就是比较依赖陈世清脆，
2: 对，
0: 而且韩国队整个的针对性也非常的集中，发球就是发他这一点，
2: 对，
0: 发一些前驱，不让你快速组织起有效进攻。
2: 其实现在打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打的还比较正常，也是发挥自己的水平，来回球也比较多一些。
0: 像韩国这边呢，偶尔还除了这个核心的攻守江苏辉以外，还有一些副攻的组织，一些背飞啊，一些快攻啊。
2: 对，
1: 韩国队连得四分，14-11。
0: 好球啊！这暂停回来第一个球，先组织一个四号位，因为在江苏辉这个发球轮呢，卡轮比较严重，
2: 对，
0: 快速过轮。组织起二号位一对一。一传不错，
2: 有机会的情况下也是开始打快攻了。
0: 对，
2: 你快攻第一点，首先得有球，你才能说拿快攻来掩护。
0: 没错，
2: 第二点，
0: 越南应该这边做出人员调整啊，二传是上了九号的维士燕儿。
2: 还是采用平打。稍微跑动进攻。
0: 越南这两个二传的身高都不算高，一个1.73，一个1.75。

0: 喝前驱。
1: 后攻。这球是打手出界。
0: 嗯。
2: 进攻来自三号队长全是清脆。全体停队。Nice attack。

0: 手出界，今天越南队被打手出界太多了，
1: 这可能说明了这个越南队这边拦网太早了。你给手给的早的话，他就能看见你手直接往外打。
0: 防守起球，再给四号位江素辉，又一个打手。
1: 这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啊。
0: 越南队呢是请求的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1: 应该是要布置一下这个拦网啊。
0: 现在越南队拦网比较吃亏，第一是前排如果两点的时候，对方韩国队又是从他二传这边的直线，可能就拦不住。
1: 对对，
0: 有时候呢，副攻可以说给的早的话，这个斜线瞄着他打手。
1: 因为调攻的球他也基本上都是打手。
0: 在2023年的亚锦赛当中呢，越南队是获得了第四啊，冠军是泰国队。这球应该是没有打到拦网手啊，四次了。
1: 这个球有点低了，二传最后传的那一下没有顶住。
2: 越南队的四次击球，韩国队的问题。
0: 韩国队这边也是一个发球失误。22号是金孝仁，刚才是替补上来发球。26号陈氏碧水，一传不错，头二，他踩线了。
1: 踩线了。这球节奏还是挺不错的。
2: 后排采进攻线为定。
0: 两支球队呢，目前来看，就是整体的框架、技术稳定性都还是有一些差距。
1: 对，
0: 就是跟亚洲的一流强队有一些差距。
1: 对，在一些进攻上面啊，包括你这个自食环节啊，控制还是不是特别好。
0: 对，特别是大家如果说今年夏天一直关注这个世联赛的情况下，再看这个比赛呢，可能就是跟世界一流强队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1: 对，
0: 一传到位，组织四号位的高点进攻得分了。这是穿两个人的拦网，重点还是在二传的这一侧来突破。
1: 对，发个小球。
0: 越南队现在慢慢，你看打着打着机会回来了，刚才一度是落后6分到7分左右啊，现在又剩下3分了。
1: 就这个失误控制的不是很好啊，这个一下一失误，你看一个踩线就有一个这垫球失误。
0: 对，
3: 하나만딱돌아가면돼하나만돌아가면돼어
4: 빨라
3: 우리쪽가면되라고네
4: 지금호이죽으려고자꾸딱딱딱딱넣어있는것같아요네한번아예
0: 넘어넘어上一届亚锦赛的半决赛，越南队是碰上了中国队，是中国队3-0战胜了越南。那么在第三名铜牌的争夺战当中，越南是2-3输给了日本，获得了第四。
1: 现在韩国这边2点攻。 越来越

0: 前排触网。
1: 触网犯规，韩国队得分。
0: 今天呢，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二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刘江老师。
2: 发个前驱，这是一对一拦网
0: 啊，这是一个关键分啊，因为现在韩国队也是被越南队连续追分，压力不小。好，对，又是一个拦网得分，盯死了陈世清翠。
2: 现在越南队这边的这个进攻这个节奏我觉得不是特别好，他基本上都是高球，
0: 对，
2: 就高球的话打咱们自己亚洲球队就相对来说困难一点了。韩国队这边很适应他这个扣球节奏。好球，
0: 还是机会球，在给二号位有效拦网。好球啊，你看其实在这个回合当中双方还是打出了亚洲球队应该有的特点，
2: 对，
0: 速度拉得比较快，而在一些小球串联上也都顶住了。
2: 对，但这种攻防转换就还是要看各个环节的人，
0: 对，
2: 每个人都要做好，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
0: 范琼香发球，韩国队一传到位，短球，
2: 这有点危险啊。
0: 就是下盘是没站稳吧，是
2: 这个球太近网了，
0: 对，没收住了。这个球冲过去很容易造成越南队这边的受伤啊，
2: 对，
0: 冲撞到膝盖。这个球终于是兑现了局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韩国队是25-20，先赢下了第一局，1-0领先越南。
3: Let's welcome X Team。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欢迎您在上午时段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的转播。比赛呢是在天津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进行。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我们刚刚一起欣赏了这场第二个比赛日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无论是越南还是韩国，他们在第一局比赛里还是在不断的去适应，一直打到局末阶段呢，才相对来讲把自己的节奏又找到了一些更合适的一些传扣的节奏。我们利用局间的时间一起和沈静思指导来聊一聊一个整体的观感，因为您是从第一比赛日就和我们在关注比赛。今天和昨天这两场球看下来，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大家都是第一场球，然后呢，我觉得大家也是在通过跟对手打的当中来找到比赛这个感觉，因为这个比赛肯定是越打这个进那个后面的强度越大。然后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呢，双方上来进入状态都比较快一些。然后韩国队这边呢也是在中后段，然后打出了自己的一些水平。咱们看到后面的这个攻防当中，然后防起来以后，韩国队自己这边的这个进攻啊，包括他们的发球，在这些攻势得分上面呢，他们更好地拿住了自己的节奏。然后相比较越南队这边呢，就是进攻点就比较单一一些了，
0: 是
2: 咱们看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快攻球。
0: 没错，
2: 对，
0: 在整体的观感上呢，更多的是靠着陈世清翠，因为他打过更高水平的联赛，是这球队目前的主要核心队员。除此之外的复攻球在就是中后段有一些，但是并不是他们一个使用比较多的一些战术配合。另外呢，他的主攻线上用6号的范琼香，在遇到一些卡轮的时候，陈世清翠被盯死的情况下会给他一些球。
2: 对，
0: 所以这三条线在第二局如何来重新的组织串联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今天目前来看的话，韩国队的好像他们的整个进攻点相对分散一点。
2: 对对对，
0: 韩国队呢核心主攻手97号江素辉大家相对比较熟悉了。另外呢，今天在第一局比赛复攻线上也是打出

0: 出了一些配合球，三条线的组织相对来讲就比越南队要更好。那今年呢，在女排亚锦赛当中呢，其实最重要的、最大的看点就是谁能夺冠。当然，每届赛事的冠军肯定是最重要的，只不过今年这个冠军啊，它是跟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直接挂钩啊、拿到冠军直通奥运会。那么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讲，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获得冠军，但是这个难度肯定是不小的，因为目前呢大家状态也看到了，昨天先亮相的泰国，另外老对手日本队，这都是主要竞争对手。
1: 对
0: 啊，今天晚上中国队将会迎来本届亚锦赛的第一个对手伊拉克队，所以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中国队在今天晚上的表现，同时也来关注着其他球队的状态。
1: 其实现在每一场每一分对于每个队来讲都很重要，
0: 没错，
1: 这关系到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后面的一个排名。没有扑上。
2: 越南队率先拿到第二局的首分。
1: 这一局来讲的话，这个双方的进攻人包括你这个拦网的节奏都很熟悉了，就看看谁能打出变化。
0: 对，第二局上来越南队的二传啊，还是用14号的武士金钗，今天的首发二传。第一局比赛呢，在江素辉的这个发球轮，越南队卡了几分。话音刚落，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这属于是韩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1: 你看，通过一局的这个比赛，他也找到了节奏啊，
0: 对，
1: 包括这个场馆的适应啊都起来了，所以说他这个发球也是想大胆的冲一冲。
0: 这是他今天第二个发球得分。又变了一个发球策略。快攻也有了，打了一个拉三。
1: 对，可以看出来韩国这局从一开始上来还是想突破一些快攻，打一些快攻，不然你到后面的话基本上都是24号位了，
0: 对，
1: 也不好突破。
0: 这种强攻就比较困难了。
1: 主攻有点上早了，因为这个是个高球，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开网，一个是他自己的车位不够，再一个就是上得太早。
0: 等于说起来再扣球的时候已经是到了副攻拦网手里了。
1: 对，打个前驱。
0: 冲进的短球，反击二号位，
1: 还是想打一些跑动攻，但是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扣球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跳起来就对哪打哪，也没有说抢一下。
0: 六号范琼香呢，他这个感觉拦网高度一般，最后还得是交给陈世清翠来解决。
1: 你看副攻没有球的话，其实两边的这个压力还是会比较大一些，基本上就全都是两个人拦网。
0: 最后就剩下六号范琼香跟三号陈世清翠。
1: 对，

0: AS 球。其实从第一局来看，越南队这场比赛并非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啊、那韩国队他自己也会犯一些错误，
1: 对，但是我觉得他最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攻打出来，或者你要不就是把你自己的拦网做好一点、嗯、
0: 球防守直接垫到了界外。第二局比赛目前韩国队6-3领先。
1: 乱啊、嗯！这个防起来以后，谁去接应啊？
2: 未能将球打回。韩国队四分的领先。Substitution team Vietnam. Number 8 is replaced by number 10.
0: 越南队换上的时候，黎如英。
1: 嗯你看看、啊、换一个副攻上来有没有一些进攻上的改变。
0: 好发球又无功了，
1: 嗯，太近了，
0: 我是完全收不住的，
1: 嗯，
0: 直接冲到网上。
1: 其实咱们现在看这个比赛当中啊，你这种进网球还是比较少的，
0: 对，
1: 一个是你不是很好变现，再一个也很容易受伤。嗯，这球很可惜。
0: 但特别进网的球，我觉得也是跟就是跟对方的跟打法和习惯有关系。有的时候你看，如果说除非你进网球，你有绝对实力，这个球网口上能处理过去。如果说对方就网口比较高大的话，你打进网球就等于说送到手里了啊。一般进网球可能是在对方网口实力一般的情况下，可以多打一些。
1: 但你进网球也分，你这种进网球要传的力一点的话，它可以抬点打；如果要是很扎网、很掉头的话，就是像刚才这样的话，它只能冲过去，尽快抢一板，因为你再不抢的话，那球就掉下来了。
0: 是的。一个节奏变换，
1: 一个跑动，
0: 嗯，打了一个战术球。七号的阮诗约，
2: 三号的惠，
0: 得飞。
1: 那韩国队这边，你看有机会的话，他还是会打一些快攻。那越南队这边刚才其实打了一个战术球，但是他还是没有给过低一点的快攻。
0: 可能从技术稳定性来讲，他更相信两个边攻啊。
1: 对对对。
0: 耶，话音刚落啊，
1: 打了一个飞飞。
0: 对。26号陈氏碧水的进攻。虽然副攻手啊，但是陈氏碧水实际上他也只有1.83米。
1: 嗯。
0: 发球效果不错。韩国队无功过网。接下来四号位，啊，终于是造了一个拦网出界。
1: 对，你稍微开网一点，它也好变现。

0: 这球韩国队也跳走了。
1: 嗯，这两个球其实啊传的都不好打，
0: 嗯，
1: 最后还是靠着攻守的这个自主调整能力。
2: 韩国队相当的进攻，后拍了越南队的一传，导致失误，没能拿分。
1: 那这种球，他是不是二传赛前教练员布置就是只要是给这个江素辉的球就可以进网一点？他应该是不是有这种意图啊？
0: 有可能是
1: 啊，但是这两球明显就是就有一点进网了。
0: 对。因为有些开网球其实它也是需要攻守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素质的支撑，
1: 嗯，
0: 它才能打那种开网球，
1: 嗯，
0: 不然那种开网球的话你没跳起来，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落下来再打的话就没有什么威胁，
1: 嗯，把前排主攻，
0: 好球！
1: 啊，副攻现在快攻球有了。
0: 嗯，
1: 越南
0: 应该也是能明显感觉到，就是他现在打二点的话打不动了。
1: 嗯，
0: 嗯，你没有一点的话，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人跟你这个快攻。
1: 是。反击后三。好球啊，六号范琼香啊，四号位的进攻得分。最近越南队两次得分，一次是副攻的快攻得分，另外一次是四号位的主攻得分。嗯，哦，地面上有一些汗水。
0: 嗯，
1: 陈世清翠示意志愿者把这个地面要擦拭一下，避免受伤。他应该是误触了一些、
0: 嗯、
1: 是吧，
0: 但是双方还是没有受影响。
1: 对，现在二传三号金多仁是到后排来发球，韩国队前排三点前区
0: 球，
1: 好球啊，连的这个小斜线也切出来。
0: 嗯，
1: 所以看越南队打回到相对主攻的状态，并不是完全依靠陈世清翠啊，现在副攻球有了，主攻线上范琼香的连续得分也有了，等于说现在进攻线也是组织的还不错。看看韩国队如何来应对，双方现在都是前排三点，把前排主攻呀，单掐了一个。
0: 嗯，这应该是第一个拦网，
2: 单人拦网非常的精彩。 Time out Korea， 韩国队请求暂停。
0: 其实这段时间韩国队这个四号位拦网不是特别好，他们这个把边拦网把得太直了。
1: 嗯，
3: 자리시부터천천히천천히가자

0: 保护的不错，还是有点上网。
1: 好保护，
0: 保护起来。
1: 嗯，这球太可惜了。
0: 可惜了。这一下两个人抢是导致这个球最后没有还过吧？
1: 其实一般来讲，这个球应该是后排这二传人来，因为主攻你马上面临一个上网去拦网，
0: 这可能是打得太投入了，一传不错，
1: 跑动
0: 得飞，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副攻手十号黎如英。虽然个子不高1.77米，但是他应该还是弹速比较快，
1: 对，下手也比较快。看他这球其实跑在这个球的前面的话，他基本上都是回手线，他追着球跑的这种球就很不好打回手线了，
0: 发球质量很好，
1: 无功过网，
0: 好球，副攻连着两分，黎如英，可能这越南队十号副攻手1.77米的副攻黎如英是他们的一个秘密武器，他确实打球很有特点，也让韩国队现在可能也把不准他这个进攻节奏，
1: 跟二传配得很好，平打了。
0: 十一号主攻手陆瑞英。
2: Substitution period number 12 is replaced by number 23, Yuka Lam。
0: 23号的自由人是柳佳兰。
1: 又一个背飞，
2: 越南队连续的运用背飞的战术，把球交给副攻手十号黎如英，再下一分。
0: 23号柳佳兰虽然是穿着这个进攻队员的衣服啊，但他其实他这个是自由人的特点。还有，
1: 韩国这边3点攻，
0: 好，二号位高点突破，
2: 那就速，韩国队9号罗贤中，亚排联杯的最佳精英。
0: 九人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二传组织二号位陈世清脆的进攻，打了一个中线，一传到位，自接自扣，陆瑞英四号位斜线得分，
1: 他这个斜线打的都比较长一些啊。
2: Substitution Team Korea number 11 is replaced by number 22 Kim Hyun-yeon。
1: 今天看韩国队这边的发球策略都是发这个一号位啊，那一号位所有人都在这边，
0: 现在感觉越南队已经是适应了韩国队的发球节奏，
1: 他全都发到所有人攻守就能全力的去准备进攻了，
0: 是的。

0: 亚前排助攻，
1: 追罚乔苏辉。乔苏辉的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
0: 嗯。
2: 漂亮的开网进攻。
1: 也是换上十八号李世燕来做好后排的这个防守。
0: 嗯。
2: 李景言。
0: 现在比分一直没有拉开。
1: 这一局的副攻得分比较多，
0: 对，他到位球也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嗯，所以他这个节奏好的情况下，确实要多打一些副攻，那两边打得太吃力了，
1: 对。还是压前排的攻手，张旭辉四号位小斜线。现在呢，这一局打得很焦灼，双方都是在拼一传的到位率。
0: 嗯。
1: 又来了。
0: 助攻过网。
1: 越南的机会。
0: 还是要看一下他背飞。
1: 没有打死，韩国队反击。乔苏辉的中线。强攻。
0: 接线了。
2: 非常精彩的进攻。
1: 六号范琼香的强攻得分。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多回合。
0: 对，你这个球，这个韩国队一般拦网把边还是太靠外了。你看这么短的球，
1: 嗯，这球江苏辉呢，在有些倒的情况下打了一个直线。有快球的掩护，组织起了一对一。啊，机会球了，好球！
0: 这个球等于没破坏掉啊，就像送了一个这个推攻一样。
1: 对，沈指导就是刚才也说了，他今天韩国队这个一发球的威胁在这一局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对，
1: 就是整个攻守呢，他的注意力没有被牵扯到接一传上，
0: 对，就是你发点的话可以，但是他其实资源在那边一传也蛮好的，也没有什么作用，其实应该换一下了，他现在攻守已经全缓过来了。
1: 嗯，就是有效拦网。
0: 嗯，跑动攻起来
1: 追平了。韩国队就要暂停了。
0: 嗯，
1: 确实就是您在，就是当然不是说就说您判断的快呀，就是您在说今天韩国队这个发球应该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分出头的时候，
0: 对对，那时候，
1: 现在已经打到二十分了。
0: 嗯，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场上的瞬息万变，
0: 对，还是要看临场的变化，因为他一开始复工没有的情况下，你发一些这个点呀，其实比较好的。但是其实他复工起来以后，你还是要把他这个主攻这边的精力再牵扯一下，全都发给邹仁的话，他主要就是在后排防守和一传，
1: 对。
0: 然后攻守不垫一传，你全都发给邹仁，他就有更多的精力去。他去准备到进攻上面，再加上这段时间韩国队这个发球发得不好，然后自己的这个推攻球也比较多一些，所以就是越南队这边整个的节奏啊都在自己的手里，
1: 是
0: 打就越来越顺，那就有一个大条防到位了，
1: 又是机会球。
0: 嗯，
1: 就是自己又有一个节奏的晃动，三号陈氏清脆，
0: 嗯，
1: 帮助越南队现在反超了21

0: 1-20。
1: 那要说这种球要让他那种防守都防这么到位的话，你就更不好去拦防了。
0: 嗯，双方核心攻守现在得分都已经上双，那三米线上组织，这个，哎呀，这个球直接是防到了后区的一个空档上啊，应该是压到了一号位的边线。
1: 对，
2: 防守直接得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压线。
0: 那现在越南队整体的比赛情绪、比赛气势已经完全上来了。
1: 对。他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限制，他的起势的时候应该就从他复攻那几个球开始。
0: 对，机会没有直接打死，又过网了。韩国队，你看，就是在越南队这个六号主攻手范琼香这个发球轮，
1: 对，
0: 这一直过不去啊。
1: 就自己心态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0: 机会球打不死，然后防反呢又失误，
1: 对，再一个他也不太敢往上送了，那其实现在韩国队这边是个三点攻，
0: 不容易啊，终于渡轮了，21-23，
2: 韩国队的进步。
0: 九号罗贤秀，1.83米。韩国队的发球下网，直接送给了越南队第二局局点。
1: 还想拼发球，
0: 对，他手里有三个局点，实际上可以大胆拼一下，拼到的话直接就收下这一局了，还有一定的容错空间。看看在面临对方两个局点的情况下，韩国队敢不敢发出高质量的发球，换上了主攻手一号李义林来发球。压下前排的攻手，助攻这球直接打手出界，这是打的战术攻，抱歉，这是三号陈世清翠的三号位进攻，这样的话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在第二局比赛越南队是扳回了一局，靠着陈世清翠的一锤定音，双方现在打成了1-1平，在局间，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又来我家吃饭，
12: 烧烤
11: 吃火锅。
13: 安排，
11: 你说我们过好，肉串来喽！
14: 大片毛肚，
11: 这也太大了！
15: 岳叔，你要备海药。
13: 行，
11: 锅板快点！加油，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阶段的转播。韩国队和越南队呢，两局过后目前是打成了1-1平。那么在第二局呢，首先呢，越南队的状态要比第一局要更好啊，他们三条进攻线，主攻、副攻、接应都能够很好的激活。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韩国队他的发球质量相较于第一局有所下降。
17: 对。这局还是要看一下我们两边的发球谁能冲出来。
18: 前两局战胜1-1，即将开始第三局。
17: 趁他主攻了，你这个球没抓到。
16: 这个曲位还不错，韩国队组织2号位进攻，9号罗贤秀。
18: 那就是
16: 在第二局比赛里，越南队的主攻手6号范雄香是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他的网口上面的拦网，包括发球，十号位的进攻得分，
17: 这球还是发在自荣手里。
16: 韩国队第三局上来，这两次得分都是9号罗贤秀。

0: 看江素辉这个发球呢，就相对来讲有点针对性，他起码要压一压攻手。
1: 对，他压在一号位这块的话，如果他背飞打得多，他压这块二传其实不是特别好传这个背飞。
0: 嗯，这发自由人这球调整，
1: 高攻，
0: 开网反击，这球是在界内，
1: 这球要靠防了，因为他也不是全力扣的。
0: 嗯，他就直接出界了。在这一局呢，是副攻线首发了替补上来的李无英，因为他在上局比赛发挥还是比较出色的，所以这一局首发来搭档26号的陈世碧时。
1: 他是进攻比较好，刚才看他拦网的时候，我觉得他判断的不是特别好，基本上都是跟副攻跟的比较实。
0: 有效拦网，球队也是撑起，拦回没有保护起来，直接拦网得分了。越南队基本上这种不到位的球、困难球都是甩给二号位的陈世清翠来处理。这26号的陈世碧水拦网就要比10号李如英要好一些。
1: 对，他手比较硬一些，而且他也不是飘过去的。
0: 是。韩国队的平打没有打到手，直接出界了。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4-4。韩国队请求的挑战，看看这个球是否打手。
2: 韩国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求触对方拦网队员。
3: Yes, block touch. Yes, okay, sure.
1: 打手了。
2: There is a block touch. Challenge successful. And points goes to Korea. 挑战成功，韩国队的得分，比分由4-4变成了5-3。
0: 这球顶死了，直接放掉了辅助。
1: 对，如果要两点攻打这个战术的话，还是有一定冒险性的。
0: 就没有被副攻点起来啊？
1: 对，因为你二号位没有球的话，对面主攻可以加进来拦网啊，等于你打哪一点都是双人拦网。
2: 小杰杰的得分，越南队。
0: 7号阮世渊，4号位的一个变小斜线。一传不错，然后对快攻得分。
1: 这个球有点矮了，他处理的还是比较好。
2: Substitution Korea number 11 is replaced by number 1.
0: 这边呢，越南队是打了一个背飞。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好像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对。

0: 他现在背后球打得好，对韩国队这边的主攻也是一个牵制。他总拦不到的话，他就一直在想这个拦网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下一个一攻又来了，他有点想进攻。
1: 越南的机会，还是背后球。
0: 嗯，
1: 我们说这两个回合的得分全都是通过背飞得分。
0: 对。
1: 唐队也组织了一个背飞球。
2: 伊占孝，
1: 一传到位，四号位的直线。出界挑战吗？
0: 嗯，看的是打手。
1: 那又维持原判。
2: There's no touch。
1: 这球好像是带到了二传金多人的手啊。
0: 那他要不要挑战？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Vietnam for block touch. 越南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
3: No, not this volley.
0: 你这个球离一财这边太远了，
1: 对，
0: 他基本上就很小的这种直线打手看不到。
1: 带到了一下越南网这个二传的手指。
2: There is a block touch challenge successful. Point goes to Vietnam. 球处漏网
3: ，Number 14. Yeah, my decision was the correct.
1: 越南队十四号二传手武士金钗来发球。就稍微有些近网了，但还是形成了得分的效果。
0: 快攻的近网来说会比较好打一些，因为他下手会比较快，然后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他就可以打。再一个就是如果他太开网的话，复攻其实一脚踏进去他就没有说再能变的能力了，不会再说能调整了什么。好防守。
1: 又是一个多回合。后三。
0: 机会球。进网了。
1: 没上好。还是在这个小球的串联上感觉不是很有信心啊。
0: 对。
1: 可能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这样的球像这样的失误不会这么多，但是比赛当中有些压力就会有动作变形。
0: 真打没打到，打到手。
1: 这两分丢的比较伤士气。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9-9，又来到六号范琼香的发球。一场还不错，泰国没有打死，

0: 反击二号为进攻得分，九号罗贤秀。
1: 现在是李如英在前面，他跟复工跟得特别的紧，基本上每个球都陪复工跳。背回交叉。
2: 定地板的得分。
0: 有人来保护一传。处理过去，但是出界了。要挑战吗？看看
1: 这个球说是他打手，因为韩国这边有一个人跟着他跳了一下，是不是打手了？两边打到现在，其实现在韩国队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因为越南这边的整个自己的攻打的比较顺，没打到。
0: 对，因为这明显第二局跟第三局相较于第一局那个走势截然不同了。
1: 对，
0: 韩国队现在打着会比较吃力，越南队也比较能咬。还是看发球，这球没落地。拦回，韩国打到了拦网手，还是平打。今天韩国队呢，在第二局这个平打也少了，但现在一点点又找回了感觉。
1: 韩国队现在的打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快攻，两边拉开打。现在打到第三局了，越南队这边来说比较适应一些。还是压一号位。这个球防守的时候倒早了，失去重心了。
0: 现在韩国队就是发越南的自由人是发不动，基本上一传到位率比较高，还是得从攻守上去做些文章。斜线防起来，开网反击，这自由人今天实际上是越南队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对，
0: 防反啊，接一传啊，
1: 他其实接了这么大量的一传，他手感肯定还不错。然后防守慢慢他就起来了。
0: 目前从世界排名来看的话，实际上两个球队的差距还是比较小。越南呢是134.65分排到第33位，韩国是144.15分排到第28位。实际上就是差了不到10分嘛。差不到10分，今天这场球越南如果是3-1获胜啊，是能加8.04分。
1: 防守

反击机会，留下篮网，反击的快攻得分。越南的26号陈氏碧水

0: 还是吃了这个拦网的能力的亏啊。实际上他已经知道要拦这一点，
1: 对，
0: 没拦住。垫条
1: 跳得太早了，
0: 对，
1: 这个机会球啊，
0: 二号位
1: 球，
0: 嗯，破坏性拦网，
1: 嗯，
0: 荷兰队再追一分，18-19。九人一传到位，越南队在防反。
1: 嗯，现在越南这边骚扰比较高。
0: 越南是要挑战吗？
1: 嗯。刚才看的是打手，
0: 对，越南是挑战，没有打手。
1: 嗯，
2: 这是一个关键分的挑战，如果挑战成功的话，越南队就将扳平。
0: 刚刚这个球呢，江富辉扣完之后好像自己也有点犹豫啊，
1: 嗯，
0: 看是不是没有打手。
1: 应该现在四号位拦网比较高一些啊。嗯，
0: 对，你看他扣完球他自己有点恍惚。越南队挑战成功了，这个挑战还是很有价值。
2: 挑战成功，越南队把比分扳平。
0: 还是六号范同乡的发球，
1: 来到这现在关键分了。
0: 对，
1: 因为这边三点，嗯，太进网了，
0: 太王反击，张苏威还是自己来，又把刚才那一分补上。
2: 他们队顶住了这个进攻，97号江昭辉。
1: 嗯，压一号位，机会球。
0: 这个线路打下去了。李一林呢是今天算是替补上来的攻手，175。一传到位。
1: 一个交叉，
0: 有点可惜了，就是其实想复制上一局局末那个进攻。
1: 一对一拦网其实没有必要拐这么大。
0: 越南队呢，在这一局比赛里把暂停和挑战全用了。
1: 嗯。
0: 今天越南队的关键球员12号阮庆当发挥真是非常出色，
1: 嗯，
0: 多少次防守起球。这边是4号韩多慧，
1: 还有小球，
0: 嗯，这次三号位的进攻成功了。
1: 对，这个就是一个跑动攻。
0: 嗯，一般来讲，这种就是打交叉啊，
1: 嗯，
0: 跑动进攻，它的核心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它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1: 嗯，就是一个拉开拦网，对，因为你看你背后球有球的情况下，那你跟对方的主攻肯定会跟着去拦你的这个背飞，
0: 嗯，
1: 那你中间这一点的话。

0: 啊，那就比较有可能是一对一，就是还是三点拉开打。那但你又不能说一整场全都是快球两边拉开，他还是想通过你的背飞交叉呀这种串联的这个战术，然后来打乱对方的这个拦网防守阵型，
1: 就让他的拦网，从判断上来讲不要那么简单。
0: 对，但是这种球，如果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就是还是要看一下，攻手要喊一下二传，就稍微变一下。
1: 这次发自由人相对成功，强攻应该是没有打到手，直接出界了。这样的话呢，韩国队是获得了第三局的局点，而且有四个局点在手里，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发球提升一下质量。就刚换上场23号柳嘉兰的发球，这两队的自由人适应能力很强啊，紧接着第二个发球他就调整好，
0: 他控制的面积也比较大。
1: 拦回，这次是打到拦网手了，打手出界，韩国队兑现了局点，25-21啊。在第三局比赛里啊，韩国队还是有调整，回到他们第一局的状态，特别是在关键分上是手没有软。这样的话呢，总比分来到了2-1，接下来呢就到了越南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了。

0: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阶段的转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越南跟韩国队的这场较量。在刚刚过去的前3局比赛，目前韩国队是2-1暂时领先。前三局呢，分别是韩国队赢下的第1局和第3局啊。那第2局呢，越南是扳回了1局。接下来的是第4局比赛，就是越南队没有退路的1局了。

0: 在这一局呢，韩国队应该是在接应位置上是首发的13号朴恩书啊，是在上一局做出了换人调整，换掉了首发的罗贤秀。这发前排主攻，自接自攻，然后变了小斜线，走在界内。对，越南队还是要想办法尽可能的去压制一下姜素辉这一点啊。
1: 对，
0: 这点实际上已经从上一局开始回到了正常的水准。防守不错，反击二号位再保护，推直线，李依林四号位进攻得分。这李依林虽然个子不高，但是他在扣球的选择线路上还是比较准。回飞球，
1: 但成功率还是比较高，跟阿川配合也比较好。
0: 他们这个配合的就是很有信心啊。
1: 嗯。
0: 2-2。
1: 好，
0: 直线放起来。
1: 嗯，这个球韩国队主攻有一个自我的掩护，他先往里跑，然后再打出来。
2: 反应非常的迅速，
0: 打了一个3-4号位的结合部的位置。
1: 飞飞短球的战术，
0: 看来啊，越南队他这个常规战术就是在这种防反当中呢，让陈世清翠打3号位，让这个副攻就在2号位。
1: 对，
0: 我看他也没有什么跑动，就直接就是起来打了。
1: 对，因为这个球他跑动完打完以后没打死，但直接防过来球，他俩人就没法换位了。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陈世清对，毕竟他1.9米啊，他比这个副攻还是要高不少。
1: 嗯，
0: 所以他在三号位呢也不吃亏。
1: 对，
2: 完成进攻得分。
0: 没有办法，这一传太上脑了，
1: 失配了。还有交叉，
0: 这个球处理得很巧妙，垫条，后排防守起球，来个四号位。
1: 嗯，
0: 想要变线，这球没打过去，
1: 切得太斜了。打小斜线一定要是人立得比较直，冲起来打。他这个球整个人都失去重心了。
3: 马里，南京少林游啊，弟弟。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从8月21号开始，一直到8月30号结束。本届亚洲女排锦标赛最关键的赛事

0: 目标啊，就是获得冠军的球队是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女排亚锦赛会就是关注度如此之高。
1: 嗯，
0: 当然了，如果是没有直通的话，或许也可以去通过世界排名等一系列的这种考核机制进入到奥运会的范围之内，只不过呢，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是要全力去争取。因为实际上啊，距离奥运会还有两年时间。
1: 嗯，
0: 两年时间呢，如果说你比较早的拿到了这个奥运资格，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你就有一些信心和胆量去再练一些别的东西了。
1: 对，
0: 不然你所有的整个备战逻辑和备战策略全都是要捆绑在奥运会上，那你很多可能很多想练想锻炼的一些内容就不太敢了。
1: 对，你更早的拿到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备战的一个状态，你可以围绕主要对手然后来练一些针对他们的一些打法。
0: 嗯，
1: 这球想发小球没发好，
2: 迅速回应，好力一零，
1: 助攻。打一个背错，
0: 这个节奏错了，把自己的重心给错没了啊！
1: 防守啊！
0: 他其实他顿这一下再往开拉，实际上是为了闪开对方的这个拦网，效果还其实是确实晃开了这个拦网人了。
1: 对，
0: 后排放起来。
1: 但是这个球大家一看，他晃开了，都等着他扣死，没有人上网。
0: 对，
1: 人家防起来，紧接一个进攻了。
0: 嗯。来个加三，嗯，这球直线防得不错。吹了护网，嗯，啊，没错，确实是碰网了。
1: 确定一下是吹了持球。
0: 高举高打的一个背飞，六号朴恩珍，
2: 六号朴恩珍，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选手。
0: 好球啊！这边同样也是用背飞来突破得分，7-10，越南队在第四局目前暂时落后三分。
1: 四号位小球，嗯，这球晃得好
2: 啊！好，五杀，
0: 又来到了江苏辉的发球轮，嗯，这球是在界内判断失误了，而且两个接衣传队员彼此之间还有一些干扰。
1: 对，

0: 传直接过网，北兰队组织二号位进攻。这一板呢是陈世清翠直接得分。
1: 球其实传的有点长了。
2: 亚冠联赛的最佳进。
0: 发球有效果，好球！北兰队完成了一次拦网得分，形成了一次集体拦网。啊，韩国队倒是非常的机警啊！这个越南队只要是把比分迫近到两分左右，就赶紧叫暂停。
1: 这段时间越南队发球找人找的还比较准一些啊。
0: 还是要把这个攻守得尽可能的用发球给牵制住，不然的话，以今天韩国队无论是姜素辉啊，还是替补上来的李艺林，包括后来上来这个接应十三号朴恩书，他们目前的进攻状态还是有的，所以发球上必须得有一些针对性。
1: 对，
0: 啊，这次暂停回来之后，能不能先把一传解决好？
1: 这韩国这边是三点攻。
0: 其实，在赢下第二局之后啊，第三局，包括打到第四局，现在越南队给韩国队这个持续的压力不够，
1: 对，
0: 就是有压力，但是这种持续性不够。
1: 攻局部还是打出一些好球，但是咱们看没有拦网。
0: 这球打手了。
2: For touch and out.
0: 这球挺悬的啊。
1: 能对吧，进了啊。
0: 没打死，韩国队两个人又抢了。
1: 这边还是太乱
0: 了。但是韩国队，你看他二传啊，感觉给复工这个身前球很少。基本上都是要给的话，就是被飞。
1: 对，身前球用来掩护。
0: 韩国队好像又回到了第二局。
1: 就阶段性的自己的攻总会出现问题。越南这边今天的拦网其实没有给什么威胁。
0: 对。刚刚说完啊，是吧？就其实有机会还是要给的，
1: 还是太低了。
0: 那组织一个进球快，这个球也打得很好，干脆。朴恩书，
1: 机会球，
0: 好球，
1: 好，
0: 反击的一个背飞。所以二传真的感觉他传这个身后球，感觉比传身前球还要顺手一些。
1: 对，
0: 发球直接得分了，16-13。 就任意传到位，武功跟上任意开弓。
1: 嗯。
2: 第二队立即换颜色，26号陈氏碧水。
3: 开始。
2: Substitution being number 3 is replaced by number 9, Vicky Yan Yi. Number 14 is replaced by number 5, Vicky Yan Yi.
0: 换二
1: 传。
0: 应该是
1: 换三点。
0: 上了5号的裴氏应草，啊，二传是上了9号的韦氏燕耳。当然也有翻译呢，它这个就是对应的中文字有翻译成韦氏燕泥，就是两种翻译。
2: 又是一个成功的背飞，12号一扎跳。
1: 不配了。
0: 4号被拐直线。
2: 连续的得分。
0: 韩国队重新建立起4分领先。
2: Time out, 请求暂停。
4: 过岗，不摸车的时候，没。
5: 好了，我。
4: 对对，过岗在。快盯着，然后勾钢处理。
0: 越南呢是在2023年的亚锦赛当中获得过第4，这是他们的最好成绩。今年呢，从小组赛的分组来看，越南呢是和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分在了 C 组。中国队呢将会在今天晚间的7:30来迎战本届亚锦赛的第一个对手伊拉克队。
1: 机会，这球传起来没什么节奏。
0: 反击在个4号位，加速了一个扣球。虽然是2点换3点，但是换上的5号接应裴氏硬草呢，他也只是1.7米的身高，所以他这个边篮网压力还是给的不够。
1: 对。那又是一个高球，
0: 这球完全被罩住了。
1: 这种球就是比较好拦，他没有什么节奏，就得纯靠攻守自己发力。那一个高球。
2: Substitution Vietnam number 5 is replaced by number 14.
1: 还是换回来了。
0: 其他人下不了球啊。吊球，也是吊心儿，有点进网啊。
1: 双方处理球还是比较

0: 这球呢，韩国队还是处理得非常巧妙，
1: 嗯，
0: 没有让越南队把这个球很好的防起来。这球实际上你很难说双方谁把握住机会，或者说谁没把握住机会。
1: 嗯，
0: 在这种五五开的情况之下，乱战当中就是要找一些
1: 对
0: 落点。
1: 好防守。
0: 嗯，小杰先防起来，给后攻。现在越南队有一点乱了。
1: 对。这个球奥特曼自己没上来拦网去。
2: 韩国队连得四分。
1: 外球了，现在还是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
0: 对，领先六分，距离赢下比赛韩国队还差三分。发球有效果，推攻，带给贝飞。还是一样的，这个球被完全识破了。
1: 这个球复工自己在这自己位置上转了一个圈啊。嗯，他跑的时候都没有前几局那么的自我，特别坚决。
0: 这个球最后人也不敢放，给后勾打手出界，越南队终于是能够再追一分，17-23，差六分。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越南队还是比较困难了。
1: 对，
0: 好像那个两点换三点不太成功之后，就这气就有点泄掉了啊。前驱有准备，给二号位直线，小人输的直线扣球。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赛点出现了24-17，韩国队手里握有7个赛点。这是江素辉的发球轮，
1: 嗯，好发球。开网了，
0: 后攻，两队防起。也是无功了，韩国队的机会。啊，这样的话呢，越南队的防守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韩国队是3-1，也算是有惊无险啊，战胜了越南。今天呢，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
1: 嗯，
0: 四局球接近2个小时的比赛啊，还是体现出实力还是非常接近的，也正如双方世界排名也非常的接近。
1: 嗯，
0: 那越南后边呢还会面对中国香港，而韩国队的第二个对手是日本队。我们再次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今天晚间7:30，中国队将会迎战本届亚锦赛的第一个对手伊拉克队，希望中国队能够有一个开门红。
1: 嗯，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在周末的午间时段为您带来排球赛事转播，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沈静思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羽排赛事转播再见。
1: 再见，
2: 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顽强拼搏的越南队。Let's give a big hand to Team Vietnam. Mm-hmm. 接下来，我们把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 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这烧烤
7: 吃火锅
9: 安排。
7: 我说你们锅好，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带啥呀？
7: 行，锅板快点啊，加油。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击败印度组合晋级。新赛季英超揭幕战今晨打响，阿森纳完胜考文垂。辛纳宣布因伤退出本届美网，阿尔卡拉斯宣告复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我们来关注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昨天进行的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击败了东道主组合兰基雷迪谢提晋级四强。
2: 梁伟铿王昶和印度组合兰基雷迪谢提此前13次交手，两网组合9胜4负占据优势。此次在男双四分之一决赛碰面，首局比赛双方打得十分焦灼。局末阶段，两网组合加强进攻，而对手则失误频频。梁伟铿王昶以21-18先下一城。第二局比赛，两网组合没有遭遇太多考验，最终21-9轻松取胜。梁伟铿王昶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男双四强。
3: 我们第二局战术还什么打得比对面可能会更坚决一点。
4: 奖牌我们也拿过了，我们只想再往前再走一步。
2: 另一对中国组合胡科源和林祥义迎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两位中国小将今年都只有20岁，经验有所欠缺。最终胡科源和林祥义以11-21、17-21大比分0-2败给对手，无缘男双四强。
4: 能进八强其实也是挺意外的一个收获，但是在这场比赛还是有很多问题回去还要解决，
5: 跟这些顶尖选手还是有差距吧，我觉得要再加强再训练。
1: 在昨晚进行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赛会三号种子中国选手王芷怡直落两局击败了丹麦选手莱恩晋级四强。
0: 本场比赛王芷怡虽然开局稍显慢热，但她迅速调整，很快便通过变线和变速限制住了对手的进攻。仅用时13分钟，王芷怡便以21-10先赢一局。可心度的鏖战中，王芷怡曾出现腿部抽筋的情况，本场比赛的局间休息时，她也在抓紧时间冰敷大腿。比赛来到第二局，王芷怡仍然牢牢掌控住局面，她打出7-0的开局，并最终以21-7终结比赛。
6: 肯定是很难说做到完全的恢复，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自己作为什么情况上场，都会拼尽全力全力以赴。自己一旦上场之后，不会过多的去考虑我的身体情况，然后更多的是去考虑我的线路，包括自己的出球质量吧。其实我觉得今天自己在场上也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节奏。
0: 另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赛会五号种子中国选手韩悦0-2不敌头号种子韩国选手安喜盈。

0: 其实也是去拼他吧，然后第一局比较可惜，可能关键分的几拍没有处理好，所以19分输掉。然后第二局可能自己这边可能精力下降，体能下降，所以控球上可能会有一点波动吧，然后对手可能就是打得也比较好。
1: 女双方面，中国组合上届冠军刘胜书谭宁2-0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林晋级四强。
2: 身穿红色上衣的刘胜书谭宁此前与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林共交手四次，刘胜书谭宁保持全胜。本场首局，刘胜书谭宁在局中阶段突然提速，将分差拉开，并顺势以21-14赢下首局。第二局，刘胜书谭宁在10-10平后加强攻势，打出一个8-2的得分球，并最终以21-17拿下第二局，从而两局击败对手晋级四强。
3: 因为世锦赛大家对这个奖牌的渴望程度都非常高，所以说会把我们逼到一个像掐着我们脖子的感觉，但我觉得有这种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要在这种极端的方式下不断的去进步，这样的话才能我们才会变得更强大。
2: 李怡静、罗徐敏同样直落两局胜出，他们击败了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两局的比分为21-13和21-14。这是李怡静、罗徐敏首次闯进世锦赛女双四强。
4: 主要赛前还是非常渴望赢下这场比赛吧，然后我们困难就是想赢，但是困难准备也做得比较充分。
5: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一个进攻的一个线路，包括是根据对手的目的，然后我们再做去调整这一块做得比较好一点。
2: 另一对中国组合身穿黄色上衣的贾一凡、张舒贤对阵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双方此前三次交手，中国组合保持全胜。然而本场比赛，贾一凡、张舒贤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大比分1-2爆冷不敌对手，无缘四强。
1: 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四对国羽选手展开了队内对决，最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闯进了四强。
6: 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面对的是队友程星、张驰，双方前两局各赢一局，比赛来到决胜局。决胜局，冯彦哲、黄东萍抢下了开局，以10-2领先。到了这局的中后段，程星、张驰顽强地追赶比分，他们从6-15追到11-15，双方也奉献出了精彩的攻防大战。这一回合，冯彦哲飞身倒地救球，外加跪地防守，硬是拼下了这一分。
7: 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身体的消耗还是心理消耗，我觉得在场上都是我的脑子里面只有球。因为平时可能你能想到我要压下来，我要重心沉下来，把自己的脚步调整好，但在这个时候我承认自己想不了那么多，因为我只能说是一分分的去救，去全力以赴，哪怕在倒在地上我觉得也无所谓。
6: 最终冯彦哲、黄东萍21-15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逆转获胜，晋级四强。另一场较量，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以21-13和21-17战胜郭新娃、陈芳慧，晋级到半决赛。
8: 之前其实我们打的几次都是很焦灼，然后包括其实像上一次也是刚打不久，然后好像我们这边更多是围绕我们自己上一次犯的错误，所以说可能从这场比赛可能我们会更加会严谨。
1: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本届女排亚锦赛于昨天在天津拉开了帷幕，当天没有比赛任务的中国女排进行了训练，备战同伊拉克队的首场比赛。
9: 昨天下午，中国女排队员在天津展开训练，从这一个个的食物补给袋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女排队员的训练强度。进入到明亮的训练馆内，女排姑娘们便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热身活动中。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队员们首先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拉伸活动。训练馆内张贴着中国女排奥运会夺金时的照片，这无疑对姑娘们的训练都是一种激励。热身活动结束之后，队员们分别在两块场地上开始了防守的训练。每一名队员都在完成着一次次的扑救动作，直到教练满意为止。目前中国女排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每名队员看上去都比较放松。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本届亚锦赛上的第一个对手伊拉克队。

0: 2026曲棍球世界杯继续在荷兰与比利时进行。昨天，中国女曲与第二阶段的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战平。
1: 此前的小组赛，中国女曲从 D 组头名晋级。第二阶段，中国队被分入一组，为半决赛席位而战。本阶段首场比赛，连续第二天作战的中国女曲迎战多休息了一天的澳大利亚队。两队在今年的世界超级联赛中曾有过两次交手，中国队均以3-1战胜对手。但此役体能的差距让女曲姑娘们在上半场难以占据优势，直到第三节，中国女曲才获得第一个短角球。第一次进攻未果后，中国队再造犯规，连续获得短角球机会。张颖在第二次短角球进攻中晃开角度抽射破门，中国队在体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取得1-0领先。落后的澳大利亚队不断向中国队弧区施压，第四节澳大利亚队连续获得4个短角球，虽然未能破门，但造成中国队防守犯规，获得点球机会。威尔森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最终，中国女曲1-1战平澳大利亚队，在一组积2分，暂列小组第二。
0: 2026至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昨天在陕西西安进行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获得了女子单人滑亚军、季军和第四名。
2: 中国队共有3名女单选手登场，短节目排名第3的刘玉轩倒数第3个出场。本赛季国际滑联将自由滑节目中的跳跃动作数量由7个减少至6个，刘玉轩前5个跳跃都顺利完成，但是最后一个勾手三周摔倒，他自由滑得到122.85分，排名第3。借助自由滑的优势，刘玉轩以总分189.57分获得亚军。在短节目中出现失误，排名第8位的金淑贤昨天逆袭翻盘，她自由滑排名第2，总分188.80分，获得单人滑铜牌。中国队另一位选手金晨曦以183.94分排名第4。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泽普卡获得本届大奖赛女单冠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烧烤
7: 吃火锅，
8: 安排。
9: 我说你过吧，
10: 肉串来喽，
11: 大片毛肚，
12: 这也太大了。
13: 岳叔，你要配海肉。
14: 有
15: 锅板，快一点！
16: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

0: 再有一个50米，就感觉力气用不出来，可能还得等过几年专注于50米的项目的时候再期待自己的好成绩吧。
1: 在50米自由泳比赛之后，潘展乐还要参加200米仰泳决赛，时间紧张，他起水后马上到比赛池后面的水池进行放松，快速恢复肌肉状态。本次下锦赛采用25米短池赛制，在50米长池中，潘展乐的仰泳游得不错，所以本次比赛他在副项中也选择了200米仰泳。但是25米短池转身更多，游起来的节奏和状态与长池有所区别。最终，潘展乐以1分54秒25完赛，获得第二。来自湖北的黄子纯以1分53秒23夺冠。在此前的100仰决赛中，黄子纯就以刷新全国青年纪录的成绩夺冠。
2: 亚运会临近，中国举重队正在积极备战，目标不仅仅力争亚运会的好成绩，更是为2028年奥运会蓄力。
3: 昨天下午走进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内的举重训练馆，三位女将正在高台上试举，背后的大屏幕背景墙上有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标志和倒计时天数的显示，亚运会越来越近了。高台训练找的是空间感，举重运动员独自登台比赛的时候，场地空间感的适应可以让运动员更好地找到比赛状态。几位运动员的训练台边上都像刘焕华一样摆了小音箱，放着各自喜好的动感十足的音乐，调动训练热情，同时也是变相练习在嘈杂环境中试举。转型做教练的奥运冠军石志勇正在通过手机回看和自己的队员何跃基一起抠动作细节。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尤其是这些挑战极限的顶尖运动员。
4: 亚运会在这个周期里面也是算一个中考啊，也是一个练兵的极好机会，我们也一定做好充分的准备，该拿的金牌还是要拿，是不是？该挑战的还是要挑战，是吧？作为国家队的千里将士，这个一定是为国争光，就是使命。
3: 本届亚运会，国家队通过严格选拔，最终确定了以奥运冠军李雯雯和刘焕华领衔的男五、女五共10名运动员的阵容，参加10个级别的比赛。除了李雯雯和刘焕华，其他8位选手也都实力不俗，但缺乏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经验。不过，国家队的目光显然不止在眼前的亚运会，而是更多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打磨蓄力。
4: 大家自己心里有底啊，我应该达到什么目标？拿金牌的是金牌的目标，拿成绩的成绩目标。啊，我们也跟队员也聊过啊，有的确实有差距，那我有个成绩的目标，不应该说因为我有点差距就没有目标了，还是要有目标。所以有的有金牌的任务的目标，有的是成绩的目标，为奥运会做准备吧。
2: 再来关注国际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英超联赛揭幕战打响，阿森纳3-0完胜升班马考文垂，迎来了开门红。今夏加盟阿森纳的错利斯发挥亮眼，
5: 身穿红色球衣的阿森纳主场迎战由兰帕德执教的考文垂。今年夏天，希腊国脚错利斯加盟枪手。本场比赛，错利斯在边路屡造威胁。第15分钟，正是他的抢断让卡拉菲奥里顺势送出传中，哈弗茨推射破门，为阿森纳打入新赛季首粒进球。仅仅过了8分钟，错利斯再次在左路送出传中，考文垂门将扑球脱手，萨卡轻松破门，扩大比分。2粒进球，错利斯都直接参与其中。赛后，媒体直接评价他是阿森纳今夏最佳演员。第49分钟，厄德高巧射破门，把比分锁定为3-0。最终，阿森纳收获新赛季联赛开门红。
2: 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此外，西班牙队球员加维因同一事件被禁赛1场。阿根廷足协表示，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0: 41岁的 C 罗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但是在联赛中 ，C 罗是宝刀不老，又进球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沙特联赛上演了德比战，利雅得胜利在客场对阵利雅得体育。效力于利雅得胜利的 C 罗在下半场替补登场，第83分钟，他接队友助攻，禁区内转身射门，一气呵成，打进了职业生涯的第977粒进球，帮助利雅得胜利最终4-0完胜对手。赛后 ，C 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很高兴回归。再来关注网球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继续进行。男单1/4决赛中，布兰登中岛挑落6号种子弗里茨晋级四强。
1: 本站比赛，男单赛场冷门不断，前5号种子无一人进入8强。6号种子弗里茨在男单1/4决赛对阵布兰登中岛，首盘两人发球状态都不错，一发得分率都在85%以上，谁也没能完成破发。进入抢7局，比赛依然焦灼，两人从1-1打到9-9，最后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关键分上把握住机会，以11-9获胜，赢下第一盘。第二盘，弗里茨在第3局完成破发，并将优势保持到盘末，6-4，6号种子扳回一盘。决胜盘率先破发的是弗里茨，但布兰登中岛随后立刻完成回破，并在第8局完成关键破发，将比分带到5-3。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布兰登中岛把握住了机会，拿下决胜盘，从而以2-1战胜弗里茨，晋级四强。
0: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即将开赛，昨天男单现世界第一辛纳宣布因伤退出本届美网，而双子星中的另一位西班牙球星阿尔卡拉斯则宣告复出。
1: 辛纳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尽管团队和医疗团队一直在努力，但他的右膝伤势依然需要更多时间康复，因此无法参加本届美网比赛。自今年温网夺冠后，辛纳接连退出蒙特利尔和辛辛那提两站赛事。男单双子星的另一位选手阿尔卡拉斯则带来了好消息。这位西班牙球星自今年4月因右手腕伤势在巴塞罗那退赛后，已经连续缺席法网和温网。阿尔卡拉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回归，确认出战美网。去年美网男单决赛，阿尔卡拉斯正式击败辛纳夺冠。如今两人一个退赛，一个复出，在今年美网男单赛场将无法看到这对双子星的巅峰对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喜欢篮球的朋友们，八月下旬呢，可以把目光投向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将会在这里打响，来自全国各地六支民间队伍同台竞技。明天晚上开幕式暨揭幕战，浙江苍南队将会主场迎战山东滨州队。那明天的苍南这里将会有雨水飘落，淅淅沥沥啊，会下一整天呢。所以前去观赛的朋友们，咱们要带好雨具，注意路面湿滑。看完比赛，不妨抽空再去转转168黄金海岸线吧。总长呢约168公里，那沙滩、悬崖、风车、滨海栈道、彩色渔港渔村接连不断，藏着浙南最治愈的山海风光。要是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温州市区走走，老街烟火气十足。逛完老街呀，我们可以去三阳湿地悠闲的散步，享受一下闹市里的悠然时光。等到夜幕降临，南塘的夜景可一定得悄悄看了。来到温州游玩，一定要摸透这个天气的脾气。比如说今后七天这里就会时常下雨，出门可得随身带好雨具。频繁的雨水呢会导致湿度增大，体感也会比较闷热。虽然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但是不是高温却胜似高温，依然要注意防暑。未来七天不仅是浙江，我们关注到像是江南、华南很多地方雨水几乎是天天见的节奏，降雨最强的地区多是集中在了华南。从23到25日，像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会先后经历大到暴雨天气，其中像是广西和海南的局地甚至还会遭遇大暴雨。那么在上述地区游玩的朋友们，咱们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是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好，今天就聊这些，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太原小雨，21到32度；无锡中雨，26到31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泰州中雨，26到31度；来凤阵雨，24到33度；绍兴大雨，26到32度；永州小雨，27到34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楚雄阵雨，18到27度；泸州雷阵雨，24到34度；运城晴，24到35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晋中小雨，21到32度；襄阳阵雨，26到34度；亳州小雨，26到32度；青岛小雨，26到29度；宝鸡小雨，23到32度；深圳大雨，27到32度；台山雷阵雨，27到32度；万宁小雨，27到32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羽毛球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吕医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

0: 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1: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2: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1: 同音同源，
2: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1: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2: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在处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这种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1: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0: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1: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2: 对，
1: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2: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
1: 是吧，
2: 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腾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元素，当然它也是它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他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他又非常有他的那个品味，就是他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他也当代，但他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应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3: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2: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 舞蹈编排也

0: 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2: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呢收看总台体育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呢是在印度的新德里来举行的，那赛期呢是从17号到23号。那今天呢也是本届世锦赛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五个单项的半决赛。那么中国队呢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从整体表现和综合发挥上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在五个单项当中有四个单项都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当中，都登上了领奖台。那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混合双打和女双这两个项目当中，中国队表现的最为出色。那混合双打呢，我们有两队组合进入到了四强的争夺当中，分别是冯艳哲和黄东萍、蒋振邦和魏雅欣。那女双呢，我们也有两队组合进入到了半决赛，分别是李怡静、罗旭敏，这是他们首次打进世锦赛的半决赛。另外一队呢就是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在女单方面，王芷怡呢在半决赛当中将会迎战老对手安喜莹。另外呢男双，我们看到梁伟铿和王昶也进入到了四强的争夺当中，他们的对手将会是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李哲辉和杨博轩。那在今天早先，就是在上午这个竞争单元，中午这个竞争单元率先要进行的是三场双打的争夺。我们依次将为您带来的转播是冯艳哲、黄东萍对阵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另外呢随后蒋振邦和魏雅欣也会登场亮相，那他们的对手呢是法国的强档吉凯尔和德尔吕。那随后呢还有李怡静和罗旭敏混合女子双打的半决赛的争夺，他们的对手呢是韩国的名将白赫纳和李少熙。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为您带来这三场比赛的现场直播。
3: 为运动健而助威，赖毛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毛酒。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锦纯。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我吃火锅。
10: 安排。
8: 我说我锅好了，这我串儿来喽。大面毛肚，这也太大了。
11: 岳叔，你要带海呀？
8: 行，锅板快点啊！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6: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7: 黄豆、花生、
18: 莲子、桂圆，好丰盛，
1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0: 又来我家吃饭，
21: 吃火锅
22: 安排。
23: 你说我锅巴
8: 肉串来喽，
24: 大馅毛肚，
25: 这也太大了。
11: 岳叔，你要配海肉。
22: 有
23: 锅巴，快点啊，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8: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9: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饮来一罐，
1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0: 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含量高达15.8克，可以帮助你抵御感冒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支正元。支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支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镇准支正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
3: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4: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世锦赛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 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5个单项的半决赛。那么今天的按照场序来看的话啊，第一场呢现在马上即将开打的，这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冯彦哲和黄东萍，对阵一对印尼的组合马尔瓦和西亚纳维。现在正在介绍的这是中国队的冯彦哲。 冯彦哲呢是01年的2月13号出生的，身高呢1米95。这是冯彦哲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在世锦赛当中打进半决赛，他搭档呢是黄东萍。黄东萍呢是95年4月30号出生的，身高呢是1米65。 黄东萍呢之前呢搭档王一律，曾经在2018年就是在南京的羽毛球世锦赛当中打进过混合双打的决赛，那一年他们是输给了雅思组合。这是冯彦哲和黄东萍的晋级道路。 他们呢1/8决赛是战胜了日本组合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1/4决赛战胜了中国队的另外一队组合程兴和张驰。现在介绍的这是印尼的选手西亚纳维，这是西亚纳维的搭档马尔瓦。 马尔瓦呢是01年的3月25号出生的，身高呢1米70。西亚纳维呢要稍微大一点，西亚纳维呢是98年的11月8号出生的，身高1米73。这是这两位球员的晋级道路。 担任今天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来自印度。这两队组合呢，在过去呢有过四次的交手，我们可以看到呢，冯彦哲和黄东平的四战保持全胜啊。两队组合最近一次交锋是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当中，当时冯彦哲和黄东平21-10、21-15，只落两局，战胜了这对印尼组合。

0: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中国队的混双组的教练员杨明指导。
1: Right, Feng Yanxi and Huang Gongfeng, China. And on the left, Andri Sahnavi and Nita Violina Marwa, Indonesia. Nita Violina Marwa served to Feng Yanxi, Love All, Play.
0: 比赛开始，马尔瓦率先发球，有一点抢，没关系。挑起来，推对角。这个球呢，黄宗平呢想推对角啊，快速的去分开球路，但是这个球呢推的还是有点太平了，这个高度不太够。这个球发球呢偷了一个中队的后场，但是感觉这个球其实发球的就是出手的那一刹那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的停顿啊。1-2，现在是黄东平发球，推后场推得不错，有机会，劈一拍，接着进攻，好球。
2: 2-1。

打一拍，中间卷入防守。在昨天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冯彦哲和黄东平呢是2-1啊战胜了队友程鑫和张驰，进入到了今天的半决赛当中。那场比赛呢，双方是争夺的非常激烈。冯彦哲和黄东平呢，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啊，连赢两局，耗时73分钟啊，战胜了队友程鑫和张驰。所以这场球呢，其实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来说呢，就整个的体能啊，包括赛场的专注度，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印尼组合呢，主要

0: 还是把攻击的火力集中到黄东平的身上。这个球我们看到马尔瓦的跟进还是不错的，这个球跟进的连贯的很快啊。好球，漂亮，飞燕哲这个接发球，对方发球的质量也不太高，这个球呢过网以后球头还在朝上飞，所以冯彦哲上步以后啊，果断推扑。还是要稳住心态，先发好球。杀一拍，好球。这球冯彦哲这一拍挡切中路挡切得很好，然后马上劈一拍，注意对方的这名女球员马尔瓦的接发球啊，她这个接发球呢，我们看手上的动作还是比较多的啊，她有时候会有一些停顿，会有一些假动作的出手。这个球接了一个滚网，
1: 好，
2: 哎，
0: 吊一拍，再吊中路。跳杀，保持主动，杀直线，好球，摆脱的不错，半场了，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个球我觉得冯彦哲反拍摆脱对角的这一拍球，摆脱的相当好。
1: 5-6，
0: 这拍摆脱的很到位啊。半场的一个扣杀，现在6-6。

0: 好球，弹一个过顶，漂亮漂亮。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冯彦哲在过去的这一两个赛季当中，整个场上呢，他的这种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防守端，他现在确实是非常的有能力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场上他的比赛气质，包括对于场上的这种形势的观察判断，我觉得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进步的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比分好像有点不太对啊。挑起来，啊，现在7-6啊，7-6。

绑起来，站好位置。这个球其实我觉得，不如就挑到对方后场啊，因为对方我们看到两个人都已经站到了这个中半场的位置上。

0: 这个球弧度上稍微差了一点，其实冯彦哲是想弹到对方底线的，但是这个球弧度顶得不太高。
1: 这球往哪高了？你这么高了，你要反加回来。

0: 西亚纳维。哇、印尼组合现在就针对黄东平这一边呢，他们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刚才是发了一个平射球到这个三号区啊。滚网，好球，抹一拍，这球抹得很漂亮。黄彦哲这个接发球接得也很好，接发球滚网。黄东平的第四拍的跟进啊，去抹了一拍。发一个后场。这个球其实发到对方的就是三号区可能更好一点啊，就发到对方的头顶位置上。双方你一分我一分，比分还是咬得很紧，9-9。好球，不错。对，其实我们可以针对对方的女球员多发一些后场球啊。破坏一下对方的整个的接发节奏。10-9，黄东平发球。黄东平当年和王懿律搭档，他们是拿下了奥运会的混合双打的冠军，但是在世锦赛当中，他们还从来没有获得过金牌。在2018年，他们打进了这个世锦赛的决赛啊，当时是输给了雅思组合。强网。好球，反拍穿直线啊。这球给的还是比较硬的，这样11-10，中国组合领先，第一局积分先歇。
1: 我被他扑的那盘吗？
2: 这个后面这一盘就换场过去了，对吧？我发现人家这一盘质量这么好，其实更注重你要抽压，这种球你就得把球出来，他这个球出去，中央三点球就好，对吧？你球也要出去，三段三点球换过去。
0: 杨明指导最后也说了，就是要保持耐心，要让自己静下来啊，别着急。尽管交手记录方面，冯彦哲和黄东平4-0领先于这对印尼组合，但是呢，比赛其实每一场跟每一场都不一样，所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打。
3: 11-10，
0: 11-10。
4: Yeah.

再来，没关系，站住。对方还是攻黄东平攻的比较凶啊。这个球杀一个追身。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把节奏稳住啊，就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走。当对方想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节奏放慢一点。另外呢，感觉就是冯彦哲、黄东平呢，在防守的时候，其实两个人的位置可以稍稍的往前顶一顶啊。对方呢，西亚纳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进攻啊，在绝对力量和绝对速度上没有那么的强，啊，就是他不能够通过一拍就突破中队的防守，所以他很多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节奏变化啊，包括一些劈啊、吊啊，所以我们在站位上没必要退得那么靠后，在防守的时候。往前。这个对角给的也不错，还是要尽量呢，就是让对方在场上跑起来、移动起来。冯彦哲要求换一颗球。一个后场发得不错，好球，好球。对，发对方男球员后场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发到三号区，啊，就发到对方头顶的这个位置。现在13-13。重新把比分反超了。杨明知道，在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当中，中国队的混合双打项目表现呢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有四对组合都进入到了八强当中。当然了，四分之一决赛呢，最后呢是中国队的是2-2的内战。界内好球啊，漂亮，漂亮，好球，好球。这个就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说现在冯彦哲他的防守的能力确实是非常非常强了啊。昨天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对这个程鑫和张驰这对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冯彦哲有一个愉悦的救球。救球以后，其实人还没有起来呢，就坐在地上又防了一拍，那最后迫使呢队友出现了失误。这个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0: 给我们看黄宗平也是给冯彦哲竖起了大拇指。
1: 15-13。
0: 对，其实可以大胆的再去发后场，主要是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啊。来，果然继续发后场，主要这一拍要连贯上。推直线，注意强网攻锋，好球，漂亮。哎，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你发完后场以后，你主要是想好下一拍我要出到哪儿去。这一分打的还是很精彩的，就至少看到我们整个两个人在场上，我们的配合是能配到一块儿的，而且呢，就整个的衔接非常快，两个人能想到一起。
2: 行，哎，
0: 16-13。这球好像力量大了一点啊，力量大了一点，出了这个后限制线。嗯，确实是出界了。

救起来，往前顶一顶。好球，还有机会，不要着急。冯彦哲这球防得很漂亮啊，可惜了啊。就是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其实还是整个位置要往前再稍微的站一点儿，就对方没有什么就是发力的这种突击。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就是以吊啊、劈啊这种节奏变化去干扰中国队的防守节奏，就是他真正的突击的那一拍，速度力量上并没有那么的强。西亚纳维发球，想好了发没关系啊。跳杀对角，劈一排中路，杀直线攻锋，保持主动收掉，好球，漂亮漂亮。突然间收掉了一拍直线，这个动作的一致性欺骗性很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冯彦哲的进步就在于他在场上对于形势的观察啊，对于对手的判断现在做得越来越好。

就经过过去的这段时间啊，训练比赛，其实我觉得冯彦哲也是一直在进步当中。勾对角，稳住，还有还有，这球有点可惜啊，就是这球其实让他中国队防得不错，而且呢也等到了一个反击的机会。对于冯彦哲来说呢，后场的进攻也可以结合一些吊球啊，劈呀、啊。这个球马尔瓦也是有点手紧了啊，关键分上，而且是面对着对方的男球员，这个发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压力。再拦一拍，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还是打的比较多啊，其实有些球可以有一些节奏变化，比方说我就是挡一拍，软压一拍啊，或者再放一拍，那你打得多呢，其实对方呢在这个节奏他是比较适应的，另外呢就是他的反击反抽他也比较好借力。中国队还是两分领先，这球你对方抓的还是挺快的啊，对方抓的还是挺快的，就是第三拍的衔接，他也有意识的要去抓黄东平的这一拍球。过去的八分啊，印尼组合是5-3。攻锋，好球，漂亮！嗯，黄东平这两拍强行的杀下来，这个很关键啊，强行的去下压，把这个球杀下来，所谓一杀三筐啊，这也是为我们在这一分当中啊奠定了基础，争取了主动，中国队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注意他的吊球，对，往前顶一顶，不要着急。完，对方这个西亚纳维呢，这名男球员呢，就是他杀球呢，虽然速度啊、力量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他我觉得他杀球杀的点还是挺好的啊。你看，杀追身啊、或者杀这个正手啊，偏这个腋下这个点，就他的杀球其实点还是杀的挺讲究的。那中国队还有一个举点机会。还是要抢好发接发啊！稳住啊！这个球我们就出的有点勉强啊，就是因为对方已经在这个右半区形成了两个人前后的这种双压，就是这种非常具有进攻性的这种站位。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再去放这一下就有点勉强了。那这个球其实对方两个人都集中在中前半场，我们不如把球出到对方的后底线啊，头顶区的这个位置。二十平，进攻上呢，就是说还是要多打对方的女球员啊，球路呢更就是更加的明确，更加集中一点啊，你就盯着对方的马尔瓦去多杀两拍。在整个的进攻当中，我们要更耐心一点啊，就别着急。好像拍线打断了啊、这样的话，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在第一局，18-20落后的局面之下啊、挽救了两个局点，那最终他们是连得四分，22-20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泡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5: 我吃太极甜宝。
7: 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碎山。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第一局的争夺呢还是非常激烈的，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来说呢有点可惜，我们20-18率先拿到局点，但是后面呢这几分我们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了。另外呢在场上呢我们的进攻我们要打的要更加的就是明确，目的性要更强，其实我们可以盯着对方的女球员马尔瓦多打两拍，来创造一些机会。尽管呢过去的交手记录呢冯彦哲和黄东平是4-0领先于这对印尼组合，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每一场比赛其实都是新的，运动员还是要就是说把自己呢投入到每一分的争夺当中。
3: Play

0: 完了。
1: 接发球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揭开角度啊。就是你一定让对方在场上移动起来，哎，揭开角度。对，你就盯着对方的马尔瓦多打两拍啊，保持一些耐心。对方这个男球员西亚纳维，他的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啊，脚下也比较快，前后左右的移动还都是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对方就是盯着黄东平，也是在攻啊。在防守上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球啊给到对方的头顶去。西亚纳维他在正手底线的这一拍进攻比较有威胁。好球，何彦哲杀一个直线，跳杀直线，这是一个半场了啊。

还是要盯着马尔瓦去打。好像是出了边线，差了一点。好球，漂亮！这个接发球接得好。黑暗者这个接发球推扑，球速很快。这一下躲不及啊！这球头压住对方，现在我们在中半场的这种球呢，其实我们要有一些节奏变化啊。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一直是一个速度一个节奏啊。其实我们可以软挡一下，软放一下。对方这对组合，我们可以看到中半场的球还是反应挺快的。对方杀球基本上就是杀黄东平。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印尼组合他的就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尽管过去的四场的交手印尼组合都失利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这场半决赛的准备还是很有针对性，很到位。这个球是一个运气分啊，这个球打在网袋上最后翻网而过了。我们的防守取位啊，还是稍微的有点靠后。裁判员判了对方的一个发球违例，过高。

好球，好判断。这球黄东平反抽了一拍，这球给的也很硬。力量还是稍微大了一点。其实我们发后场，可以针对对方的女球员多发几个后场。这个杀球406，相当快了啊！超过400公里的时速，9-9。

好球，好球。对，我们还是要盯紧发接发啊。这是一个推扑对方的场地腰线，接发球，推开角度。

0: 好球啊，漂亮漂亮，好球。
1: 嗯，
0: 这球给的很清晰啊。上手一推，这球推得很精彩。对方的女球员这个球没有压下来。
2: Udah benar kok Meri, ya udah benar. Cuma dia ngerubah-ngerubahnya, silangin setengahin gitu aja, ya. Oke, okay? Yuk. Oke okay, ya.
3: Kuat,
2: kuat.
0: 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呢是马来西亚组合啊、陈唐杰、杜一维，但是呢在开赛之前呢因为杜一维受伤啊，所以呢杜一维呢是缺席了今年的这个马来西亚缺席了这对马来西亚组合缺席了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

救起来，别着急，稳住。有反击，别着急，稳住。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一分，中国队防守反击打得很好。冯彦哲刚才这个救球救得很漂亮，又是一个大跨步的愉悦的救球。对，你看这一分，我们也是通过打对方的女球员追打这个马尔瓦获得了一个机会。对，我们今天杨明指导也在说啊，就要有点耐心。这球看看是不是压在了这个发球线上啊？现在中国队要求了挑战。嗯，还是稍微短了一点，还是短了一点。冯彦哲接发球，出手还是非常坚决、非常果断的。这是个滚网，掉在了对方的场地上。

别着急，别着急，往前。好球啊，真是不容易啊，这一分，这一分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冯彦哲也是给黄东平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球判断上我们第一时间可能是出现了一点这个差池啊，但是最后这球救得很好，救得很好。好球，漂亮，嗯，16-11。这时候需要冯彦哲和黄东平啊一鼓作气。好球，发得不错。往前，

好球啊，就是你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啊。前面可能就是双方在中半场平抽快打，速度节奏都很快，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突然间我把节奏放慢，其实对对方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结合一些挡放，17-11。封住，防得不错，打对方女球员。对，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跟对方的这个西亚纳维多纠缠啊。这时候突然间打一个冷拍，打对方的女球员。杨明指导也是在场边啊，赞许的在点头。

发一个平射球。抓他，这球可惜了黄东平。啊，这球其实是黄东平的手上球。这一拍其实有点可惜啊。东平自己也很遗憾啊。好球啊，漂亮，看得真仔细啊。这个球出其不意的抽对角，这说明冯彦哲刚刚这一拍打得非常冷静啊，对于对方的两个人的站位啊，余光看得很清楚。这个抽对角真的是回马枪啊。界内啊，这球是界内，这样20-12，冯彦哲和黄东平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跳直线，力量稍微大了一点。21-14，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战成了1-1。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接下来要进行的，这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的决胜局的较量。这时候黄东平应该是离场了啊。从第二局比赛来看呢，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场上战术，我觉得目的性要更强了一些啊。就包括我们在进攻当中，我们针对对方女球员啊，我们的整个的组织围绕着这个攻击对方女球员整个的球路的组织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呢，在中半场我们的这种就是相持当中，包括一些对冲对抢的球，那我们在中半场的这种球，我们有一些节奏的变化啊，快中有慢，然后慢中又有快。随着比赛的推进啊，其实对方的男球员西亚纳维啊，体能上也会有一定的这种损耗啊，就他的后场的进攻也不会那么的频繁，那么的犀利了。好，决胜局，我们还是要打好开局啊。

0: 好球，哎，就你就盯着对方女球员打两拍，其实他也很心虚啊。这球下去想去抢网了啊，就他不愿意在后面被中国队压着这么打，就他也有点心虚。界外了，
1: 就了，
0: 2-0。这女球员，我们可以发两个后场偷偷啊，看看。这球好像是不是没压住？嗯，差一点。中国队上一次拿到世锦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是2022年啊，当年是郑思维和黄雅琼在世锦赛当中呢是夺冠。好球，好球，防得真好，防得真漂亮啊。在非常困难的状态局面之下，我们看到冯彦哲的这个防守，这个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就是他现在的防守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就是一如既往的去救每一个球，这个球只要不落地，你看冯彦哲就是拼命的再去救再去防。其实我们可以偷两个对方的女球员的后场球啊，她现在接起来就是中前场，她整个专注度是很高的啊，就我们没必要顺着她的这个节奏走。好像是不是蹭破了，所以要求要处理一下啊，这个是有明显的窗口。刚才是不是救球的时候把这应该是救球的时候这一下蹭破了，
2: 对不对？小鹏现在体力状态还是不错的，
0: 应该是有开放性的这个窗口啊，所以要处理一下。这场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呢，是中队的蒋振邦、魏雅欣将会迎战法国的组合啊，吉凯尔、德尔吕。那场比赛呢，在这一场结束之后就会开打。
3: Right.

这个是一个冯彦哲的一个佳丽的出手，啊，但是很可惜，

那就我们在进攻当中，我们一定要再明确一些啊，就这个球一定要多给多杀对方的女球员。另外呢，防守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退得这么靠后。这球也是冯彦哲摆脱的好，这球出对角，球给的还是有一定的球速，对方想拦这个球没太到位脚下。这球不要让对方站稳了这么打啊，这球就该还是抽出对角来让对方跑起来。

好球，好球！哎，就是我们在防的时候呢，多给男球员的头顶区一点。这个西亚纳维呢，他的正手底线的进攻就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但他头顶区还是显得稍微单调了一点。

0: 子掉了。抢网，啊，这个球这是一个多拍的争夺啊。这个球其实对方的球拍到了我们这个场地一侧，其实对我们是有干扰。这个球，这球拍因为脱手了以后，进入到中国队的场地这一侧了啊。
1: Player, inside my side.
2: Yes.

0: 所以中国队也在向裁判员在申诉啊，就是说这个球拍都已经过到我们场地这一侧了。这个应该叫比赛监督或者叫裁判长了。
1: Clear. In my side.

0: 这个场地了。
1: 可以了，你买谁？
0: 就这一下捡球拍的时候，因为在活球状态的时候呢，球员的就是身体或者是球拍都不能够侵入对方的这个场区地面。起来，这一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尽量让对方的女球员去多触球。别着急，这球还是我们有点抢了啊！这球其实不用着急，没事儿。这球其实打完了以后，东平跟进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机会，再拦掉一拍。这个球，就我们的进攻就显得稍微的有一点不太够严谨啊。就我们可以把这一分其实打得更仔细一点。这个对方西亚纳维追的这一拍追得很好。那这一拍他主动的上来以后，哎，就这一拍我们把角度劈得再开一点就好了。
1: Really? Back in.

0: 9-9。持平，这球其实挺危险的。这球救了一个，这个球黄东平救了一个滚网球啊，救得非常好。这球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一个救球，但是被黄东平把这个球救起来了。11-10，这样中国队领先一分，决胜局气势艰辛。
1: 你就这种经典，就是打神的球速在，始终主动权在你这里，你把重心都丢了。有什么想非要非要打打得死吗？这样的发力能打得死吗？对角线也是的，接下来怎么不行呢？我们就在前半场，你看投了多少？打一拍拍子放下来，一时停下来，多少这样的球？不好打呀，这个球啊，怎么能冷静下来呀？
2: Bola lagi ngadu sini, mendingan Amri aja yang masuk. Kamu depan aja, tetap kamu tugasnya depan aja kayak gitu ya. Oke, okay. Ya Amri ya, kuat ya, ayo paksain ya, mohon ya. Oke, okay. Yakin ya. Pendek ya, ini pasti pendek juga.
3: 11-10. Play.
0: 把这个球拍都摆好，防止比赛的时候一旦断线啊，可以快速的到场边把这个备用球拍拿过来，抄在手里。今天我们发对方的男球员的后场啊，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就是非要就这么去发，这么去打。其实我们应该多发对方的女球员的后场球。这两分我们掉得很快啊，这个不应该，本来11-10领先的。球啊，这球东平抢的是非常好的，不仅抢到了这一拍，而且对于对方下一拍，东平也是抓得很紧啊，这个预判做得很好，上来抢放，接下来对方一勾，马上东平就去抓他这一拍了，就预判都已经预判到你要往哪儿出球了啊。 球漂亮漂亮啊，又是东平的强网。
3: 特比奥，
0: 这球反拍推直线，推得相当到位，脚下也很快。就对方女球员在往前站的现在非常定，就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破坏她的注意力啊。这段时间东平的往前拿球还是非常积极啊，而且非常主动，成功率也很高。就我们不要老是一味的去发对方男球员的后场，因为今天整个来看这个效果并不好啊，成功率比较低。嗯，杨明指导也直摇头。

0: 站起来顶住，好球，反击，别着急，稳住，我们一定要注意对方的这种吊球啊，就是因为对方其实进攻上没有那么好的力量速度，就我们防守上我们一定要往前再稍微顶一顶，站一站，这推得太靠后了。另外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对方的女球员啊，就是调动起来啊，就是我们，很多球都是给到了对方的女球员的手里。就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女球员，我们让她暴露的再多一点。现在对方这名女球员马尔瓦在往前站得很稳。
1: Kita tetap cover siap ya. Nah, enak.

0: 利用这个间隙，我们也稍微的调整一下。进攻现在一定要打得更有目的性一点，另外呢在防守上呢我们就不要就是一味的去挑，还是要结合一些就是比方说软挡软放的这种球。界内这球印尼组合要求了挑战啊，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个鹰眼的显示。没有问题，界内压线。就是我们一定要打好发接发啊，就第三拍一定要抢住。这球东平的防守没有对上节奏，对方女球员这个杀球没有那么快。这节奏没有对准。孟彦哲半场的杀球帮助中国队现在追平了这个比分。对方这一分也是两个人抢到一块儿，所以整个场地的右半个场区都暴露出来。就不要发这种球了啊！这种球现在效果不好，而且对方就早已经有所防范了。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还是要打的，我觉得耐心一点，严谨一点啊。喂！对，你就给对方女球员，你多给她两拍，其实她就逐渐的就会暴露出来了。难掉一拍，这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争夺阶段啊，关键分了。 对，你就盯着他打，你多打他两拍，他整个的就是他的，有的时候他会慌啊、或者是他的整个的技术短板，他就逐渐的会暴露在我们的面前了啊。你让他再往前呢，这是他的这个舒适区啊，也是他的技术强项啊。所以呢，就如果你不能调动他，你不能够把他打退，那就是他在这个区域他还是非常舒服的，自信心也很强。就我们攻两拍，打他两拍啊，其实他的自信心就会逐渐的在下降。发好球，发好球。那没关系啊，没关系。对方呢，我们说了，这个西亚纳维呢，他这个杀球杀的落点其实是挺好的啊，有很强的这种落点意识，虽然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重。接好发球啊！打对方女球员，多打一拍。好球，漂亮，强网，好球啊，漂亮！哇，这一分真是精彩。啊，中国队刚才其实冯彦哲那一拍很被动了，但这一拍分出对角线来真的是神之一手啊，这拍很被动了，但是这个反拍弹对角真是败中取胜的一拍。漂亮漂亮，这刚才那个正手的救球，球已经有点超深了啊，不太好救了。这样，现在是冯彦哲和黄东平拿到了赛点啊！加油加油！该冯彦哲发球，发好球，发好球啊！然后在第三排的衔接上，我们要盯紧一点。这球稍微其实挡一下就行了啊，就是刚才黄东平上来其实挡放一下更好。
1: 来放空，
0: 就把那个力道再卸一点啊。这球一推呢，对方刚好反拍，直接就是穿那个直线啊，借力穿那个直线过来了。现在中国队还有一个赛点啊，没关系。加油！20-0。

球啊，好球，好球啊！中国队还是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啊，尽管刚才我们有赛点的机会，但是呢，随时我们要投入到把自己的专注度投入到下一分的争夺当中。这个球，冯彦哲接发球推扑这一下，没关系，过去了就是要过去了啊，还是要重新把自己的专注度投入到下一分、下一拍的争夺当中。中国队第三个赛点。黄东平发球，好球啊，漂亮，就是偷发对方的一个女球员的后场啊，就关键时刻我们还是要敢变化，其实这个战术我们早一点用可能效果会更好啊，因为今天我们偷对方男球员的后场偷的挺多的，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去针对对方的女球员去做一些文章啊，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但是最后一分我们看到黄东平就大胆的偷了对方女球员一个后场啊，这个变化我觉得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是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关键。那这样最终呢，我们看到中国组合冯彦哲和黄东平啊，经过三局的苦战啊，这场比赛耗时大概是95分钟啊，艰苦的一场比赛啊，最终呢我们看到还是冯彦哲黄东平笑到了最后，如愿的2-1啊，战胜了印尼的这对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进入到了明天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我们向冯彦哲和黄东平表示祝贺，这个后场球发得好啊，这场球确实是打得很焦灼、很激烈啊，也很艰苦。当然，最后我们看到冯彦哲和黄东平虽然错失了两个赛点，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专注度保持住了。在接下来的两分的争夺当中，我觉得冯彦哲、黄东平，打得非常的果断啊。再次祝贺冯彦哲和黄东平，也希望呢他们在决赛当中有更加优异的出色的表现。下面进入由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锦标赛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在场序呢，我们看到第二场呢，同样是一场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的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啊，对阵法国的强档吉凯尔和德尔吕。这是吉凯尔。吉凯尔呢是1999年1月12日出生的，身高呢1.87米。这对组合目前的混双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5。他的搭档德尔吕，德尔吕呢是1998年11月6日出生的，身高1.71米。那今年，这是两位球员呢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半决赛，因为世锦赛呢他们不设三四名的争夺啊，其实打进了半决赛就至少能够登上领奖台，获得一枚铜牌。中队的蒋振邦，蒋振邦呢是2001年5月28日出生的，身高呢1.84米。他是出生在桂林。这是他的搭档魏雅欣。魏雅欣呢是2000年4月18日出生的。Ready to play.

0: 这个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呢是第二次啊，对不起，刚才第二次打进世锦赛的半决赛，他们去年他们也打进了世锦赛的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啊。去年的半决赛他们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陈唐杰杜一维。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蒋振邦 and 魏亚欣。
0: 蒋振邦和魏亚欣呢，他们在去年也是打进了世锦赛混合双打的决赛，最终也是输给了陈唐杰和杜一维。
1: and Delphine Delroux, France。Delphine Delroux to serve to Jiang Zhengbang. Level. Play.
0: 比赛开始。这两对混合双打的组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运动员的身材都十分的高大。那吉凯尔的身高1.87米，他的搭档呢德尔吕的身高1.70米，蒋振邦的身高呢1.84米，然后呢魏亚欣的身高呢1.75米。
1: 2-0。

0: 这两队组合的男运动员，他们的后场的进攻都还是相当的有威胁。我们看到法国组合打的还是积极主动的，他们利用这个德尔吕这名女球员在往前的强网封网，然后呢逼迫着中国组合呢去挑球，给这个吉凯尔在后场的进攻创造机会和条件。来，中国队现在是第一分，这是一个后攻前锋。我们还是要在发接发和中前半场上争取能够抢住啊，就这个我们说了，就这两队组合后场的突击都很强啊，尽量呢还是要抢住中前半场啊，不起球。在过去呢，这两队组合呢有过三次的交手，蒋振邦和魏亚新呢是两胜一负。前两次交锋都是蒋振邦和魏亚新获胜的。最近的一次交手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里面，当时是吉凯尔和德尔吕两个21-16啊战胜了蒋振邦和魏亚新，那是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
1: Correction out，
0: 这球确实是出界。
1: 2-4 play。
0: 强盲，好球，漂亮，漂亮，漂亮啊！这球魏亚新上来这一下抢得很坚决啊，那对方一挑球，我们下压保持主动。
1: Don, get ready faster. Get ready faster. Yeah.

0: 这球有点可惜啊。
1: Service over, 5-3。Thank you, please.
0: 这拍下压的过狠了啊。

0: 这球让对方的女球员德尔吕自己打了一个小连贯。这球靠上来靠的也很好。
1: Service over, 4-6。
0: 我们同样也是要多攻对方的这个女球员德尔吕，多攻她两拍啊。

0: 5, 6.
1: 中间把比分追平了，6-6。开局呢，法国组合打得更有这个侵略性啊，一度4-0领先。现在我们看到蒋振邦和魏亚新也是稳住阵脚。注意对方的吊球。
0: 7-6，
1: 这一分中国队防得很好啊。
0: Thank you。
1: 7-6。这球，蒋振邦上来以后想推一个直线，这球他是有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啊，但很可惜

0: 法国队的教练员，我们看做这个手势啊，他还是希望法国组合能够在中半场双压把这个球压住抢住。这球我们没有摆脱出来，没有把这个球弹到后场去。
1: Let Tom serve faster. You're taking too long. Okay, I called it a let, so I'm telling you, you need to serve faster. Choose. Okay. I said a let because. Okay. 9-8.
2: 来吧，切发球，管好你这边，别人玩篮板中间怼。
1: Play.
2: 过好你的半场，找好空档，不着急。
0: 这球脚下不太到位的情况之下，这排球蒋振邦没有打准。
3: Thank you。
0: 这球比较勉强，脚下差的比较多。对，还是要集中火力打对方的女球员德尔吕，多杀他两拍。这德尔吕整体上来看，他抢网啊、封网啊，整个进攻还是不错的，但是防守端我。

0: 觉得
1: okay, thank you, please, Rebecca.
0: 没有那么的出色啊。
1: 9-10
0: 整体上呢，法国组合就是吉凯尔、德尔吕这对组合，他们还是以进攻为主。
1: Play.
0: 哎！好球，好球！
1: We are seeing challenges called out.
0: 这个球出界了吗？
2: 放这家他弹不了我的球。
0: 来看看中国组合的挑战啊！
2: 本来的球就失去高。

0: 这球压线了，是好球。四线应该是刚才喊了出界啊，中国组合要求挑战，这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1: Tom, next time ask Suna. Okay. Next time ask Elia. Charge Elia. Okay. Play.
0: 十比十。
2: Go. Go.
0: Go. 好球，反抽的这一手，上手直接反抽了啊！因为魏亚新是个左手，所以他刚好是一个正手上手的一个反抽。这球反抽对角，球速非常快。
2: 我这个时候再去反击，他往前跟这样跟上去，这种球机会球，是不是？这里杀抽风，我就在往前，我拿他不打，我手一放在这里，他怎么动得了？你不要等，就靠杀球，这个杀球正给你机会，你能杀得死吗？这不好杀呀！啊，好，再有个七八球，我就在我这半球，我们打不死，我要怼一怼，怼到人家啪啪，又是抽又是打。我放好，我再我跟你动来，这个半球我先管好，这个半球，请你不要把球给丢给人，好不好？牛逼啊！
1: 11-10 play。
0: 这球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德尔吕，就他往前确实还是不错的，而且他身高臂长啊，1.70米的身高，手臂，然后呢也是加上球拍的长度，他在往前控制的面积角度还是很大的。这个球刚才蒋振邦想发一个二号区啊，对方刚才这个德尔吕的反应还是很快。
1: 12-11。Service over, 12-12. Delphine, return the shuttle clock. To the
0: 12-12.球德尔吕其实有点过头了啊，这架拍架的还是有点慢，这球不如放过去。球发短了，这比赛你一分我一分啊，现在13-13。这一拍刚才魏亚新要是能够挑出直线就好了。

0: 好球。
1: Service over, 14 all.
0: 一直压着对方的吉凯尔在打，然后冷不丁的打一拍给对方的女球员。15-14。好球，推直线推得好。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蒋振邦反拍穿直线，穿得非常好，就看到对方女球员上到一半了，然后突然间反拍穿直线。这个球看到对方上到中半场了，还想再往前靠的时候，这球蒋振邦反拍穿这个直线。好球，好球。就这几分，其实我们看，我们都是针对对方女球员啊，就是她的移动，然后她的一些线路，她的一些习惯，我们尽量的让她在移动当中啊，尽量的去把她顶到后场。球啊，漂亮！因为魏亚欣是个左手啊，所以等你看他靠到这一边，靠到他的头顶区的时候，这一拍球他是正手。他这个架拍、起拍，包括抽这一拍，他更方便啊。
1: Service over。15-18. Service over, 19-15.
0: 19-15。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这个球我们其实已经是很主动的攻锋了啊，后攻前锋了，但这个球往前这一拍下压的太凶了，这拍没必要啊，这拍其实点一下就行。

0: 17-19，
1: 有点着急啊！你是这球脚下其实再往前跟一跟，这个球还是因为人和球的位置关系不太合适，又想把这一拍打死。
0: Service over 20.
1: 这球维亚辛判断的很准，20-17，中国组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站住。嗯，这球还是给到了对方的女球员德尔里的手里。嗯，这个球还不如就加力就弹到底线去。那这一拍给到对方手里，
1: 走
2: ，game
0: 21-19。嗯，刚才法国组合发球出现了失误，将中国队的蒋振邦和魏亚新啊，21-19，先胜了第一局。
3: 根本不用甩，你甩吗？这么高的球，魏亚新。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Second game，
0: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2: Play，
1: 好，走，
3: 哎呀，你放好就进来祝福你了。
2: One love，
3: 哎，
0: 一号区，好球，好球啊！你看，我们发完球以后，第三拍，这个连贯啊，衔接的非常快。这球魏亚新在前面发完球以后拿的这两拍球，很紧凑，就很有压迫感。
2: Service over， one two。
0: 对方女球员呢，就她的这个中半场的球也是挺硬的啊，欧洲球员力量普遍偏大。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就是对方的德尔吕呢，今天的发挥呢一般啊，在场上呢就是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抓住的一个机会。

0: 去年他们半决赛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马来西亚组和陈唐杰、杜一维啊。今年呢是他们连续第二年啊在世锦赛当中进入到四强。讲真，蛮荒魏亚新呢去年是打进了世锦赛的决赛啊，当时也是输给了陈唐杰和杜一维。
1: Service over for two.
0: 中国队上一次拿到世锦赛混合双打的冠军，这个是要到2022赛季，当时是郑思维和洪雅琼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2023年呢是韩国队的徐承宰和蔡佑丁，2025年呢是陈唐杰和杜一维。因为2024年呢是奥运会年啊，所以世锦赛是不举办。别着急，稳住，稳住，调整好。好球，好球。
1: Service over 5-3。
0: 机会不是很好呢，就没必要去重杀啊，还是要打下来以后注意连贯。中国队连续两个底线出界，
1: 7-5
2: yeah.

0: 好球，漂亮漂亮。嗯。
1: Service over six seven。
0: 蓝调一拍，接下来这一拍对方想推一个斜线啊，还是被魏亚欣给抓到了。这是目前为止最长的一个多拍。
1: Service over 8-6.

0: 这下德尔吕上来的也很快啊，也是对蒋振邦这个回球有一个预判。这个球我们要减少失误啊，现在我们的失误还是比较多，从那两个底线就是出界开始啊，就我们的失误现在是直接送分送了不少。
1: Service over。
0: 就本来第二局一开局我们是比分领先的啊，但是那两个底线失误以后，现在法国组合这个气势啊有点起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减少失误，先把球打进去。这样11-7，现在是法国组合领先，第二局技术先歇。这球，魏亚欣可能没太想到。欧洲的男球员他们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的整个的就是说比方说指力啊、手腕小臂的力量都很足，他有时候那个动作不大，但是他由于他力量足，他还是能把这个球顶过来，就靠手腕这个手指的力量啊，短促发力，那个球还是能够挺冲的，有的时候能够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Coach, return to your chair. 11-7. Play. Jack, wait. Next time, 20 seconds, back on court. Okay?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接发球上啊，就不要老是盯着中路了啊，因为对方注意力也很高，所以我们接发球上还是要想办法去就是推开角度啊，比方说切一些对方的边路或者是场地腰线。法国组合他们本来就是进攻是他们的一个强项啊，所以你看你要一让他们打顺了，那真的是这两个人进攻能力都是挺强的。这球吉凯尔想吊一个中路啊，滑板呢吊一个中路，但是出现了失误。想滑板吊中路，但是这个球没有过。球发的还是有点高，对方接发球推扑一下。第二局呢，我们看到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的失误是比较多的啊。 反击，好球。一个是现在对于蒋振邦和梅尔逊来说呢，要减少自身失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攻防转换上，我们要抓的更，就是更严谨一些，或者是说更大胆一点。现在对方攻得很顺，所以要求我们现在还是要在控球方面啊，包括这个防转攻的这一下，我们要下文章。
1: 17-9.

0: 好球，漂亮！麦亚辛那个勾对角。
1: That is over 10-17.
0: 这球德尔吕在回放的时候，其实麦亚辛已经注意到了，嗯。

11-17.

哇，球，就在这种节奏对冲对抢的节奏当中，谁能够率先改变节奏，这个也是很难的，也是会帮你建立一些出其不意的优势的。我突然软挡一下，软放一下啊，把这个节奏突然间给它断掉，断线断节奏。顶住，

裴雅欣上来以后准备正手做一个挡放网的处理啊。这一下很可惜没过，德吕身高臂长，所以他这个中半场的蓝调20-12，这样法国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顶。

0: 反击，漂亮，好球！张振邦这一球打得还是很精彩的啊，自己的一个防守反击。发球也出现了失误，这样21-13啊，法国组合扳回了一局，1-1，稍微休息一下。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这是吃火锅
7: 安排。
8: 我说我锅好，
5: 肉串来喽，
9: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备海药。
8: 行，
5: 锅板快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冯彦哲和黄东平在明天来争夺本届世锦赛混合双打的冠军。这个球中国组合要求了挑战啊。还是压在了线上。这两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法国羽毛球的进步水平还是很快的。这个继丹麦队之后，现在法国呢也成为了欧洲羽坛的一支劲旅啊。这个队中呢，我们看到就大小波波夫，然后包括拉尼尔，拉尼尔之前世锦赛刚刚淘汰了2号种子昆拉武特啊，进入到了4强当中。整个男队呢，现在就法国男队啊，男线他们现在实力是非常均衡的。现在他们在男单、男双，因为有大小波波夫嘛，啊，所以呢，三个单打啊。这个整个男线男队的实力是非常出色的， 那包括现在的这个就是混合双打的这一对，基凯尔和德尔吕。现在对于蒋振邦和威亚辛来说呢，还是要把节奏稍微稳一稳啊，就是别着急，别跟着对方的节奏再打。

现在发接发和中前半场我们还是有一点被动啊，就是我们有点被对方的速度节奏给压制住了，我们有点摆脱不出来。

0: 对方两个人，你看就是轮番的在抢啊。那我们现在又不太敢起球给对方，那对方这个球其实接的不错啊，接的挺好的，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其实是可以的啊，就敢于要把这个球顶到后场去，因为现在对方两个人双压压在中前半场，让我们非常非常难受。就刚才魏亚欣这个接发球策略挺好的啊，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比赛稍微中断一下，我们可以擦擦汗，然后呢就是要求清理一下地板，我们别着急啊，就不让在就对方现在顺着这个气势啊，现在直接要把这个比分要带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变化，就我们可以申请擦擦汗，清理一下地板，把对方的这个得分的节奏稍微打断一下。对方两个人压在中半场上，确实给我们很大的这种威胁啊。这决胜局的开局我们打得不好，我们一直被对方压制，发接发和中前半场就摆脱不出来，也没有什么机会。场上两个人我觉得都有点儿，就是都有点懵。
1: 11 love play.

队拿到了决胜局的第一分。蒋振邦后场的进攻啊，这球是德尔吕呢杀了一个追身。我们说了，这对法国组合他们后场的进攻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中国队呢还是要就是在抢住发接发和中前半场尽量呢不要挑球给对方啊，就是宁愿我们在中前半场对冲对抢或者发接发上我们让对方拿分。这球好像是底线出界了。不要退，对，该攻一定要攻啊！对，我们现在衔接的要更快一点啊，两个人拍和拍之间要更紧凑、更连贯一些。另外，我们有些球一定要就是先下手、先下压。因为在这个比分上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退路，就是发接发和中前半场一定要敢抢敢于去拿。对，敢于去跟对方在中前半场形成这种相持对攻对抢的局面。好球，好球，漂亮，对。现在需要蒋振邦和魏雅欣呢，在主观能动性上啊，要调动的更积极一些，忘记这个比分，啊，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反击跟上，

0: 好球，有机会刷一排直线，再打。攻直线，攻锋，下压，好球。
1: 7-14。
0: 这是最长的一个多拍啊。
1: 喂，行。OK, thank you.
2: Okay, he wants the book. Be ready.
1: 7-14。
0: 中国队现在追到了7-14。
1: 二。
0: 刚才这个擦地啊，其实还是把中国队这个整个得分的这种势头啊给中断了一下，清理场地，擦了擦，然后比赛呢被中断。这个魏亚欣回来以后呢，发球出现了失误。
1: Service over, 8-15.
2: Okay, go, be ready. You're on the middle, like we talked about.
0: 看看这个球落点的情况，这是一个长杀，落点呢非常靠近底线，这球中国组合要求了挑战。不错。
1: No challenges remaining. Service over. 16-8. Play.
0: 一定要减少这样的失误送分。现在德里整个人很兴奋，在往前拿球啊，非常的积极，非常主动。这球也是他自己打了一个小连贯，迎上前以后抓了这一拍。

中国队在第三局呢，整体上来讲打得比较的被动啊。首先就是在发接发和中前半场上，我们有点出不来球，一直被对方的球速啊、节奏啊挤压到。第三局，这个开局我们开得不好，我们0-11、0-12最大的时候分差的落后啊。这个再想往回追确实挺困难的，因为毕竟对方吉凯尔德尔吕也是这个名将啊，他们也配合了很多年了，现在呢混双的世界排名也排在就是高居第5位，去年世锦赛他们也是打进了半决赛啊。

0: 20.9。
1: 像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好球，漂亮。中国队打了一个防守反击。掉一拍。再打攻锋，这球好像是吊球的时候边线出界。现在21-11，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呢是2-1逆转战胜了中国队的蒋振邦和魏亚新，进入到了明天的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他们将和冯彦哲和黄东萍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明天呢，这场混合双打的决赛，两队组合啊都是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混合双打的决赛。明天呢，将诞生新的一队啊世锦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得主。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又来我家吃饭？
2: 这是吃火锅。
1: 安排。不是我过好。肉串来喽！
3: 大片毛肚，
1: 这也太大了。
4: 岳叔，你要备海药。
1: 行。锅板，快点来。加油，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饮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的第三场呢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是来自中国的球手李怡静、罗旭敏，对阵韩国强档白赫纳、李绍希。这也是李怡静和罗旭敏呢职业生涯呢首次打进世锦赛的半决赛。这是李绍希。这是白赫纳。白赫纳呢是2000年的9月22号出生的。这对组合目前的女双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三啊，最高呢排到过世界第一。李绍希呢年纪偏大一点，她是1994年6月14号出生的，身高呢1.71米。这是过往的这个世锦赛的战绩。这是他们这对组合的晋级道路。

这是李怡静，李怡静是2002年1月12日出生，她身高1.65米，她是来自广东。

0: 他的搭档呢是罗旭敏。罗旭敏呢也是2002年出生的，2002年的8月5号，身高呢是1.70米。这对组合的目前呢，他们的女双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8，最高排到过世界第5。这是女子双打下半区的半决赛。之前呢，李静和罗旭敏呢在上一轮啊是战胜了印尼队的一对组合，是阿莱西亚和费比。白赫纳和李绍希呢，他们之前呢也是战胜了一对印尼组合，是库苏马和梅丽莎。上半区的半决赛呢，是中国队的女双的头号种子，也是世锦赛的这个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他们将对阵一对印度的组合，这个是乔丽和格雅特利。那场比赛呢，将会在稍后的场次当中来进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0: 这两队组合呢，在过去呢有过两次的交手啊。白赫纳和李绍希呢是2-0领先于李怡静和罗旭敏。当然了，最近的一次交锋也是要追溯到2024赛季了。当时是韩国羽毛球公开赛，白赫纳和李绍希是2-0战胜了李怡静和罗旭敏。中队第一分防得非常稳健。

挑对角，中队反击，下一拍，第二拍，中队轮转，掉一拍，好球，漂亮，掉了一个中路啊，这是陶佳明指导，他现在主要负责女双组。这球罗旭敏吊得很漂亮，中队开局不错，这打出了我们自己的这种气势啊！左边的是朴柱凤，右边呢是李静媛。

这球放网放的有点勉强，这球就其实更好的是就把这个球推起来就行了啊。有点抢，这一拍的放网放的有点勉强，被对方的白赫纳给抓了一拍。其实我们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我觉得首先要坚定的一点就是不惧怕跟对方去打多拍。哎，

0: 好球，挑起来。防的不错啊，反击。好球，漂亮！就是我们不惧怕跟对方打这种多拍，啊，就对于这对年轻的中国组合来讲，其实我们体能上啊，包括我们的专注度方面，啊，其实我们是好于对手的。所以一定呢，要在场上呢树立起自己的信心啊。反击，掉一排中路，再掉，不行就拉给对方啊，界内，界内，好球，好球。对，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多拍的得分，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士气啊，然后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啊，很大的一个提振。好球
1: 6-3。
0: 这球推对角的时候呢，弧度稍微低了一点，被对方在中半场就拦下来了，就这一拍推对角稍微的低了一点，推高啊，弧度推起来没关系。杀掉结合，对，拉给对方，对，保持耐心，没问题。我们现在更多的呢，还是就是要把对方的这个李少熙牵制在后半场啊。可以，没问题，对，让李少熙这球别出，就是别失误，别出失误。
1: 6-6。

A 四。

0: 软压一拍，再吊一拍，拉给对方，旁队轮转，中队两边挑开，就这种球还是要减少失误啊。
1: 9-6，
2: 移动的小进攻的杨成龙。
0: 中国队之前是6-3领先，那现在韩国队把比分反超了，9-6。或者是发接发上，我们被动以后，我们还是要把球起来，没关系啊。这些球就出得有点勉强了，这刚才李怡静那个反拍就有点勉强。这两分我们掉得有点快。从开局来看呢，中国队打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主要是还是要减少一些个人的主要的这种主动的失误，就尽量别失误啊。

对，把多拍打起来，你不要怕跟对方打多拍。12, 13, 14,

0: 好球，顶住，好球，漂亮，抓了一个反击啊。
1: Service over. Seven, twelve.
0: 罗旭敏，他是一个左手。好球，漂亮，李怡静。
1: 8-12，
0: 也是抓了对方的一个中半场，然后呢向前打一个连贯。

这球少熙也有点着急，也是想自己打一个向前的连贯啊。这一拍有点太狠了，太凶了。

好球，不行把球挑起来。对，就这一拍杀的还是有点勉强，要么就杀中路其实更好一点，你杀一个对角，这个球对方很容易就借你这个角度就把球分出来了。那这个球还是杀中路更好，就杀在一个两个人的结合部的那个位置，你杀这个对角的话，对方很容易借你这个角度出球，你后面

我们失误还是有点偏多。嗯，这几分球，现在这个五分的分差，其实大部分是我们失误造成的。

strong 啊。Ten, fourteen,

0: 中间轮转，攻锋。再掉中路，点杀一拍。这球点的还是挺漂亮的啊。他这拍太急了。边线出界。
1: Service over. 11:15.
0: 白河南第二拍打完了以后，收拍架拍还是有点慢。好球！我们利用发接发啊，这两分抓得很紧。主要是发完球以后，我们第三拍的衔接很快。发的有点高了，这球发的不好。现在中国队追到14-16啊。
1: 17

0: The sovereign 1570。
1: 对，先发好球。你看，我们就是老是在关键分上，我们这种失误，这球挺伤士气的。眼看着就追进了，然后又失误送给对手一分，眼看着追进了又送了一分。对，不行就发后场啊，跳过发接发这个环节，就直接打成这种实力球啊。就刚才这个站位，咱们就是比较喜欢的。就白克纳在后场，李少熙在前面。啊，因为白克纳他年轻啊，他整个后场的进攻质量要更好，球更重。这球我们接发球动得有点早了，韩国队还是经验很丰富啊。关键时刻，你看他们还是敢于去变化。好球，漂亮！李静杀杀杀，然后突然间呢向前掉了一拍。这球中国队判断的还是挺准的啊，底线出界了，追到18-20，看看韩国队的挑战。在了底线上，那这样韩国队是拿下了这一分。21-17，韩国组合先胜了第一局。第一局其实我觉得，李静和罗旭敏打的还是不错的。最后这个四分的分差呀，其实主要是我们失误比对方要多了一点。
2: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

0: 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这也是外公说老婆来
3: 好哎好哎
2: 三双方王老
4: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其实第一局呢，我觉得李静和罗旭敏呢打的还是不错的啊，那可能主要也是就第一次打这个世锦赛的就是半决赛，稍微有一点紧，有些球上我们就失误比对方要多了一点。就有些球就其实喊一声就可以了啊，就喊一声完全能可以避免的。最后怕撞在一起，两个人都收手了。其实我们的综合能力啊，整体水平并不比韩国这对组合差。

0: 中队再次挑战，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
1: 转身啊，
0: 这个球头有点朝外飞啊。
1: So far
0: 2-1
1: One play.

0: 球没有压住，就我们一定要减少这样的失误，啊，先把球打进去。
1: 好，加油！

球的李少熙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出来。就知道你要放了，所以李少熙直接向前的一个跟进。

没关系啊，就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多拍打起来。嗯，只要打起多拍了，其实对于韩国组合，尤其是对于李少熙来讲，就是一个消耗。我们现在还是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主动失误比较多。集中火力呢，去多打打李少熙。

不要失误，不要失误，啊，就不行，可以把球拉给对方，这都没关系。

冲锋，把球放上。持牌手的腋下啊，这个点杀得很好。这个球，白克纳没有能够弹起来啊，没有能够弹到后底线，给了一个半场。我们失误送分太多了。这球李少熙的球也没有压住，中国队再一次的破进了比分啊，6-8。

对，挑起来，挑对角。

0: 这一天我们自己没有连贯上。
1: 对，加油，加油！
0: 这球应该是李静上来去拿这一拍啊，他在中半场，他应该上来去拿。

叫中日。这样11-7，韩国组合领先第二局的技术间隙。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是男单的半决赛啊。男单的半决赛呢，是由加拿大的选手赖浩俊对阵法国的拉米尔，随后是女单李美妙对阵山口茜。徐敏后场。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气势啊！要相信自己，要有这样的气势。另外呢，在这种多拍当中，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

0: 是出界了吧？
1: 啊，
0: 是界内。这个球李怡静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对不起，这是罗勋敏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罗勋敏判断上出现了失误。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前面防得很好，那这一拍。两个人在场上要多喊一喊啊！对，调给对方，强网，好球啊，漂亮！这球李少熙有点杀不太动了，这球有点，可能力量上有点。所以想吊一拍，但这个球李怡静也判断得很准。这个球对，其实打成这种多拍呢，对于李少熙的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毕竟是30多岁的老将了，那94年出生的。整体上来说呢，我们还是就是年轻的组合呀，不如韩国队这么稳定。我们打了一些好球，但是你看我们手上有一些球也是就是主动的失误比较多。救起来，救得不错。吊一拍中路，中路现在转入防守。形成多拍了。好球，吊起来，没关系，顶住。都有点攻不动了啊！现在就是咬牙在坚持，看谁能顶到最后，比对方多打一拍。连续的吊中路，劈一拍，好球啊，漂亮！这个后场的进攻最终也是有一个节奏的变化。这也是一个超长多拍啊。最长的一个回合，你看，这是我们说的稳定性的问题。就我们好容易拿到一分以后，接下来这一分就丢得很快，然后很容易把比分追上以后，然后哎，两个失误又把这个优势还给对方了。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对方是一个反拍的放网，带有一个假动作，就是一个挡放网。
1: 11-16

得不错，压住。吊一拍，推给对方没关系啊，把这一分节奏先稳住。对，调给对方，只要把李少熙限制在后场就可以。这球我们有点没太对上节奏，有点可惜。18-12。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由刘胜书和谭宁，这是女双的头号种子，也是世锦赛的卫冕冠军。那他们将会对阵一对印度的组合啊，这个乔丽和格雅特利。那场比赛呢，将会在稍后的时间段来进行。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体育赛事频道啊5+为您带来接下来的各个场次的半决赛的现场直播。那我们在5套的直播呢，到17点就告一个段落。我们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在17点啊继续为您转播接下来的各场比赛。

0: 反击打一拍。还是失误的问题，像杭教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整体上来看呢，其实李静和罗旭敏呢具备了一定的冲击能力，这对年轻的组合在世锦赛的期间表现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场半决赛我觉得两个人的发挥呢还是欠缺了一定的稳定性啊，这个不如韩国队他们大赛经验这么丰富。另外呢，可能也是第一次打这个世锦赛的半决赛吧，多多少少我觉得有一点紧。这样韩国队呢是2-0拿下了本场比赛。那稍后呢，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再见。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欧洲大满贯率先决出的一个单项的冠军，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混双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镇廷和杜凯琴来迎战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两队组合都是享受了首轮轮空，然后1/8决赛啊，林诗栋蒯曼是3-1战胜了斯佐科斯和约内斯库。1/4决赛他们是3-0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林诗栋蒯曼是3-0战胜了林云如和郑怡静，进入到了决赛。
2: 2-0。
1: 这个球蒯曼拉的还是够深，这个斜线拉的非常靠边。
2: 1-3。

0: 嗯，这个角度还是被黄振廷给拉开了啊。也是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上手反拉斜线。
1: Let one four.
0: Four. 发到黄振廷的反手位，黄振廷这个拧拉出现了失误。
1: Seven.

0: 这第一局比赛，黄镇廷和杜凯琴两个人在前三拍的发动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一点上，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被动。从目前来看，在第一局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发接发啊，包括这个整个前四拍的一个对抗当中，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这个线路啊，落点控制的会更多一些。但是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率先提速，先打开角度，包括这种连续的大角度的变线，先把球拉伸拉长。10-2，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3-10。
0: 其实刚才这两分啊，黄镇廷和杜凯琴就他们也相当于是在拼啊，因为毕竟这个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接发球都是直接来拼球。
1: 11-4，
0: 黄镇廷和杜凯琴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Zero. Zero, one.

0: 巨人物。
1: 好球
0: ！2-1。
1: 黄镇廷刚才也是在远台位啊，这个正手有一个反拉。嗯，林诗栋直接跳回来，反手来拧，这是有一个很好的线路预判。
0: Three.

0: 正手抢拉了一拍。这个球林诗栋也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到了黄振廷这个球啊搓的稍微有一点冒高了。反手也顶住了。
1: Three, five.
0: 林诗栋这个退到远台的高质量反拉，也确实是让对方没有找到任何上手的机会。这个发球是被黄振廷给拧拉了。还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依旧是林诗栋高质量的反拉，在远台位啊，高质量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对抗。而且这个球的击球点又比较低啊，把这个球拉上来。7-5，林诗栋快慢第二局啊，现在领先着2分。好球，这个球林诗栋接发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第四拍上快慢还是完成了这个直线的一个变现。这个球没能拧上。这个球先发对方的正手短啊，然后快慢再把球拉到对方的斜线上。下一拍林诗栋还是在斜线上继续来加质量。10-6，林诗栋和快慢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6，林诗栋快慢拿下第二局啊，将比分追到了1-1。
2: 这轮是不是可以发逆拳了？可不可以发逆拳？外击接，不让他摆上走了。
1: 1-0。0-2。
0: 过去8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7-1。这个球其实弹跳比较高啊，但是不太往前走。好球，快慢也顶住了黄振廷的反拉。

0: 过去16分，林世栋快慢打了对方赢12-4。
1: 5-0。
0: 海曼刚才这个防守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面对黄镇廷的这一次的提速，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正手的一个高质量护台，虽然这个球有点带网，但是第一时间啊，海曼这个正手的保护，整个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1-6。
0: 好球，林世栋脚下调整到位，侧身正手爆冲斜线，这球也是快速的回到了黄镇廷的反手位。进入到反拉相持。林世栋把这个球啊反拉到黄镇廷的中间位。
1: 2-9。
0: 这球拉得非常深啊，拉得又非常高。
1: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0: 有闪光灯啊，有点影响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斜线的一个高质量反拉，10-2，林世栋和凯曼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10-3。
0: 11-3，林世栋凯曼这个第三局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比分优势啊，领先的优势给建立起来了。
1: Who will start? Fourth game, due to serve, 0-0。0-1。
0: 这个球也是快飞到杜凯琴的中间底线上。过去32分啊，林世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23-9。
1: 1-1。1-2。

0: 冠。
1: 这个劈长啊，球速不够快。这个球是给黄镇廷这个反手上手的一个撕斜线的机会。
0: 2-4。Time out.
1: 刚才黄镇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也是请求了暂停。
2: 你好，
3: 我哋可唔可以摆啊？
2: 真系冲回正手，
3: 摆群翻正手短佢上嚟，咁样拉佢，咁样你呢波？
2: 呢波系咪就都系拉佢？
3: 就系啦，你就拉佢中间，譬如甚至都唔喐，你就拉佢中间，佢喐你就拉佢直线，系嘛？其实好开始打得好好嘅，系咪？打开呢啲咁嘅球，就尽量挥住眼，你都照捋落去嘅。
2: 系啊，嗰啲波就照攞落。我覺得用嗰啲波，我啲波其實好快，同埋咧有啲質量，但係真係拉佢唔全。佢企定嘅時候，佢拉唔到，我拉唔喐佢。
3: 係咯，可唔可以試只皮？佢發得平啊嘛，擺一擺啊，排翻，你就等住佢反手，係咪啊？佢回一回咗喺度，心定啲得 OK 嘅，冇咩問題。係啦。
2: 佢咧就猜出嚟，咁啊，你等佢反拉噶啦，佢啫，係咪都反拉，或者係頂就頂你噶。
3: 係啊。
2: 就俾我抽翻啦，佢啫呢一波。
3: 等前線啊，度好冇問題嘅
0: 3-4。
1: 比赛继续，双方现在是有一分的分差。这次是凯曼啊，在第三拍的一个侧身位的正手抢攻。这个球凯曼接发球啊，直接搓到了对方的直线长。林世栋和凯曼将比分反超。
0: 6-4。7-4。
1: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黄镇廷和杜凯芹啊，两个人还一分都没有拿。这次控台内。
0: 5-7。
1: 林世栋接发球是拧拉上手，也给凯曼下一拍的一个出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凯曼正手也是拉到对方的直线空档上。
0: 8-6。

0: 反手直接快速弹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6，这样林诗栋和蒯曼也拿到了冠军点。好球，第一个冠军点林诗栋和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总比分3-1，林诗栋和蒯曼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混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镇廷和杜凯芹，也成功拿到了本站欧洲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林诗栋和蒯曼。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我吃火锅。
5: 安排。
6: 我说你光好，
3: 那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备海药。
3: 有。
6: 锅板，快点。
3: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中国小将陈毅来迎战德国选手安妮特·考夫曼。接发球对于考夫曼这个正手劈长啊是很有准备的。想开一个长球，但是考夫曼出现了发球失误。刚才这一轮发球两分都是发转不转。这个球是被考夫曼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击。

0: 刚才反拍啊，考夫曼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考夫曼这个比赛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啊，进攻状态也确实是很出色。那即便刚才陈毅已经把球劈得这么深了，但是考夫曼这个反拍抢点打的依旧是比较准。正手位的一个相持，陈毅的稳定性还是要比对方略高一些。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帮助自己完成了护台，还是反手来发。陈毅这个接发球还是快速把球回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通过这个中间的落点来挤压考夫曼的这个反手位。当然刚才能够看到这个考夫曼第一时间啊，还是向自己的右半台来防。这一次把球拉到中间，这考夫曼向后撤了半步之后，还是很有空间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攻的。
1: 8-6。
0: 现在比分是8-8。这个接发球直接让考夫曼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反手直接拧到了陈毅的这条直线上。连续用正手压制到这个考夫曼的反拍，9-9。在这一分上，考夫曼想发一个斜线的长球，直接发出台了，10-9，这样陈毅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
1: 10-0，
0: 这球又发了一个下旋，发了一个不出台。

0: 11. Eleven all.
1: 比分再次持平，11-11。 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线路对于陈毅的这个发球选择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接下来考夫曼的局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对方中间长。

0: 直接开长球，然后和对方形成相持，依旧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啊来压制考夫曼。这个球劈得不够深，好球，发球抢攻，陈毅再次拿到了局点。
1: 14-0

0: 一就是通过这个发长球，然后在第三拍的一个抢攻变现。这个球是顶到了对方的反手长，让双方第一局比赛也是历经了苦战啊，16-14。陈毅历经了多个局点，终于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1: 很好，人哎，人松下来一点，
2: 他球没有赢你的球。
3: Second game, Kathmandu serve, love all. 快 love one.

0: two one。
1: 这个球接发球，考夫曼是搓到了陈毅的正手背。孔夫曼这边也是突然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下蹲砍式的发球。这个线路上对于陈毅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考夫曼的正手。

0: Three, four.
1: 这次就是连续压制对方的正手，然后再转到对方的反手，就只有这个角度打得足够大，才能够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然后再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杀！Five
0: four.
1: 接发球，陈毅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很快，还是把接发落点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嗯，快节奏的一个相持对抗。

0: 劈肠反拉。
1: Fix all。
0: 在台内，这个正手先劈肠，劈到对方的中间，这球劈的也很深，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拉直线。这一局当中，考夫曼这种砍式的发球，印象当中应该是发了三个，都拿分了。这球还是劈的不够深啊，因为对于劈到考夫曼正手背的球，这个球必须得劈得更深更快一些。9-9。这个台内球落点对于考夫曼的控制来说，这个控制的也挺到位的。这个正手短，这个球搓的也是很近网。陈毅需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10-10。
1: 11-10。
0: 11-10，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个球，考夫曼接发啊，向正手直接台内挑打，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分啊也是比较的接近，几乎就是从头啊一直紧咬到了最后。
1: 对吧？中间一球让他一掉，掉完以后后面摁完。
0: 12-10，陈毅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他现在发球里面就这种东变西变的，先把这点儿炒好了。哎，如果他一换发球过一变，这球里头人你先举着手，先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再。

0: Love all.
1: 陈毅这个侧身正手攻完之后啊，下一拍还是有一个保护。这球连续滚网啊
0: ！Two one。

罚极长啊，这个球也是被考夫曼判断到了，反手直接完成了这个斜线啊，外加下一拍中间点位的一个变线。 这球发的也是非常偏，同样是有一个向侧方的一个拐跳。这一分考夫曼这个反拍啊，其实并没有着急下手。

还是给考夫曼台内上手的机会了。

0: 接发球考夫曼直接搓短，10-4，这样考夫曼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 10-5

0: 慢。
1: 局点上考夫曼的进攻啊，接连出现失误。陈毅刚才又发了一个极长，

0: 好球
1: Turn E。
0: 那接下来还是考夫曼的发球轮。

0: 陈毅这边连续挽救对方的局点，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在这个局点上，考夫曼把握住了机会，发了一个上旋，这样11-9，考夫曼是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Love
0: one。嗯，好球。无论左右两侧还是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护台，整个的回球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也是推到远台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嗯，直接发到对方的反手长。

0: 在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正手强行上手来变线，这个开局对于陈毅来说打的还是非常好的，4-0。这个反手来发啊，发到中间长，效果一般。就现在陈毅对于长球的保护啊，还是很到位的。你刚才又救了一个对方发的反手短。第四局啊，现在陈毅6-0领先于考夫曼。又发到对方的反手短，考夫曼直接吃发球了，这个分差也就完全被陈毅给带开了。
1: Love eight。

0: 10-1，
1: 这样陈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 10-1。
1: 直接发几场，11-1，陈毅大比分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选手考夫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晚上北京开幕，体育频道现场直播开幕式。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战胜印尼组合晋级决赛。女排亚锦赛小组赛，今晚中国女排首战伊拉克女排。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晚在北京开幕。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秉持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昨晚开幕式进行了最后一场联排，那么开幕式上都有哪些看点呢？让我们先睹为快。
0: 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和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阵列整齐前行，时而自主变换队形，时而跟随音乐起舞。机器人现场小试牛刀，进行跳高表演，跳起高度接近3米，突破了人类极限。机器人还和人类运动体验官一起进行网球和乒乓球的对战比赛，体验出高度灵活性和运动控制能力。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中国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
3: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人机共舞的表演彩排，您看机器人跳动起来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呢？那么在本次人形机器人

0: 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呢，将会有上千台的机器人同台演出，还会有人形机器人的网球运动员与人类名将同台竞技。此外，人形机器人还会与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们一起表演，展现出一副未来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再走向真实应用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共同展现出人机共生的美好愿景。
1: 本次开幕式不仅是视觉上的奇观，更是一次对机器人集群控制、协同感知技术的全维度考验。此前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策划组织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海内外多地的能量传递活动。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将于今晚汇聚冰丝带，
2: 见证智星点亮。
1: 在开幕式上，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智星。
3: 这记忆与动力将伴随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不断举办。
4: 那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我们相信我们有更快的速度，有更高的高度，可能有更强的对抗的能力，也有更好的协作的能力。同时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在我们场景中的泛化能力和场景中的解决方案的这样的应用能力，传达的是一个人机共生的这么一个理念。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近几天的测试训练中，已经有机器人在百米赛的测试速度突破了11米每秒。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次赛事期间，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最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5: 还要提醒您，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今晚的7:25为您直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欢迎您到时收看。好，下面再来关注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下午混双赛场进行了2场半决赛的较量，两队中组合冯彦哲、黄东平晋级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则遗憾出局。
1: 率先登场的冯彦哲、黄东平对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后者是本届世锦赛混双赛场的黑马组合。他们不是种子选手，一路击败多组高手晋级4强。今天比赛首局一上来，印尼组合就将节奏带得很快，西亚纳维连续后场重杀。开局阶段，中国组合3-6落后。此后，冯彦哲、黄东平慢慢稳住节奏，开始将对手速度拖慢，分差也被抹平并反超。比赛的后半程，中国队在20-18领先，率先拿到局点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得4分，20-22遗憾丢掉首局。第二局，冯彦哲、黄东平及时调整战术，限制住了对手的进攻，牢牢掌握住了网前主动，21-14拿下第二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双方再度战至20平。关键时刻，冯彦哲高质量直线得分，帮助中国组合拿到赛点。下一分，印尼组合回球下网，冯彦哲、黄东平22-20艰难拿下决胜局胜利，职业生涯首次打入世锦赛混双决赛。
6: 我觉得这场比赛赢得非常不容易吧。其实，赛前我们跟这位对手交手过几次，我们的场面一般都占优势。但今天对手打得特别的顽强，而且特别的坚决，特别是在第一局，包括其实后面2局他们都攻得很坚决。其实我们其实还是靠意志品质硬扛，扛了几个多拍扛回来，然后把那个气扛回来。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到第3局他们也是一直都是保持着一个不断的给我们施加压力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完成得不错，因为面对对手的这种冲击或者是给压力，我们顶住了。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赛前说的，我用冲击者的姿态还迎接冲击者。
7: 我觉得第一局整个自己的最困难的准备，包括上去的整体的速度严谨程度，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可能在 往前的时候也缺少一些运气，所以我们也是一直是领先的一个趋势，被对手翻过来的时候，第二局其实自己在心态上面有一个小的波动，因为我觉得第一局如果拿下可能会场面好一些，但是我们赛前做足了困难的准备，对手也非常顽强，并不是我们打得不好，其实是对手打得非常好，他们超水平发挥，或者是说他们比我们更加严谨，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接受这一点，然后重新开始。
1: 随后登场的蒋振邦、魏亚新，本场的对手是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后者作为欧洲顶尖的混双组合实力强劲。蒋振邦、魏亚新曾经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上0-2负于对手。本场比赛首局蒋振邦、魏亚新尽管0-4落后开局，但他们及时稳住节奏，加强后场进攻，逐步追分反超。首局末段，法国组合顽强地挽救了两个局点，但蒋振邦、魏亚新还是顶住压力，把握住机会，21-19先赢一局。第二局，双方在战成5-5平之后，吉凯尔、德尔吕突然提速，打乱中国组合节奏，迅速将比分拉开。最终，中国组合13-21丢掉第二局，大比分来到1-1平。比赛进入到决胜局之后，中国组合失误开始增多，被对手打出0-12的悬殊比分。尽管他们后期顽强追分，但无奈分差太大，最终蒋振邦、魏亚新以11-21输掉决胜局，无缘晋级决赛。
8: 我觉得更多还是我们这边犯了一些错误，就是可能在一些发挥发上，包括一些之前的问题，可能 这场会暴露得更明显嘛。
9: 第三局开局确实全是自己手上球失误，我觉得只要提高成功率，我觉得整体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5: 在今天进行的女双半决赛中，中组合李怡静、罗徐敏以大比分0-2不敌韩国的白河娜、李昭熙组合，止步女双四强。
1: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李怡静、罗徐敏本场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昭熙。首局一上来，中国组合率先进入状态，取得3-0的开局。随后，韩国组合也逐渐打出自己的特点，将比分反超。李怡静、罗徐敏在追分的过程中敢于出手，但关键时刻失误偏多。韩国组合的进攻质量更好，李怡静、罗徐敏以17-21输掉首局。第二局，李怡静、罗徐敏稳定性不足，主动失误依旧不少。虽然努力追分，但没能改变落后的局面，他们以12-21再输一局。最终，李怡静、罗徐敏以大比分0-2不敌白河娜、李昭熙，止步女双四强。
10: 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一个是攻守实力上还要加强，就是包括整个防守攻转防之后那几拍要处理好，还有就是多拍之后手上球的失误率要去注意，要降低。
11: 老师先比对手先犯错，然后就是得一分很困难，但是丢分又很快，就是自己这一块做的肯定是有一定收获的。包括就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能看到我们自己特点的东西，然后还是后面好好总结嘛。
5: 今天上午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结束了 U17 组的攀石决赛，中国队的谭友田、李美妮和卢一静发挥出色，包揽了这个项目的所有奖牌。更有意思的是，这三位姑娘不仅是队友，还是同学。
12: 我们来自中山纪念中学，
13: 开学高二，
14: 开学高一，
15: 开学高二。
16: 我和美妮是同桌。
17: 那你们俩谁学习好？
16: 美妮
15: ，Emma，
18: 她是军前区，我是真说实话呢。
1: 赛后的这份轻松可不是整场比赛的主旋律。李美妮、谭友田和卢一静是以预赛前三闯进女子 U17 攀石决赛的，而排在预赛第四的正是去年亚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日本选手村上和香。决赛第二条线路，村上和香率先完攀，排名一下冲到了首位。卢一静和李美妮都没能拿下这条线，排名也随之下滑。而今年刚升到 U17 组的谭友田只用了3次就完攀了，他也成为除村上和香之外另外一位完成这条线路的选手。
19: 抓到结束点感觉脚点位置然后很不好，然后差点就掉了，就犹豫了很久，调整了很久才脱手。
1: 第 第三条线路，三名中国选手和村上和香都顺利完攀，四号线成了决定名次的关键。日本选手率先出场，尝试了多次还是没能完成。紧接着卢一静上场，他也成为第一个完攀这条线路的选手。
19: 没在比赛中完成过动态线，很开心。
1: 随后出场的谭友田和李美妮都是第一次尝试就顺利完攀。赛后当李美妮来到场边时，姑娘们也是紧紧抱在了一起。
13: 我很开心今年中国队不仅只有我能站领奖台，就是大家都有很大的提升，然后很为他们感到骄傲。
1: 这是中国队首次在国际赛事的攀石项目上实现奖牌包揽，既是队友又是同学的三个女孩也在领奖台上留下了他们最闪亮的铜框。男子组冠军被印尼选手获得。
1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4: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2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今天是亚洲女排锦标赛的第二天，今天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伊拉克队。根据组委会的统一安排，今天上午10点至12点，中国女排在热身场地进行了2个小时的热身训练。从半小时的拉伸活动到发球防守的训练，每名队员都非常投入，大家对即将开始的亚锦赛之旅充满期待。本台体育赛事频道将在晚上的7:30为您直播本场较量，也欢迎您到时收看。在今天其他的比赛当中，韩国队是3-1战胜了他们的首个对手越南队，取得开门红。
3: 身穿白色球衣的韩国队对阵越南队，首局比赛两队一上来就展开攻势，一度战至11-1。随后韩国队加强进攻，以25-21先下一城。第二局双方战至20-0后，越南队把握住几次关键的进攻，以25-22扳回一局。第三局比赛，韩国队不断利用大力扣球来冲击对手的防线，越南队频频出现失误，韩国队抓住机会，以25-21再赢一局，大比分2-1领先。第四局，韩国队很快取得7-3的领先，处于被动的越南队虽然努力追分，但仍没能顶住韩国队的进攻势头，25-17，韩国队赢下此局，从而以大比分3-1获胜。下一场，韩国女排将对阵日本队。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团结一心获得了胜利，然后接下来面对日本队，日本队是一个强队，我们只有更加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机会。另外一场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印度尼西亚队直落3局，大比分3

0: 0-0力克哈萨克斯坦队。
1: 亚运会临近，中国举重队目前的正在积极备战，目标不仅仅力争亚运会的好成绩，更是为2028年奥运会蓄力。
2: 昨天下午走进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内的举重训练馆，三位女将正在高台上试举，背后的大屏幕背景墙上有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标志和倒计时天数的显示，亚运会越来越近了。高台训练找的是空间感，举重运动员独自登台比赛的时候，场地空间感的适应可以让运动员更好地找到比赛状态。几位运动员的训练台边上都像刘焕华一样摆了小音箱，放着各自喜好的动感十足的音乐，调动训练热情，同时也是变相练习在嘈杂环境中试举。转型做教练的奥运冠军石志勇正在通过手机回看和自己的队员何跃基一起抠动作细节。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尤其是这些挑战极限的顶尖运动员。
3: 亚运会在这个周期里面也是算一个中考啊，也是一个练兵的极好机会，我们也一定做好充分的准备，该拿的金牌还是要拿，是不是？该挑战的还是要挑战，是吧？作为国家队的全体将士，这个一定是为国争光，就是使命。
2: 本届亚运会，国家队通过严格选拔，最终确定了以奥运冠军李雯雯和刘焕华领衔的男五、女五共十名运动员的阵容，参加十个级别的比赛。除了李雯雯和刘焕华，其他八位选手也都实力不俗，但缺乏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经验。不过，国家队的目光显然不止在眼前的亚运会，而是更多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打磨蓄力。
3: 大家自己心里有底啊，我应该达到什么目标？拿金牌的是金牌的目标，拿成绩的成绩目标啊。我们也跟队员也聊过啊，有的确实有差距，那我有个成绩的目标，不应该说因为我有点差距就没有目标了，还是要有目标。所以有的有金牌的任务的目标，有的是成绩的目标，为奥运会做准备吧。
1: 再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继续进行，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布兰登中岛挑落了六号种子弗里茨，晋级四强。
4: 本站比赛男单赛场冷门不断，前五号种子无一人进入八强，六号种子弗里茨在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布兰登中岛，首盘两人发球状态都不错，一发得分率都在85%以上，谁也没能完成破发。进入抢七局，比赛依然焦灼，两人从1-1打到9-9，最后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关键分上把握住机会，以11-9获胜，赢下第一盘。第二盘，弗里茨在第三局完成破发，并将优势保持到盘末，6-4，六号种子扳回一盘。决胜盘率先破发的是弗里茨，但布兰登中岛随后立刻完成回破，并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将比分带到5-3。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布兰登中岛把握住了机会，拿下决胜盘，从而以2-1战胜弗里茨，晋级四强。
1: 另外一场男单的较量中，美国选手蒂亚福2-0击败了意大利的穆塞蒂，晋级四强。
0: 两人此前交手过六次，各胜三场，平分秋色。本场比赛，穆塞蒂在第一盘率先完成破发，取得领先。蒂亚福迅速调整，发起反击。在穆塞蒂接下来的这个发球局中，蒂亚福不仅在这个多拍相持回合中笑到最后，运气也站到了他这一边。这个网前截击球在网带上弹了两下之后，依然落到了对手这边。蒂亚福之后迅速回破，把比赛拉回均势。随后双方进入抢七，抢七中蒂亚福进攻火力全开，网前截击连续得分，7-2赢下抢七，先胜一盘。第二盘蒂亚福开局完成破发，一度5-3领先，落后的穆塞蒂发起反击完成回破，把局分追至5-5平。关键的第十一局，蒂亚福顶住压力再次完成破发，随后顺利保发，7-5赢得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半决赛。 他将和另外一名美国选手布兰登中岛争夺一个决赛名额。
1: 北京时间昨晚 F1 下半赛季的第一站荷兰大奖赛结束了冲刺赛排位赛的较量，梅赛德斯车队车手乔治拉塞尔夺得杆位。

0: 圈速属于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落后 0.06 秒排名第二。第二节诺里斯延续的上一节的强势表现，不过他的队友皮亚斯特里很快刷新成绩，以1分12秒026的成绩位居第二节的榜首。第三节迈凯伦和梅赛德斯在各个分段展开激烈争夺，诺里斯以1分11秒608的成绩先占据第一，安东内利随后没能冲击成功，但他的队友拉塞尔后来居上，以 0.041 秒的优势将诺里斯挤下榜首。诺里斯排在第二，勒克莱尔、皮亚斯特里和安东内利分列三到五位。
1: 中国家庭帆船赛北京十三陵站今天在北京十三陵水库飞人基地扬帆起航，这是该项赛事第三次在这里举行。
0: 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家庭、100多名选手参加。赛事采用货比双体帆船，设货比 T1 和货比 T2 两个组别，竞赛项目为场地赛。中国家庭帆船赛是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近些年着重打造的大众帆船赛事，是国内首个以家庭为参赛单位的国家级帆船赛事。自2018年创办至今，目前已经在近30个城市举办了近100站比赛，超过5000个家庭参与该项比赛，成为现在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全民帆船赛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这是吃火锅
8: 安排。
9: 不是我郭宝儿，
6: 肉串来喽，
10: 大片毛肚，
6: 这也太大了。
11: 岳叔，你要拍海要
6: 行、
9: 郭宝儿快点啊，
6: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2: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看天气。
2: 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们首先关注高温的影响。未来几天，影响我们国家的副热带高压仍然会偏。

0: 偏强偏北，中东部体感闷热，而从高温范围来看，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强的也是在西南地区东部，还会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重庆，可以看到在未来5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6度。而从降雨来看，我们则重点关注的是华南，在今年第19号台风和热带扰动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的降水相对是比较频繁的。在明天，像是广西的南部、广东的南部、福建的南部以及台湾、海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不少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同时呢，在北方冷暖空气影响之下，东北的降雨也会明显增强。而到了下周中后期，我们则需要重点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将会逐渐的靠近我们国家，可能华东地区风雨也会明显增强。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聚焦英超联赛。这个周末将会进行英超第一轮的多场比赛，英国逐渐受到高空槽后影响，降水相对稀少。比赛我们重点关注今晚伊普斯维奇对阵桑德兰，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赛事气温19度。明晚曼城将会对阵伯恩茅斯，仍然是多云的天气。在这里我们期待精彩比赛的到来。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再来欣赏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支队伍要完成5球和3圈2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5球。

winding road that brings us back together again.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艳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 12.1， 艺术分 7.45， 完成分只有 6.8， 得分是 26.05， 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缺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13.4，完成分只有6.55。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逸、赵婉竹和蒲艳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当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他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他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得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呢，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他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3圈2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10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圈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sé que vivir sin perderme.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五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它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缺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缺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缺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舞球的表现。

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要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啊，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舞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啊，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日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

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是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是达到了7.3。看一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7名。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这里是中国北京，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隆重举行。
1: 本届赛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国际理事会共同主办。
0: 各位观众，各位来宾，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有请主持人康辉、龙阳。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2: 今夜的冰丝带万众瞩目，我们共同迎来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隆重开幕。
4: 本届赛事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具身智能技术力量，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全球顶级的科技体育盛会。
2: 过去这一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在飞速发展。就在今年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上，参赛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优异成绩夺冠，大幅超越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形机器人的竞速实力。
4: 不断突破，不断超越，这正是科技竞技的魅力所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各项赛事纪录将有望迎来全新突破。
2: 今夜盛会启幕，在开幕式的现场将会有精彩的项目展示，而赛前备受瞩目的两大高光竞技项目也将提前解锁。稍后请大家聚焦百米赛道，我们共同见证人形机器人一场真实的非人大战。
4: 百米之后看跳高，我将即刻移步跳高赛区，恭候大家一同见证机器人刷新高度极限。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好，现在请大家把目光锁定在百米赛道上，马上就要进行的是本届运动会100米预赛第九组的激烈角逐。第九组的3名选手都极具实力，他们分别是1道的天卓队、2道宇树科技队、3道风火闪电队。在赛前的实测当中，他们的速度都达到了创造新的纪录这样的实力。3名选手已经蓄势待发了，一场机器飞人大战即刻开始。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我们看看最先冲线的是

0: 他的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这场飞人大战让我们的开幕式现场掀起了第一个高潮，而在接下来的决赛当中，是否还有奇迹发生的，让我们共同期待，拭目以待。现在请大家把目光锁定在跳高赛场上，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立定跳高的表现。朋友们，就是在这片赛场上，去年这个项目的冠军成绩是95.641厘米，不到一米的高度，这是当时的最佳成绩。那么今年这个成绩能不能被刷新呢？现在我们的选手天宫 Ultra 已经就位，请听我的指令，做好准备，预备，开始。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成绩是，我们的机器在实时捕捉，马上会呈现出刚才他的跳高数值。就是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已经完成了展示。天宫 Ultra 的数值是高不可攀吗？是多少？大家猜猜看，过一米了吗？过2米了吗？有没有可能接近3米呀？我也很期待。来，现在所有的悬念已经被拉满了，我们请工作人员将他的跳高数值投屏呈现。Ultra 跟我说他要再跳一次，大家愿意给他这个机会吗？体育精神就是要更高更快更强，对不对？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来，天宫 Ultra 请听指令，做好准备，3、2、1，起跳。哇，好像比刚才更高了。来看看他的成绩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人类男子的双足立定跳远立定跳高最好的成绩是2.45米，这是人类创造的最高纪录。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今天在现场有没有可能超越人类的成绩呢？我们拭目以待。是多少？哇，2.8843米，也就是2.8米还要多，将近3米。掌声送给 Ultra， 你不仅比去年的成绩翻了3倍，而且超越了人类的最佳纪录，未来可期啊。一年的时间，朋友们，我们看到了机器人的神速进化，所以未来无限可能。而机器人向着更快急速奔跑，向着更高急速腾跃，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只为那一刻。
2: 无数这一刻，只为那一刻。他跑第一，只为那一刻比你更先到达。
3: 他心灵手巧，才能接住孩子的好奇。
2: 他默契传配，只为那一刻我们都站上赛场。
3: 他身手矫健， 托付会稳稳落地。
2: 他奋力举起的还有生活的重量，
3: 他动静如风，你也活力十足。
4: 准备接球，
2: 无数次打磨，无数次再来一次，从赛场到世界，从现在到未来，更灵巧，更自主，更实用。
3: 他不负众望，想赢得第一。
5: 他领先了。
2: 可你给的这枚奖牌似乎更沉。
3: 赛场上的选手准备出发，
2: 生活中的伙伴一直会在。

0: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参与表演的36名人形机器人来自灵心巧手 LinkerBot， 他们以仿人五指灵巧手演奏电吹管、钢琴、马林巴等乐器，与人类共同奏响美妙旋律。
1: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宾斯代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0: 伴随着全场观众整齐的倒计时，来自加速进化的80台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1: 会徽上奋力奔行的机器人，既是科技与体育的热烈交融，更代表着技术迭代永不止步的信念。
0: 星火映盛会，科创启新章。在5个比赛日里，各项精彩竞赛将全面开始。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提前领略本届赛事的竞技魅力。
2: 很多人好奇，当机器人撞伤运动会会有怎样的奇妙反应？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全方位解锁吧。30项竞技赛事，21项实景挑战，总计51个项目全面开战。这么多项目，机器人都能做到吗？好，那我们就比比。
3: 热身姿态，考验的是机身平衡与核心稳定。百米竞速，直观展现的是强悍爆发力与极限动态控制。球类赛场更是看点十足。本届赛事全面升级，在足球项目之外，乒乓球、网球两大项目重磅加入。
2: 队员准备，预备，开始。
3: 30项竞技项目同步开赛，而21项场景任务挑战，则是真正考验硬本领的时刻。全新升级的灵巧手，综合5项全新亮相。全新规则开辟全新赛道，独一无二的科技盛会正式拉开帷幕。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来了。
0: 此时此刻，场地中央的人形机器人矩阵再次启动自主变阵，由会徽向下一个图案变换。

网球。我国研发的全球首款全自主网球机器人，可实时识别环境，实现接发球、多拍对打，竞技能力显著提升。

足球，在人形机器人足球赛道，中国技术领跑全球，已经连续两届拿下机器人世界杯人形组冠军。

0: 机器人运动员可以自主预判球路，规划回击路线，攻防衔接一气呵成。
1: 人形机器人在球类运动中实现更协同、更自主的核心突破，展现出接近人类的敏捷性与智慧。接下来，各个项目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携手人类国手，一起带来精彩展示。
2: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网球场。接下来，人机携手带来精彩的网球项目的展示。现在，让我们欢迎网球名将郑杰，也欢迎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体验官李云瑞，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网球运动员郑杰。
4: 大家好，我是机器人运动体验官李云瑞。
2: 还要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现在在场上已经做好热身准备的全球首款全自主打网球的人形机器人，来自银河通用。郑杰以前和机器人交过手没有？
3: 没有，我在我们网球运动中最多用到的是发球机，但是是固定的发球机。像这种全自动自主可以灵活移动的人形机器人，我是第一次。
2: 今天也解锁一下你的第一次好不好？云瑞这几天一直在和这些机器人选手打交道
4: 啊。对的，他们都算是我的朋友了，我对他们很了解，然后也和他们配合有一定的默契。
2: 好，既然配合默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1分钟的时间啊，热热身，练练球，和他们也配合一下，好不好？我们请郑杰和云瑞呢，分别搭档一位网球机器人选手，开展世界上第一场人机混合双打的公开表演赛。现在请两组选手就位。

0: 看看他们这两组全新的搭档是不是能够迅速磨合好。好，我们这场热身赛用时一分钟，专业运动会呢当然有专业的配置，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我们的专业网球解说员，先来两个球试试吧。
1: 大家好，我是总台评论员高翰，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带来人机混合网球双打项目的解说。
0: 好，计时一分钟，
1: 我们来看看两队现在的默契程度如何。云瑞反拍直线，机器人星仔这个球回球下网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性失误。接下来由云瑞率先发球，给到银河星仔，哇，还能上网，步伐非常矫健啊。我们看到银河星仔能够来到网前，还可以前后移动，反拍是单反，这是在致敬费德勒吗？哇，四位的对打非常的流畅啊。郑洁队稍微有一点抢球，但是也干扰到了对方运动员，云瑞出现了一个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哦，我们的星仔现在和云瑞形成了一前一后的站位，一个在往前截击，一个在底线负责对拉。看看这一分正拍的截击，银河星仔准确的卡位，这个球回到了结合部。
0: 时间到，这场公开表演赛非常精彩，我们也看到了人形机器人网球选手超强的运动控制力。那好，热身结束，正式比赛开始，下面将由网球名将郑洁与银河通用机器人开展世界上第一次网球单打比赛。
1: 好，
0: 请我们的解说员继续解说。
1: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正拍，动作非常的流畅，反拍也不错，轻轻地挑起了高球，两个人打得很友好。这个时候郑洁指导挑出了月亮球，要上一点难度，左右的调动银河星仔，银河星仔有点应接不暇，虽然倒地了，但是迅速站起来，非常具有运动家精神，给你鼓鼓掌。又重新回到了场地上，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郑洁指导下一分发球，给到了追身位。哦，看来应对追身上还稍微有点难度啊，
0: 还有一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接下来是第三球，这次追身处理得很好，正反拍切换得很到位，又是一个主动的来到往前切削加旋转了。哎，对旋转的判断和应对也很不错呀。郑洁指导不能放水了，哦，又开始大角度左右前后分点调动，来到了反拍的对角线，切削放短，哇，这个跨步还不错，虽然后退的过程中有点后仰啊，这一次虽然反拍的力度稍稍轻了一些，但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期了，给你点赞。再看看郑洁指导还有什么招式要使出来，试一试我们的银河星仔。哦，银河星仔有点应接不暇了，接下来我们就让郑洁指导再上难度，来考验一下他的极限在哪里。先是反拍的调动，来到往前挑到底角身躯，哇，一个高压，漂亮。好，那么这场人机机器人网球对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好，让我们祝贺世界上第一次人机网球对战精彩圆满成功，银河星仔太棒了。哎呀，云瑞刚才和我们一直在场下观赛啊，说实话，你是希望郑洁赢还是希望银河星仔赢？
2: 我完全沉浸在这一场精彩的对拉之中，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替我的好朋友星仔问问郑洁老师，就是您对他在未来的网球水平上 有什么可以提升的空间的建议或者说是期许呢？
3: 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今天的表现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其实它是完全自主的，然后呢要做到不停地移动，其实刚刚可以看到我也在使坏，在一直不停地调动它。那我觉得未来如果人形机器人可以为我们专业运动员提供一些定制化的训练，比如像我特别怕接小威的发球，那他如果能发出这种势大力沉的发球，然后对我们网球运动员的专业训练起到很好的辅助，我相信这也是科技赋能体育的具象化。
0: 其实刚才我注意到了，你一直在给他喂一个高球，是不是也希望他展示一下这个大力扣杀的这种实力？
3: 对，我是想让他表演一个高压。
0: 可能他的身高和手臂的优势不存在，
3: 对，有点为难他了。
0: 对，刚才郑杰说到了未来呢，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会在一些专业运动员的训练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今天网球赛场呢是一个短式球场，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赛场更适合青少年在学习网球的最初阶段来进行，所以未来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也会在青少年网球训练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种场景之中。人机共生，未来可期。再次谢谢郑杰，也谢谢云瑞。那下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乒乓球赛场上吧。
4: 大家好，此刻站在我身旁的呢就是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欢迎丁宁。
5: 大家好，我是丁宁。
4: 丁宁21次拿到过世界冠军，所以大大小小各种运动会您参加过很多，但机器人运动会是头一回，感觉怎么样？
5: 说实话，就像您说的，真的是今天看到了很多令我感到惊讶的这个过程，也创造了很多的记录，所以也非常开心。现在我也觉得很激动。
4: 不仅你激动，我们身后的这位小伙伴他也很激动。我要向你介绍一下，这台机器人啊是由香港大学超维战队联合智源机器人共同打造的，就在2个月前他刚刚成功实现了自主对打乒乓球，这在全球尚属首次。什么叫自主对打？这就意味着没有脚本，无法预设，他得真实的根据来球自主感知，灵活操控。怎么样，听完是不是特别想体验一下？
5: 觉得非常期待，想赶紧和他交手一下。
4: 还等什么，赶快来人机互动吧。我们有请丁宁就位。好，第一个发球由我们的机器人开始。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彼此之间呢也在试探一下上旋球的实力。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的 Smash 他现在是可以自主发球的，在他的左手手腕上呢有一个小小的球托，把球放在上面呢，他自己可以发出一些带有旋转的球。另外呢 Smash 现在能够回出一些短球，也能够接一些短球出来。我们看看丁宁会不会有意识的去调动他一下。哟 Smash 你有点心急呀，这个劲儿使得有点大，那看来想好好跟我们奥运冠军丁宁比拼一番。一直给丁宁的正手，丁宁要不你冲他一个吧。丁宁给他放高球，看看 Smash 该如何应对呢，还能够细微的调整脚下的步伐，你很灵活嘛。哇，两人打了得有20个回合了，丁宁加难度了，扣你，嘿嘿，这一次你该怎么办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球。一上来 Smash 先放高球给丁宁，第二个高球没有放上。好，突然想有一个调打的动作，确实 Smash 又进步了，比我2个月前见他的时候又学会了很多的技能，现在你看上去确实像是专业训练了一段时间了呀。
4: 好，哇，大家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让他们听听你们的掌声好不好？行云流水呀，谢谢丁宁。我特想知道和你刚才提前预想的感觉一样吗？
5: 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其实就像刚刚您之前说的，他其实在跟我的对打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他是在有意的做调整，在我打的不同的这种角度或者高度低度不一样的时候，他也在跟着我模仿，他在下一个球的时候就会做一些调整。
4: 所以他是在有限的乒乓球台方寸之间能够高频捕捉，急速调整，这很见硬实力啊。
5: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4: 哎，不过刚才我发现有那么一两个球你没接上，你有压力吗？
5: 我觉得因为其实有一个细节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在这个球上面，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在球表面上是有一些点位，
4: 没
5: 是用来捕捉的，
4: 捕捉。

0: 对，
1: 而我们知道职业球员的乒乓球那绝对是非常的丝滑光洁，
0: 对，不会有任何，
1: 所以他在很自如的应对，而你需要适应，
0: 对，需要一点时间。
1: 这样我请上一位朋友来助攻一下好不好，欢迎我们的机器人运动体验官李云瑞。云瑞好。
2: 你好，大家好。
1: 云瑞呢也是从小喜欢打乒乓，有着很好的乒乓球底子，所以今天机会难得呀，你想和谁一边呢？
2: 我想和我的机器人好朋友一起挑战世界冠军啊，
1: 毕竟是我们的体验官嘛，那这个就很考验人机配合了，所以接下来一 v 二的过程当中，既有人机对战又有人机配合，到底三位携手表现如何，我们拭目以待，请两位就位。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场既是人机对战又是人机配合的乒乓球对抗啊，云瑞一上来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专业啊，跟 Smash 沟通一下，二位该怎么配合呢？哦 ，Smash 刚刚差点救了一个擦网球，给 Smash 喂一个球，啊，一人一板，二位站在这儿跟丁宁练一练自己的反手，啊，加了一点旋转。我们 Smash 现在也在渐渐地学会怎么样应对乒乓球当中的旋转，逐渐的，三位开始形成了一些回合。好 ，Smash 又回了一个小高球，给自己的搭档挖了个小坑。接下来，丁宁上点难度吧。哦，云瑞先削了一板，啊，正手的手感也很不错。双打呢对于现在的 Smash 来说可能还会有一点困难，因为毕竟要涉及两人之间的跑位，不过看上去配合还是挺默契的啊，
1: 看出来了，三位都渐入佳境啊。来，丁宁、云瑞，先问问云瑞怎么样，刚才和我们机器人的配合你觉得默契吗？
2: 还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但没关系，因为我觉得他比之前打得更好了，他的握拍方式包括旋转的处理比之前好得更多，但我觉得今天可能是有一个就是线路的判断问题，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准确，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他进步空间来说的话只有2个月的训练时间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1: 而且我注意到刚才两位是好像有种天然的默契，一个控左一个控右，互相补充，那丁宁在对方一边是在打着，其实一边也是在观察和感受啊，你看到了什么，捕捉到了什么？
4: 其实能够看到，就是我觉得他在和这个李云瑞搭档的时候，其实李云瑞一开始一直打我的反手嘛，然后我觉得就是机器人他一直想打我，调动我正手的大脚，我觉得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但是确实像刚刚这个李云瑞说的，可能他确实练习的时间才2个多月嘛，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应该他会做得更好。
1: 2个月大就已经得到了奥运冠军的头位，未来真的可期，而且我相信他一定捕捉到了你是左手持拍，所以他在角度上也做了很多精细化的调整。
4: 对，他是想要去就是调动我的正手位大角度的，
1: 真是个聪明的机器人宝宝。想象一下到了明年的机器人运动会上，他又会带来怎样亮眼的表现呢？值得期待。接下来再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足球场上，看看人形机器人的表现如何。
5: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足球场上，现在我身边站的这位大家都非常熟悉，我国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教练员杨晨，杨指导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晚上好，我是杨晨。
5: 还要介绍一下现在在场上的这支队伍，他们是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足球队，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他们的上一代啊，T1 人形机器人平台可是拿过2届机器人世界杯冠军的，我们看这支队伍是不是也特别有冠军气质，来再展示一下你们的冠军气质
6: 啊，看这气场很足啊。
5: 对，
6: 我也听说了他们拿了2届世界杯冠军啊，这很不容易。
5: 刚才我们这个区域的观众朋友应该看到了，杨指导呢还和他们进行一项赛前的这种热身运动，对他们的实力有多少了解？
6: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比之前啊可能调整这步伐更细致了，而且呢你能感觉球传到他们周围

0: 他们其实兜的这个圈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一个大圈，现在这半径缩小了，
1: 可以说脚法更细腻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跑位呢相对更灵活一点。
1: 对，而且这些机器人选手呢在很多方面可以说实力已经可以比肩人类的职业球员了，比如说他们的大力抽射。杨指导有没有测过自己一脚劲射最高球速能达到多少？
0: 待会儿咱可以试试。但是呢，美加墨世界杯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呢，现在最快的球速应该是131.9公里每小时。
1: 嗯，您是想跟他们比一比是不是？
0: 咱尝试一下吧。
1: 观众朋友们，想不想见识一下杨晨指导和机器人足球球员在大力抽射上面的一场比试？想不想？好，来，
0: 但是得先活动开了啊。
1: 我们给杨晨指导加油，因为你是在为人类荣誉而战，
0: 这压力太大。
1: 好，我们球门上呢会有一个实时的测球速的仪器，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杨晨指导的这一脚劲射，球速是每小时85公里。接下来到我们的 T2 人形机器人展示你们大力抽射的力度了。显得很自信。酝酿时间有点长，他也需要热身。
0: 先摆个帅的动作。好，
1: 我们看一看第二人形机器人这一脚劲射的球速。球速达到每小时64公里。和杨指导还是有差距的，说明他们未来还有更大的空间。
0: 也出了一身汗。
1: 这也算热身了。那接下来咱们看看他们的任意球怎么样。
0: 好，那我给他设置点障碍。
1: 好，接下来这场任意球可以说是表演战，我们也请我们的专业足球解说员为大家带来这一场的解说。
2: 好的，欢迎来到机器人足球赛项的展示环节。刚才的射门测速只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我们将会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是全新亮相的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在正式场景下的全球首次任意球大挑战。我们看到杨晨指导指挥的人墙摆放得非常到位啊，因为从主罚任意球的这名机器人选手的角度来看，如果想大力抽射的话，似乎只有一条唯一的进球线路，我们看他能不能发现这条线路然后完成得分，难度很大。如果挑战成功，大家热烈的掌声能不能来得更热烈一点，谢谢。来，我们拭目以待。好，准备出防射门，哇，球进了，挑战成功。
1: 我原来还期待他能不能来一记圆月弯刀呢。
0: 对，但是这脚打的是非常漂亮。
2: 哎，我们看1、2、3，咻，
1: 哇， C 罗的动作。
0: 对，这是看着非常熟悉的动作啊。
2: 哎，刚才进球之后，这名队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世界球迷都非常熟悉的进球动作。我们看到他的队友也是一起来进行这个动作，咻，哇，非常的高兴，1、2、3，咻。哎呀，刚才这脚挑战成功的射门是力大啊，石沉直挂球网。踢过球的朋友们都知道，刚才这一脚外脚背的抽射是完全持正了部位，动作舒展而且干脆利落。既然这么快就挑战成功了，我们再给他上一点难度。我们知道足球是团队运动，不仅需要精湛的射术，还需要技战术的配合。来，我们看看目前呢，应该稍后会有两名主罚队员来到。
1: 好，我们看看这个任意球两名球员的战术配合。
0: 嗯，啊，这个距离更远了。
2: 哎，我们看看有没有任意球的技战术的配合。目前应该是两名球员站在了球前，应该是精密设计的任意球战术。大家猜猜哪一名球员会来完成这脚射门？来，第一名球员助跑，哦，应该是个假动作迷惑对手。第二名球员射门，球进了，再次挑战成功，
0: 漂亮。
1: 同时不是又可以看到他们的庆祝动作。
2: 刚才大家有没有猜对是哪名球员完成了这脚射门呢？来，哦，进球之后又是来了刚才标志性的庆祝动作。来，继续我们看看，在这次进球之后似乎有一个新的射门动作，弯弓射标。看来机器人也是希望埃诺和人类一样能够上九天揽月。哎，看来如果是没有掌声的话，现场的庆祝动作将会一起继续。来，我们一起为他们献上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1: 好，用全场热烈的掌声为他们加油喝彩。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不仅在学会了人类足球的这些战术，也学会了这种自信和战斗性，因为就像您那个名句嘛，一碰就倒不是足球。
0: 确实是，而且感觉到他们这个赛后这个庆祝动作啊，太亮眼了。当然了，这个战术一个假跑一个真射，这个确实是完全咱们这个任意球的战术。
1: 对，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些球员他们在赛场上敏捷的身手，而这些敏捷的身手当然不只是为了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热闹，更重要的是他们未来将会把这样一些技术的发展应用到人类更加多元多彩的场景当中。可以说我们对于未来曾经种种美好的畅想正在一步一步的照进现实。

0: 谢谢。接下来赛场竞技号角再次吹响，要为大家展示的是人形机器人在自由搏击赛项上的表现。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本轮的机器人运动体验官释小龙。
1: 谢谢大家好，我是演员释小龙。
0: 小龙来到今天的现场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的激动，然后真的是大开眼界，我真的觉得咱们中国的机器人真的是又强又快又厉害。
0: 对，中国制造了不得。而且你知道吗，这都说行家功夫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所以把你请到了这方擂台侧，要来看这两位的自由搏击。哎呀，说来就来了，你得认清对手，不是我呀，在那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大人形身高1.83米，所以当他挥着拳头朝你走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强的压迫感的。
1: 是的。
0: 你看到他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对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1: 其实我看到咱们这个机器人身高包括体重，我觉得非常的强壮啊，其实很有力量感，我离这个近距离看的时候，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一个表现展示，我也开开眼。
0: 这样吧，帮他们热热身好不好？
1: 好，
0: 挑一个你觉得有一些难度的动作进行一下展示，看看咱们的大人形能不能够迅速 get 到，然后展示出来。
1: 可以，没问题。
0: 来，我帮你拿话筒。想展示什么动作呢？
1: 我展示一个旋风脚踢吧。哇，
0: 你加油！这可是有难度的。哇，掌声！这就是传统功夫的力量。
1: 谢谢。
0: 那我们的智能机甲会如何呈现呢？来，大力人，看你的了。
1: 哇，太帅了！
0: 虽然是钢铁之躯，还是感觉到了身轻如燕啊，太厉害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的时间交给他们，限时90秒，两位自由搏击计时开始。
2: 好的，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红方和蓝方选手两个人在碰拳之后，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了对决。两名选手呢，他们的身高都是1.83米，体重在80公斤左右，这在职业搏击的擂台上，相当于是在超重量级和轻重量级之间。两名选手一直呢都是采取着近距离的内围对战。哦，这一下的声音听上去啊，就像是冷兵器时代两个铁甲战士交手一样，刀剑相碰。我们俗话都说呢是拳拳到肉，但是他们之间的碰撞是金属之间的对决。蓝方选手刚才用了一招双龙出海，红方选手脚下的动作非常的灵活。哇，这是刚才和小龙学的旋风踢吧，现学现用，击中了对方的头部。但是呢，就是一记舍身技，在踢完了这一下之后，红方选手啊倒地不起。
0: 小红快起来，
1: 小红加油，
0: 还有30秒呢，快。
2: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如果在比赛结束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够站起来的话，胜利就要归属于蓝方选手了。但是无论如何呢，红方选手他的这记旋风踢还是非常的精彩的。还剩下最后的10几秒钟，蓝方选手啊在不停的庆祝。最后的几秒，看来呢红方选手已经丧失战斗力了，就让我们来恭喜蓝方选手获得最终的胜利，也感谢两位选手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谢谢，祝贺小蓝胜出。这样我们说了还不算，我们请评判员举个牌好不好？根据刚才90秒的表现，最终胜出的选手是小蓝，掌声送给他。和小龙在台侧看啊，我们就一直在感慨，哇，真的是拳拳到铁，
1: 真的是
0: 听着肉疼，但好在他们无妨。
1: 对，
0: 看下来什么感受？
1: 我觉得很专业。我们这个红方选手、蓝方选手，从中间我看到了有这个散打的直摆勾的一些动作，然后包括一些旋风脚，刚才展示的太帅了，我觉得。
0: 果然是内行看门道，散打的、格斗的，
1: 对，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到时候还有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武术招式也可以学习一下，
0: 那我就等待着你给他们数据的投喂了。
1: 好的，
0: 而且未来更有可能你们携手拍电影。
1: 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我的一个经验吧。哎，
0: 但当传统武术遇上智能机甲，这真的是值得期待。
1: 是，
0: 我相信在刚才的自由搏击展示当中，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超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让我们充分的相信他们有能力能够承接住人类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也对本届运动会上他们的出色表现充满期待。那就祝福所有的人形机器人运动员们大显身手，再创佳绩。
3: 各位观众，接下来入场仪式正式开始，让我们隆重有请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会旗及本届运动会各参赛队伍入场。

0: 首先登场的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会旗，由大咖全地形智能坐骑四足机器马载着天宫人形机器人稳健扬旗踏光而来。紧随其后的是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至宝，强强联合，智能协同，尽显硬核技术实力，共擎科技体育盛会旗帜。
1: 会旗以二进制零和一构筑奔跑的机器人形象，零与一是人工智能的数字本源，奔跑姿态代表赛场拼搏，寓意智能科技拥有生生不息的无限可能。

随后向我们走来的是参赛代表队方阵，80台加速进化 Boost T2 人形机器人迈着整齐步伐向前行进，每一台都能独立运算路径，动态调整姿态。

此刻，机器人集体变换阵型，拼出北京字样。北京作为主办城市，是国内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这支本土团队曾助力中国两度拿下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机器人拼出北京字样，致敬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0: 进化切换为跑步模式，继续向前行进。随后走来的是裁判员方阵，本届赛事共选派优秀裁判员223名，其中国际级28人，国家级75人，国家一级120人。他们中既有国际级精英裁判长，也有资深国家级裁判，还有前不久火遍全网的体育舞蹈和武术裁判，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知名高校，和全市各中小学以及有关单位。
1: 现在走来的是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方阵，50台天宫3.0机器人正以整齐队列通过弯道，团队突破了动态平衡控制、站走跑一体化控制与路径跟踪等关键技术，为大规模机器人方阵协同行进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0: 本次比赛，天宫系列将参与多个方向的竞技，田径类项目包括100米、400米、4×100米接力、1500米及障碍赛等。场景赛则模拟工业、家庭等真实环境下的任务挑战。此外，他们还将参与跳高、拔河等本届新增特色赛项。

和通用轮式机器人 GAVAT G1 面带笑容挥手而来。他们也曾登上总台马年春晚，以能干活的机器人形象为观众

此刻天宫方阵中的两台机器人带来托马斯全权展示，充分展现了出众的运动性能。银河通用机器人将在场景赛中深入家庭、零售、餐饮等生活场景，完成长程、复杂、连续任务挑战，让更多的机器人真正走进百姓的生产生活。

0: 向我们走来的是松岩动力人形机器人方阵，25台小布米机器人，每台搭载21个全身自由度，走出灵动自然的拟人步态。他们内置的语音交互系统支持编程教学，可用于儿童娱乐陪伴、教育及展览展示等多个应用场景。
1: 迎面走来的是国际代表方阵，他们来自德国、意大利、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征战 Rock Cup 世界杯多个竞赛项目，屡创佳绩。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方阵由来自不同企业和团队的轮式机器人组成，本届运动会他们将代表中国制造展开全力角逐，在21项场景赛中参加精准识别、物品分拣收纳、多任务协同等技能挑战，以赛促研、以赛代标，不断拓展人形机器人应用落地的新赛道。

0: 最后向我们走来的是代表中国科技新生力量的学生方阵，走在前列的是中学生队伍，他们意气风发，承载着蓬勃的科技潜能。
1: 紧随而至的是全国高校代表队，他们是创新体系里的中坚力量，代表学术研究与技术探索的前沿方向。他们依托知识与实干，积蓄创新动能，为实现本次赛事中勾勒出的未来科技场景贡献力量。
0: 四方队伍缓缓汇聚，融汇成一段兼具科技底蕴与体育风骨的华彩乐章。
1: 热血与科创相拥，为人机共生的时代盛会奏响昂扬序曲，奔赴崭新征程，致敬向未来。

乐声响起，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代表舞动上场，其中很多人来自不久前火遍全网的北京体育舞蹈裁判团队。此刻裁判员在开幕式上迎来特殊亮相，他们走出评判席，成为与机器人共舞的亲密伙伴。

台致远远征 A3 机器人以整齐舞蹈融入律动节拍。本届运动会舞蹈类赛事规模大幅扩容，参赛队伍由去年的29支增长到108支，武林争霸盛况空前。此刻裁判员与机器人同频共舞，人类的灵动表现，机器人的科技美学，携手完成艺术共创。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机器人精准感受音乐节拍，以钢铁身躯舞动出富有生命力的韵律。

0: 种继续流转，姿态柔美的伦巴，节奏明快的牛仔，机器人配合裁判的舞步从容切换，这样的表现得益于多项硬核技术的保障，实时感知乐曲，卡准节拍，毫秒级动态平衡调控，以及多关节协同，共同赋予机器人精彩的动作呈现。
1: 明快热烈的恰恰恰旋律响起，裁判员与机器人舞步同频，点燃全场热情。共舞的双方是赛场之上的裁判与选手，更是碳基与硅基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他们共同律动出人机共生的美好前景。

0: 跟随节拍律动未来，今夜的冰丝带处处涌动着蓬勃的新生力量。
1: 本届运动会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全面提质升级，参赛项目更加丰富，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51项，其中竞技赛30项，场景赛21项，队伍更加庞大，报名队伍666支，机器人2056台，较首届280支实现量级跃升，场次更加密集，比赛场次从487场增至1301场，赛事更加优化，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
0: 从技术能力来看，极限突破拭目以待，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赛场上多跳高1厘米，多举起1公斤，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精密加工、测试验证的结果，就是靠着一步步的精进，推动人形机器人的极限技术能力不断地实现新突破。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让我们在本届运动会上一起目睹机器人施展极限能力的精彩瞬间，一同见证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下面请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下面有请裁判员、运动员代表上台宣誓。
1: 请裁判员代表李桂森庄严宣誓。
2: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庄严宣誓，将以真正的体育精神，在比赛中遵守各项规则，恪守职业道德，公平公正裁判，保障机器人运动员顺利完赛。宣誓人李桂森。
0: 有请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3: 谨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1: 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向世界展示着致敬向未来的中国方案。
4: 这是一场关于能量的全球传递。从北京出发，我们的足迹跨越国界与山海，从生产生活到非遗民俗等真实环境，我们完成了四大实景映测。全球首发站意大利米兰，2026年冬奥会主办地，我们走进奥林匹克国际广播中心，辅助总台前方报道团采编任务，同海外高校科研交流与人文互动，向世界发出邀约。绿水青山间，我们走进能量传递国内首站，福建福鼎白茶核心产区。龙舟竞渡，百舸争流，第三站四川巴中，我们与当地青少年一同在中华龙舟大赛上奋楫向前。还有包粽子、耍皮影，我们为硬核科技融入非遗民俗写下新的注解。国内收官站，我们走进天山山脉，在海拔超2000米的赛里木湖畔，从挑战全球首个机器人骑马射箭，再到首次演奏弹拨乐器冬不拉，制作新疆美食拉条子，在极限旷野与市井名声里淬炼真功夫，以实景挑战打造人形机器人能量传递。现在，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年的精彩赛场。
1: 跨越山海，烛光慧能，能量传递首站，米兰。机器人将能量信物缓缓举起。信物取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红超高清转播车。
0: 第二站，福建福鼎。机器人捧出的专属能量信物是由他亲手制作的白茶茶饼。
1: 第三站，四川巴中。机器人高高举起龙舟竞渡的船桨，以此作为能量信物。
0: 第四站，新疆伊宁赛里木湖，机器人将功拉满，迸发无限。

0: 越山河万里，科创星火同源，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1: 万众瞩目之下，赛场中央的赤心被汇聚而来的蓬勃能量盛大点亮，熠熠生辉，绽放属于智能竞技时代的璀璨光芒。
0: 智心装置融合智能、创新与共生理念，金属四棱锥镶嵌蓝色晶体芯片，折射未来光芒，承载人形机器人运动的记忆、动力与无限可能。
1: 这记忆与动力将伴随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不断举办而传承，赤心记录的数据将成为一部可触摸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进化史，永载人类科技与体育的光辉史册。
2: 能量汇聚，智心点亮。亲爱的朋友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开幕，
3: 让我们共赴这场全球瞩目的科技体育盛会，让我们向所有的硅基伙伴致以热烈的欢迎，
4: 欢迎来到碳基生命的世界。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5: 我吃太极甜宝。
2: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呢收看总台体育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今年的世锦赛呢，在印度的新德里呢来进行，那赛期呢是从17号到23号。今天呢是本届世锦赛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了，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五个单项的半决赛。从整体表现和综合发挥上来看，那么中国队呢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那么除了男子单打之外，我们看到其他的四个项目，那么中国队呢都有队员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那么换句话说，那么其他的四个项目我们都将站上领奖台。在今天已经结束的一些半决赛当中，我们为您播报一下。今天呢是方彦哲和黄东平，他们是2-1，战胜了一对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已经率先呢打进了混合双打的决赛。而蒋振邦和魏亚新呢，他们是1-2，遗憾的输给了法国队的强档吉凯尔和德尔吕。那这样的话呢，明天呢混合双打的决赛将会是冯彦哲、黄东平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这也是两队组合啊都是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混双决赛。那在已经结束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当中，中队的李怡静和罗旭敏是0-2输给了韩国的强档白赫纳和李少熙，而卫冕冠军刘胜书和

0: 南宁则是以2-1战胜了印度组合乔丽和格雅特利，这样明天的女双的决赛是由中队的刘胜书和谭宁对阵韩国队的白赫娜和李少熙。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单打的一场半决赛，那稍后呢还将进行王芷怡对阵安喜莹的女单半决赛，以及梁伟铿王昶对阵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和杨波轩的男双的半决赛。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球员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以及明天的决赛当中有好的表现。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转播交给前方，由我的同事盛兆博为您带来赛事的解说和评述。
1: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
3: 维持润养好时候，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烧烤
7: 吃火锅，
9: 安排。
7: 我说呢，锅宝。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带海呀？
7: 有，锅板，快点儿，加油！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碎山，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直播。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来迎战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mari, Zhao Tianchen, Chinese Taipei.
1: 周天成是9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6岁了。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是比他小11岁的选手奈良刚功大。奈良刚功大是01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

大连高工大在这一分啊，也是抓了周天成的一个进攻反击。抢放网，奈良高工大刚才这个反拍的放网出现了失误。两位选手最高的世界排名啊，都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位。那现在周天成的男单世界排名要更高一些，周天成目前排在男单的第六。而奈良高工大啊，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十一位。周天成先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

反击，倒往前连贯再挑球，抢搓一拍，打奈良刚攻大确实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这名选手本身防守能力就非常的强，再加上他现在啊，其实也在改变自己的打法啊，尤其是加强了在正手位的一个突击。抢放网，这个球在界内，奈良刚攻大判断失误。周天成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最好成绩就是在2022年东京世锦赛进入到半决赛啊，当时在半决赛的轮次他是输给了安塞龙，收获了一枚铜牌。

继续形成多拍。奈良冈工大在世锦赛当中的最好成绩是在2023年哥本哈根世锦赛啊，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决赛当中，他是输给了泰国选手昆拉武特。

带停顿的放网。周天成判断准确啊。其实频繁的通过放网或者是吊球吊到奈良刚攻大的前场，也是希望能够先让他把球调给自己。因为周天成呢还是一位更加的偏于进攻的选手，他也更喜欢主动上手攻。再回搓杀一拍，这是周天成非常喜欢的节奏。 Four, five,

0: 敏山、周天成的理疗师啊，其实也担任着他的场上的指导教练。奈良高工大还是不想挑球啊！面对周天成搓过来的这一拍，他想回搓，这个球没能过网。因为他也知道，一旦挑球的话，这个挑球质量稍微低一点，周天成这一边就能够突击，他也有这样的能力。还是斗往前，周天成突击，就是频繁的通过给奈良钢工大往前的落点，逼迫他先挑球。相信今天这个战术也是周天成面对这场比赛啊，面对着奈良钢工大的主体战术。
1: Thank you。
0: 另外一场男单的半决赛，法国选手拉尼尔是耗时84分钟，16-21、21-13、21-14逆转战胜了加拿大选手赖浩俊，率先进入到了这一届世锦赛的男单决赛当中。强网，周天成的中前场的连贯还是非常迅速的。世锦赛在男单签表方面进入到四强啊，也将会诞生一位新科的世锦赛的男单冠军。劈拍抢搓，这个球轮到周天成在被动过程当中去挑球了，但是球没能挑起来。反击，然后看到刚才这一分，周天成还是尽可能的把线路都掰到奈良钢工大的头顶区。虽然在头顶区一侧，奈良钢工大能够侧身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啊，但是这个突击能力必定有限。

周天成再挑球，接杀党员王。这一分奈良钢工大向前的跟进还是比较快的，高点这个反拍啊，直接抽向了对方的斜线上。这一拍的正手位突击，周天成出现了进攻端的失误，8-8。其实这场比赛对于两位选手来说，所采用的比赛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奈良钢工大来说，他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拖得越长越好，这个多拍打得越多越好。而对于周天成来说，他需要主动上手，主动来进攻，简化局面。

抢搓。这个球有点弹网啊，所以也形成了一个周天成在往前非常好的进攻机会。

刚才这球周天成救得不错，再挑球反击，但是这一拍啊，跳杀直线杀完之后，奈良高工大这边也是有一个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非常出色，挡到场地中间，周天成这边已经连贯不过来了，9-9。

0: 带停顿的一个推球，挡网，平手挡，正手突击，连贯到网前救球，抢搓一拍，这个形成多拍啊，这是奈良刚攻大的节奏。看奈良刚攻大这边主要就是打拉吊，全都是这种四方球的调动。对于周天成来说也确实是没有上手进攻的机会啊，所以只能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多拍的相持节奏当中啊。最后这一分啊，是奈良刚攻大脚下有点没太倒过来，一个向前的交叉步啊，脚下没有到位。61拍啊，这种多拍的消耗对于周天成会更大，因为毕竟年龄摆在这儿啊，他比对方大11岁。而且就是进入到了这种消耗之后，一旦这个比赛就是往后拖，哪怕周天成这边有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那个时候他的体能剩多少啊，这都是未知数。所以对于周天成来说啊，有机会他一定会来主动进攻的，他要主动上手啊，来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要来简化局面。啊，刚才这个多拍打完啊，回来这一分，其实在快节奏的连贯过程当中，周天成已经有点吃亏了。10-10，这个球还是被奈良刚攻大啊抓住了，发完球之后的这个第三拍的一个抢攻，进入到第一局技术间歇之前，两个人的比分啊打得非常的焦灼，11-10，奈良刚攻大带着一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前だけね、本当シャトル押されてくるからこっちにその分だけ押してやって、そこで息を作れば大丈夫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こう単純に上げた時にリバースをスマッシュ。20 seconds。自分のペースで。
0: 在稍早之前结束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赛会的一号种子女双的卫冕冠军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是苦战了71分钟，2-1战胜了印度本土作战的年轻组合乔丽和格雅特利，进入到了这一届世锦赛女双的决赛当中。届时在决赛他们将会来迎战韩国组合白河娜和李少熙。

0: 突击，好球。
1: Douglas Summer, 11 ball.
0: 还是通过抢放网逼迫奈良高国大先去挑球，然后抓推突击啊，在中场来进行提速。其实奈良高国大自己也知道这个球没有挑起来。接发球想要直接挑推周天成的后场啊，这个球奈良高国大的出手出现了失误。

0: 抢搓一拍，杀直线，平高球过渡，哇，朱天成连续两拍救的都很好。这个球其实第一时间接球，周天成有一点犹豫啊，最后反拍低点把这个球救过来。奈良刚功大是想连贯到往前抢攻的，想要勾一个对角，但明显他这一边的启动啊也不是很快。刚才在多拍过程当中，周天成两个方向两次倒地救球，接杀都接出了极好的质量。
1: Get back on court.这个球
0: 13-11 发三号区抢网，这个球是被奈良刚功大的下意识动作给防过来了啊！
1: 12-13
0: 相当于周天成直接把这个拍子举起来之后的进攻啊，是打在了奈良刚功大的拍面上。

0: 这个现场突然有一阵鼓声啊，这个可能会对高度集中的运动员啊有一些影响，因为刚才是在这一分行进过程当中啊，这个鼓声突然敲起来的。13-13，强网。这个球奈良钢工大的球啊没有发好。
1: 14-13。

奈良刚攻大的一个突击。在线路上对于周天成来说，还是要尽可能的压制住奈良刚攻大的左半场，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球啊打向奈良刚攻大的头顶区一侧，甚至是中间的方向都可以。因为头顶区一侧奈良刚攻大的突击能力啊毕竟是有限的。杀直线，这个球被奈良刚攻大抽在了界内。周天成这边一定要注意杀完之后下一拍的一个连贯啊，尤其是到网前的一个防守连贯。奈良刚攻大是一位很耐打的选手，就是他的接杀能力很强。

0: 推身啊，就是一定要推到对方的头顶区一侧。啊，这球被周天成拍子举在头顶区的方向给防回来了，这个也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拍子举在头顶上方，形成了快速的抽压。连环到往前的放网，劈掉斜线，抢搓，接杀挡圆网。这一分奈良钢工大是点杀完一拍之后啊，快速来到了中前场，相当于是抢到了这一拍的速度，完成了一个节奏的变化。而且线路啊，这个反拍也是压向周天成的追身位。单论进攻能力啊，周天成这一边的进攻能力是要领先于奈良钢工大的。但是对于他来说，自己的这一拍进攻需要做球，需要前期很好的铺垫。
1: 16-4

接杀接的不错，抢网杀一拍半场。刚才这一分的突击点对于周天成来说还是在接杀完之后的那一拍启动，就是抢网的这一拍，因为抢网的节奏很快啊，这个球也够快，奈良高工大慌忙之间这个球没有推出来，推了一个半场。发后场，这个球挑到奈良钢工大的正手底线啊，其实对于奈良钢工大的正手突击是一个机会球，但同样是在跳杀的过程当中啊，这一拍点杀斜线出现了失误。这个就是奈良钢工大在进攻端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不是那么的稳定。

挡网，抢放网，接杀转斜线，奈良刚攻大的一个收掉，周天成这边救的不错，再挑到对方头顶区，还有现在不光比拼两个人的体能，还比拼耐心，都没有好的上手机会，平高球过度，杀一拍，劈直线，还是劈掉出手，最后明显能够感觉到周天成这边有点坚持不住了，就是一旦形成这种超长的多拍，周天成可能打着打着，即便他会抓住这样的进攻机会，这会儿的体能可能都不足以支撑完成这一拍的进攻。而且对于周天成来说，最麻烦的还是下一分，就是这个多拍打完下一分他能不能缓得过来。

0: 杀一拍直线。你看这个球就是杀完直线，一旦被对方有一个比较好质量的接杀，周天成其实是很难连贯的。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就已经很危险了，只不过到往前准备封网的奈良钢工大把这个球推扑到了网带上，出现了一个进攻的失误。这个球是没有收住动作，奈良钢工大这边是触网。
1: Get ready.
2: Let's go. Let's go, John. Let's go. Let's go, John. Let's go.
0: 刚才这一分啊，或许会成为第一局的一个分水岭。
1: 19-17.
0: 19-17. 第一局比赛，周天成现在领先对方两分。发一号区接发球，奈良钢工大出现了失误。20-17，周天成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抢接发奈良钢工大还是太着急了，偏差也比较大。突击直线，提速，这样21-17，周天成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端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翠山。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下一场比赛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届时中国选手王芷怡将会来迎战安喜莹，两位选手也在热身场正在进行着热身训练。周天成这边还是继续来加强进攻。
4: One love.

接发球，奈良钢工大正手直接抢网，这个抢网是推到了周天成的底线上。

大连高工大在正手底线啊，也是有这样的突击能力的。在男子单打球员当中啊，都有这样的突击能力，就是你只要球挑的不够深啊，弧度不够高，给了对方这样的球的话，下一拍是非常难防的。

杀一拍直线，到网前的放网。这个带停顿的放网出现了失误。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周天成来说，最为关键的就是他的体能。

局前五分啊，周天成这边的失误开始增多了。第一局啊，对于周天成来说消耗是比较大的，所以看看这个阶段啊，他的体能能不能缓得过来。好球，刚才也是直接压向了前场，再往前的连续提速。这个球奈良高工大还是发高了，所以也直接被周天成的正手推到了斜线上。抢错一拍啊，这球都没有跳啊。好球。其实现在对于周天成来说，也不是每一拍都要去抢攻。其实刚才在中间的那一拍他是有能力来杀球的，但是觉得可能也杀不死，所以还是等到了下一拍，下一拍在头顶区的一个突击点杀斜线。

来到前场提速，拦掉一拍，反手过渡，抢放网，现在周天成是有选择的来攻啊，尽可能的来降低比赛对于自己的消耗，节省体能，但这样的话也有可能会让进攻的主动权让给对方，这一点对于周天成来说是比较被动的，但是他现在必须得完成这样的取舍。他现在需要时间啊，给自己的体能提供一定的缓冲。

三对角，其实进入到第二局啊，周天成现在在进攻端是明显降速了，而且在防守端啊，这个脚步也没有第一局那么迅捷了。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迎来了一个体能的瓶颈期，杀半场好球。刚才这一分奈良高大还是有点大意了，这一拍直线的过度太低平了。周天成是一位很有天赋的进攻选手，这个进攻已经刻在他的基因里了。

0: 点上一排斜线，抢搓一拍，杀斜线，其实现在周天成的杀球速度也略有一些下滑，头顶区的强行突击斜线啊也出现了失误。这一分打完，周天成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种疲惫的感觉啊。
1: Thank you. Ciao, one point. Seven four.
0: 周天成这边就是尽可能的给自己更多的缓冲时间，能缓一口气是一口气。

接杀接得不错，还有下一拍，这个球杀完追身啊，其实能够看到周天成的连接速度也变慢了，就是因为连接速度变慢了，所以才导致刚才这个前场的反手推球脚下没有到位。现在对于周天成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体能，而体能直接决定了他在场上的步伐。好球，头顶区的一个突击打向对方的身前，这个球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啊，推到奈良刚功大的正手底线，也是这一拍假动作的出手给自己接下来的跳杀啊创造了机会。

刚才这一分周天成明显连贯不上了，现在的分差还不大，只有

四分的差距。对于周天成来说，还得咬紧牙关啊，把这口气顶过去。抢搓，奈良高工大这一拍啊，对于自己对角线的分点要求还是太高了。因为周天成的这个反手斩搓已经非常贴网了。

杀一拍直线挑球、啊、这个半场了11-7，奈良钢工大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现在第二局、啊、对于周天成来说，整个的移动速度进攻速度相较第一局啊都是明显下降的，所以现在需要他想想办法怎么能够突破自己的体能的瓶颈。在整个晋级的过程当中啊，周天成这边还是显得比较高效、进入到半决赛之前的4场球他都是2-0过关，这其中耗时最长的一场比赛就是昨天1/4决赛21-15耗时49分钟战胜印尼选手法汉的这一场、是他晋级过程当中耗时最长的。奈良钢工大也想加强自己的突击，但毕竟他不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所以在进攻端的发挥啊不是很稳定。刚才正手底线的突击啊也出现了失误。

周天成不想挑球啊，就宁可冒着失误的风险也要和对方斗往前，他不想把这个中前场的优势啊轻易的丢失。

往前的平手挡，抢网，低点抢搓，这个球没能过网。过去这几分啊，周天成是加强了对于对方发球的抢攻，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啊非常靠近中前场，就是要把中前场的速度完全带下来。

还是出现了失误。就是现在对于周天成来说，杀完之后啊，下一拍是很难连贯的，而且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杀球速度的下滑，他现在也很难单拍制胜。

0: 那梁关公大这边就是想和周天成啊形成这种多拍，然后刚才奈良钢工大反守卫的一个接杀挡圆网，这个球也挡到了直线的方向上。你看周天成突击完之后啊，下一拍往前他是没有办法连贯到位的。
1: Thank you. Let's on court.
0: 虽然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周天成四场比赛已经打得非常高效了，都是2-0的比分，但毕竟36岁的选手啊，连轴转，这个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每一场的强度都在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在逐渐的提升，这个对于他的体能精力啊都是很大的考验。周天成选择了挑战，无论挑战结果如何，能让自己喘口气缓一缓啊，这都是好事。这个球压边线啊，没有问题。
1: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7-10.
0: 第二局，双方7分的分差。奈良钢工大在中场的一个提速，就现在他这边啊都不需要把球打得有多重啊，只要保持好快速的节奏，打开角度，这个对于周天成来说就已经是很难防的了。这个多拍当中啊，周天成都没有重杀，全都是点掉收掉这样的线路，包括对方在往前被动的挑球，这个球有点刮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他都没有全力跳杀。可能现在在进攻端啊，他也是怎么省力怎么来。因为毕竟像这种快速的点杀啊，一旦被对方接过来，其实这个球的球速也会比较快，对于周天成来说下一拍啊根本没有办法来连接，所以莫不如刚才在进攻端啊，他选择这种吊球的方式让对方来挑。随着比分的扩大啊，周天成也要放第二局的比赛了。
1: Game.
0: 这样21-11，进入到第二局，周天成受到体能的影响啊，在这一局的后半段确实发挥的不太理想。这样奈良钢工大是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也将比分追到了1-1。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3: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双方的决胜局。周天成的进攻出现了失误，
1: 关了。
0: 你看现在每一次的这种提速进攻突击攻完之后啊，周天成这边都显得很累啊，气喘吁吁的。但这种进攻的强度啊，这种进攻的侵略性也是需要他在决胜局当中打出来的。抢网，抢完之后下一拍根本没有办法防啊，所以现在对于周天成来说，每一拍的进攻选择或许就是在赌。他需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啊，去选择什么时候展开自己这一拍的进攻。反而奈良刚功大啊，这一边就是按照自己非常熟悉的防守节奏啊，就是把球直接挑给周天成。

0: 奈良刚工大这边就根本不攻啊，就只要机会不好我就把球调给你，然后有机会的话就提速。而且像刚才头顶区突击直线的这一拍提速啊，就是这个球他打的也没有那么重，其实在出手上还是给自己留有很大的一个容错空间的。就他也很清楚这个时候只要把速度保持好啊，形成对于周天成的压制和调动，这已经足够了。
1: For love，
0: 就甚至那一拍都不需要有太高的质量。

现在周天成是频繁和对方斗往前，这可能对于他来说会是一个比较省力的打法。包括他在往前也有很多假动作的出手。这个接发球，奈良刚功大太着急了，觉得是一个机会想抢。周天成就是和对方都往前，都是劈球的出手，强网。

0: 形成多拍。这一分边线做出了界内的手势啊，周天成提出了挑战。这一分形成多拍之后，奈良刚攻大选择在中间位啊突击了一拍。这个多拍打完啊，周天成直接趴在这个场边的挡板上，蹲在地上，再去调整一下呼吸啊，再让自己缓一缓。这个球在界内。
1: Challenge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0: 就他现在身体出现的这些疲劳的迹象，这都不是积极的信号。在正手底线，奈良刚攻大的突击进攻啊，出现了失误。
1: Three, five.
0: 现在决胜局，周天成依旧是紧咬比分3-5。在第三拍连接上选择一个带停顿的放网。

0: 这又是形成多拍的迹象。但奈良钢光大这边就是四方球来消耗周天成。对于周天成来说，虽然他不想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多拍消耗当中啊，但是他现在没有破局的办法。7-3。看刚才这个多拍啊，就是慢慢的被奈良钢弓大给耗死了。
1: Thank you. Let's on court. Thank you.
0: 杀一拍直线，蓝掉，再杀。奈良钢弓大这边还是想继续通过四方球调动周天成啊，但是自己推挑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刚才这个多拍，周天成是两次啊跳杀启动。发对方的后场，接杀挡圆网，再杀斜线，到网前勾对角，就现在周天成攻不死对方，还得进入到和对方的这种多拍相持啊，多拍消耗当中。就是你看第一局比赛啊，周天成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但是随着比赛的消耗，随着比赛的深入，体能一流失啊，他这边的进攻质量下滑。现在他在场上确实显得非常被动。就这个脚下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调整到位了。就从第二局的后半段开始啊，这个周天成的双脚啊就已经有点发沉了。

奈良刚功大他所有的进攻啊，都是为了下一拍的调动做铺垫。他全都是打落点打角度，也不求这一拍啊就能够直接下分。

经完全没有下一拍的连贯了。11-4，奈良钢工大是带着7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0: 正在就是输了这个是吧？
1: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男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法国的年轻新秀拉尼尔。拉尼尔是2-1战胜了加拿大的选手赖浩俊，也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能够进入到男单决赛的法国球员，他也帮助法国队创造了全新的历史。当然法国队还在另外一个单项也创造了全新的历史，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是打入到了这一届世锦赛的混双的决赛当中。冯彦哲和黄东平啊，在今天第一场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是2-1啊战胜了马尔瓦和西亚维纳的组合啊，西亚纳维的组合也进入到了混双的决赛。那届时冯彦哲、黄东平将会来迎战吉凯尔和德尔吕。这一拍突击啊，对于周天成来说也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啊寄托于这一拍的进攻上。然后攻完之后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去防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杀球啊被对方接进来。反拍想要快抽出手，这个球也没有过网。可能现在这个阶段啊，对于周天成来说他的身体已经有点不太听使唤了，这一幕让人看着确实是有点心酸啊。

0: 突击一拍。现在周天成每拿一分啊都不容易。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对于周天成来说真的是有点力不从心了，他现在只能是咬紧牙关啊，继续坚持着，毕竟已经36岁了，岁月不饶人啊。或许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周天成也知道他需要在比赛初始阶段啊全力的来加速，尽可能缩短比赛的时长。但在第一局比赛全力加速过后啊，经过了接近25分钟的鏖战，周天成这边的体能节点率先出现了。自从第二局后半段开始，一直到现在，周天成受困于自己的体能下降，他就一直没能缓过来。现在周天成拿完分之后啊，感觉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庆祝了。周天成这一拍救得不错，倒地救球，哇，好球！刚才这一拍啊，周天成是3次启动，就是要抓往前，就他所有的努力啊，都是为了不让这个球过顶，不让这个球回到自己的身后，因为只要回到身后，他就没有办法防了。
1: Thank you. 7-17.
0: 周天成这边还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

0: 老将还在坚持着，他不想那么轻易的缴械投降。头顶区周天成这边也是收掉直线，然后快速的上网，收掉直线过后反拍低点勾了一个对角，
1: 来
0: 周天成连续追分。刚才分差啊一度扩大到了两位数，现在周天成把比分啊追到剩七分。

0: 杀一拍直线到往前的抢搓、啊、这个球没能过网，归根结底还是连贯不上啊。虽然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八分的分差已经是比较大了，但是周天成还在坚持着。这也是属于老将的坚强，也是属于老将的倔强。20-10，奈良刚木大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奈良刚木大是以2-1的比分，耗时超过70分钟，战胜了老将周天成。更多的掌声还是要送给周天成，36岁的年纪能够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强，依旧保有比较强的竞争力。我们也期望他能够坚持得更久一些。奈良刚木大进入到男单决赛，也将会来迎战法国选手拉尼尔。这届世锦赛也将会诞生一位新科的男单的世锦赛的冠军。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在1号球场将会来迎战，将会来进行女子单打半决赛的比赛。届时中国选手王芷怡将会来迎战安喜莹。我们稍后见。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牛肉烧熟了吃，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又来我家吃饭，
13: 这是
14: 火锅
15: 安排。
16: 不是我们锅房，
12: 肉串来喽，
17: 大片毛肚，
12: 这也太大了。
18: 岳叔，你要备海肉。
16: 有，
12: 锅板快点儿，加油！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9: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6: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层次感。
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韩国选手安喜莹来迎战中国名将王芷怡。安喜莹整个的晋级情况，第一轮比赛她是战胜了卡罗亚娜，第二轮战胜了塔利塔，第三轮也就是1/8决赛啊，淘汰了米亚。上一轮他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韩月。王芷怡是00年4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身高1.71米。在王芷怡征战的世锦赛的过程当中啊，他已经创下了在女单赛场当中的最好成绩。之前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在2023年进入到1/4决赛。这也是他第五次来参加世锦赛的争夺。王芷怡整个的晋级情况，首轮比赛战胜了张蓓雯，第二轮比赛战胜了雷莎娜，1/8决赛历经了苦战，耗时87分钟淘汰了印度的本土名将星度。那场比赛苦战3局，在比赛最后阶段，王芷怡也是两条腿啊都出现了抽筋的情况，但是她咬牙坚持拿下了那场比赛的胜利。上轮比赛王芷怡是速胜，耗时32分钟，21-10、21-7战胜了丹麦的选手，赛会的15号种子莱恩·克里斯托弗森。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另外一场女单的半决赛，山口茜是耗时40分钟，21-12、21-17战胜了泰国选手李美妙，率先进入到女单决赛，等待着这一场比赛的胜者。
7: 安塞雍 Korea。
6: 虽然在此之前交手记录方面王芷怡不占优势，但目前纵观整个的女单的争夺，能够在更多重要赛事当中战胜安喜莹的，王芷怡的胜场数已经是比较多的了。

两位选手彼此之间也是非常的熟悉啊。过去两位选手一共有过25次的交手，王芷怡是赢下和安芷莹的其中5场比赛。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超级1000的女单决赛当中，王芷怡是21-15、21-19战胜了安喜莹。杀一拍直线。安喜莹反手是一个在往前的

劈拍斜线，连贯到往前抢网。这个球想要快推直线啊，但是没有推过去。One, two,

安行在头顶区啊，想要压一拍斜线，出现了失误。安行也是属于这种拉吊型的打法，他主要是体能非常好啊，核心力量很强，所以当比赛进入到多拍啊，当比赛进入到苦战鏖战的情况之下，他这边仍然有比较高的到位率，每一拍的调动啊，仍然有着比较高的质量。所以相信在这一场赛前，王芷怡和教练团队也都做好了苦战的准备。强网，挡放网，劈掉斜线，形成多拍。这个分对角被安喜盈抓了，对角线回的明显冒高，这就是安喜盈的比赛特点，就是他会通过一拍又一拍的铺垫，然后等待时机的出现，他抓机会的能力也比较强。杀一拍直线，好球。就当王芷怡有这样的杀球速度，这样的杀球质量，哪怕安喜盈的防守再强啊，他也很难救过来。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连贯。平高球过渡，提速，劈掉斜线，分对角。

韩信这边也是连续掉到往前，然后再拉开，多拍鏖战还在继续着。王芷怡坚持住，好球！整个的线路啊，王芷怡控制得很好。虽然有几拍啊，面对着安喜盈点到往前的落点，他救的稍微有一点勉强，但只要能够形成这种平高球的相持，王芷怡都是把更多的线路啊，全部的落点都控制在安喜盈的头顶区一侧。最长的多拍65拍，这场比赛啊，注定是一场鏖战，也希望王芷怡啊做好鏖战的准备。

0: 截杀挡远网，这个球没有挡过来。5-5。这个球王芷怡还是想继续来调动安喜莹啊，想要劈掉到斜线，让对方先挑球。
1: 来，
0: 安喜莹发球的时候，王芷怡这边没有做好准备啊，因为王芷怡面前有飞虫。

0: 反击。
1: 好，
0: 这次反击王芷怡还是选择平高球来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球回得又高又深，起到了对于安芷起到了对于安喜盈一定的限制作用。其实这个球安喜盈没有完全的退下去，

0: 这球救得不错，抽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好球，点杀斜线。王芷怡刚才在中场啊守得非常的牢固，没有让这个球啊到自己的身后，因为只有那一拍拦下来啊，他在中前场才能够加快节奏。韩国队这边坐在场边的是朴柱凤指导，还有李炫一指导。单调，还要做好下一拍的准备。抢网，再挑球。就这个多拍不会轻易结束，所以双方都在做好下一拍连贯的准备。这个球边线是喊了出界，安喜盈这边提出了挑战。
1: One to four please, one to four please。
0: 身穿白色外套的这位啊，就是朴柱凤指导。
1: Thank you, Lakers。
0: 安喜盈的回球确实是长出了边线。
1: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8-6 play.
0: 第一局现在王芷怡8-6领先安喜盈两分。压一拍直线到网前，带停顿的放网，抢搓，就看谁的四方球的质量更高。这个球安喜盈在往前也是加快了出手的节奏，挑到了王芷怡的正手底线，把球挑到了他的身后。

防住下一拍。啊，这个球安行自己出现了失误。罗毅刚知道。下一拍斜线，倒往前推对方的头顶区。其实这个球还是想打一个重复落点，就连续把球压伸到对方的头顶区。双方每拿一分都不容易，安行这边也是付出着体能的代价。抢推，这个球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直线啊，推对方的后场，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0: 抢搓，平高球过渡，救得不错，推直线，反手过渡，还有保持好重心。其实刚才这一分王芷怡之所以出现失误，也是因为到往前救球之后自己身体的重心有点没太调整过来，所以导致这个出球质量的下降。安行这个反拍想要快速的抽开直线的方向出现了失误，10-10。线路上王芷怡刚才这个直线也是在限制对方的反手。11-10，安行是带着一分的领先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已经是进入到了两个单项的决赛，刘胜书和谭宁是进入到了女子双打的决赛当中，冯彦哲、黄东平是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现在还有男双的半决赛没有开始。
1: 11-10
0: 简单球失误。

这一次是安喜盈啊，主动在头顶区一侧的提速。安喜盈对于自己的步伐的控制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打完还是救完球之后，脚下都能够快速的还原。蓝调一拍，安行这边是回了一个滚网，所以对于王芷怡来说啊，他要么需要他打开角度啊，要么需要把这个球压深，就不能够给安喜盈半场轻易提速的机会。推对方头顶区挡网，刚才这一分安喜盈也是打了王芷怡的一个转身。四分的分差，连贯到往前推头顶区，抢搓，半场好球。再往前啊，王芷怡这个正手位的一个斩搓，帮助他啊在中前场建立起了优势。安喜盈挑了一个半场，王芷怡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次的进攻机会。这个接发球虽然发到了安喜盈的反手位啊，发了一个五号区，但是安喜盈反手也有一个带停顿的放网。往前安喜盈勾对角没能成功。杀一拍直线，好球，也打了一个防守反击。还是压制住安喜盈的头顶区。两分的分差。蓝调。把球挑起来，接杀挡圆网，看看能不能摆脱出来。哇、哦，这球是等到了安喜盈自己连接的失误，也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啊，通过顽强的防守等到了对方的犯错。安喜盈这边是一个杀上网的连贯，最终在往前斜线方向抽压出现了失误。王芷怡扛过了刚才这一分。控对方的头顶区，再推，抢搓，半场，这球有点弹网，接杀挡圆网，劈直线。

0: 王志怡刚才这个平高球落点非常深，安行第一时间判断失误，再想救就已经来不及了。刚才王芷怡这一拍的出手也是挺极限的，两个人不光比拼耐心，也比拼胆量。王芷怡将比分追平，16-16。继续来控制安喜盈的正手底线，也导致安喜盈的抢攻出现了失误。王芷怡将比分反超，杀一拍直线，但是杀在网带上了。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王芷怡来说是一个机会球。王芷怡这边想让工作人员进场来擦一擦汗水啊，但是主裁判没同意。17-17。提速，过对角，拦掉，防对角线。其实王芷怡也知道对方要推对角线，但因为就上一拍，这个身体已经有点回不来了。你看，其实王芷怡第一时间啊，就是往这个对角线的往前方向来跑，但时间上来不及了。
1: 王，收位去玩。
0: 主裁是让王芷怡自己指出来啊，需要擦拭的区域。
1: Thank you。
0: 再挑球，安行中场想提速，没有得手。这个球，王芷怡的判断也是底线出界。安行这边选择了挑战。

0: 确实长了。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no challengers remaining.
0: 这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安喜莹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18-18。
1: Play.
0: 中场提速，这个球在界内，王芷怡也是守在中场，不愿意退，也不愿意降速，把球调给对方。其实安行这边也在提速，但王芷怡这个正手把球抽压下来了，抽了一个长直线。其实王芷怡这个球发得非常好，发到了对方的二号区，这个球发得非常好啊！但是安喜莹接发球回了一个滚网，这个球也确实没什么办法。
1: Thank you.
0: 19-19。再挑球，挡网，反击的机会，注意连贯，勾对角，底线出界，20-19，王芷怡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刚才这一拍啊，通过对角线的分点啊，也是成功调动了安喜莹，然后再挑他的头顶区。安喜莹头顶区想要摆脱出来，这一拍出现了失误。现在王芷怡是手握一个局点。接杀挡圆网，挡放网，还有，但王芷怡为了救上一拍，这个下一拍已经没有办法连贯了。当时王芷怡已经半蹲在地上了，就这一拍倒地救球，半蹲在地上，没蹬起来。王芷怡这边因为倒地了，所以刚才也是让工作人员进场啊，擦一擦汗水。
1: Thank you.
0: 要不然湿滑的地胶对于选手的安全啊，是一个很大的隐患。20-20。这个球，安喜莹是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啊，主动的进攻出手，打了一个抢上网，杀直线啊，然后杀上网的连贯。安喜莹的局点，再挑球，这个球在界内啊。还是通过更深的落点来压制安喜莹的头顶区。 而且因为安行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而且他离得这么近，这个落点他看得会非常清楚。王志爷挽救了对方的局点，21-21。抢搓，杀一拍直线，接杀挡圆网，再推对方头顶区，勾对角，拦掉一拍，做好下一拍连接。杀一拍直线，这一次王芷怡想要控制安行的头顶区的这一拍落点啊，是长出了底线。罗一刚指导啊，现在在场边也是显得非常紧张，毕竟双方第一局的对抗啊，这个强度太高了。安行的局点，抢网。

放网质量不错，好球。再往前，王芷怡大胆的来抢网。再往前抢放网啊，就是要逼迫安喜莹被动过程当中去挑球。这个球也确实挑出了底线。

0: 杀一拍，推头顶区挡网，再杀，控制安行的两底线，也可能是这个时候有点累了，所以也导致王芷怡刚才这个推挑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欠缺了一定的控制。当然消耗对于双方是一样的，安行的局点，分对角，反手过渡，这个反手过渡被安行抓推突击了，这样双方第一局也是历经了苦战，安行是24-22险胜王芷怡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但是能够看到双方在第一局当中都是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这个比赛也在毫厘之间，两个人的实力确实是很接近。
1: 又来我家吃饭，
2: 吃火锅，
3: 安排。
1: 不是吗，郭宝？肉串来喽！
4: 大片毛肚，
1: 这也太大了！
5: 岳叔，你要带孩子？
3: 行。
1: 郭宝，快点！加油！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8: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7: 我吃太极甜宝。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对于王芷怡来说第一局打得很出色，他现在第二局也要保持好第一局这种连贯的调动。这球救得不错，就只要这一拍救出了比较好的质量，下一拍的连接压力就来到了安喜盈这一侧，他为了提速其实进攻也需要冒着一定的风险。

0: 这个球在中间，王志怡挡网挡得不错，安喜盈也发现了王志怡身后的空当，但是这个球啊推长了。抢网，这个球已经打在王志怡身上了。
1: One, two, one, hit the racket.

0: 接发球，王芷怡想要直接挑给对方，但刚才这一拍挑的不够深，直接让安喜盈突击了。好球，刚才这一分是王芷怡在往前的一个带假动作的挡网。然后下一拍啊，同样是正手的突击。嗯，这个球杀偏了。
1: 下一球吧 ，three, two。

0: 盘形的一个劈吊斜线。抢放网，哇，这个球王志怡没有碰到球，安喜莹也是在往前啊，想要加快出手的节奏，慌忙之中啊犯了错。这个局安喜莹已经两次把这个球推长了，接杀挡圆网，劈斜线，头顶去拦吊一拍，抢搓。王芷怡在往前的这个抢搓啊，质量已经很好了，但是安喜莹这边的回搓也搓得比较近网。其实第一时间王芷怡是已经做好了安喜莹挑球的准备啊，所以整个人的重心啊也是向这个后方移动了一些啊，忽略了前场。
1: Thank you, players on board.
0: 球，
1: 下面进入吧。
0: 同样是在头顶区的突击，这一次的突击，王芷怡主要是打开落点，打开线路。安行抽了一个滚网。

0: 杀一排斜线，劈直线，救的不错，注意往前连贯。这个球王芷怡第一时间啊，觉得对方的回球有可能出边线，所以没有全力的救这一拍。刚才这一分对于王芷怡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啊。提速，继续提速，漂亮！
1: 小比修吧 ，six seven。
0: 首先接杀这一拍啊，挡抽的很好，这个球抽的非常深，也给自己接下来在中场的提速啊创造了机会。勾对角，

0: 抢搓，劈斜线，这个球劈的还是比较近网啊，劈的还是比较低平的，所以才会导致安行在网前的这个抢搓啊没有搓准，就说明这个球的落点已经很低了。7-7，
1: 雷。
0: 好球。
1: A7。
0: 刚才这一拍王芷怡的杀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给我对角。这个球脚下已经有点够不到了。这一段时间啊，对于王芷怡来说消耗会比较大。这个脚下的步伐啊，没有之前那么连贯了。
1: Thank you. One court.
0: 跟上一场比赛一样啊，王芷怡都是在双腿打了比较多的击贴，连续作战啊，对于选手的身体都是一种透支。好球，劈杀斜线。
1: Service over, 9-8。Thank you.
0: 中场提速，还是要防住对方的吊球。

连环刀往前。压一拍直线，倒往前勾对角，多拍还在继续。王志怡坚持住，救得不错，好球啊！令人窒息的多拍，这一拍打完啊，两个人都很累。这不光比拼体能啊，比拼意志力，比拼耐心。就看两个人啊，谁能够咬紧牙关再多坚持一拍。49拍的回合，虽然不是最多的多拍啊，但是刚才这个阶段出现一拍接近50拍的多拍，对于两位选手的消耗比之前还要大。蓝调一拍抢搓，

0: 不断乒乓球过渡，王芷怡这边先改变节奏，这个球是哎，这个球的落点有一些疑义啊。王芷怡想要挑战啊，但是主裁没让，他觉得王芷怡挑战的太晚了。但我们看王芷怡是一边举着手啊，做出挑战的手势，一边双手扶住自己的膝盖啊，再去缓一缓。你看他其实第一时间止了。10-10，哦，皮鞋线摸到往前再挑，头顶区的蓝调，再劈斜线，压一拍直线，感觉王芷怡这边的体能啊，分对这一分就是因为对王芷怡的体能有太大的消耗了，所以强网的这一下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刚才这个多拍打完啊，两个人都是倒在地上，足可见这一分对于双方的消耗。带着一分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对于王芷怡来说还是挺关键的。这是一个为数不多能够让他主动调整一下喘喘气的时机。真的很累啊，
1: Thank you.
0: 王芷怡这边还是在。

0: 在不断的做着腿部的拉伸。
1: Play。
0: 好。黄芷怡在中间啊，挡得不错。防住了安喜盈在中场第三拍的一个突击，防住了对方的一拍提速。正手底线安喜盈的一个劈杀出手，在这一拍上他并没有选择继续来拉吊。

在这一拍上他并没有选择继续来拉吊。这就相当于把这个节奏啊突然之间给提快了，所以这一点是需要王芷怡现在适应的。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安喜盈这边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强度，这个确实是他的身体素质给他带来的优势。

0: 翻对角，好球。王芷怡通过更多变的线路，更细腻的落点控制来调动安芷怡的往前。安行刚才想向正手往前来追这一拍啊，已经够不到了。头顶区王芷怡想要强行突击啊，出现了失误，这也是有点不太想和安行去打这个多拍了啊。三分的分差啊，王芷怡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咬住。接杀接得不错。这个球因为脚下已经没有更多的步伐调整了啊，所以王芷怡也是在中场头顶区的方向强行拦这一拍。安喜盈的突击进攻出现了失误。分差只有三分啊，对于王芷怡来说还可控，但接下来这几分啊要打得更加严密了，也希望刚才这一分能够帮助王芷怡啊再多去提一提士气。刚才王芷怡的这个发球应该是发高了啊。是在第三拍上。
1: Thank you。
0: 第三拍王芷怡的放网啊，这个球放高了。直接调给。

前往。反手想要勾对角，但是这个球没能过网。

三行在中前场啊率先完成了提速。连续再往前啊，节奏比较快的平推。这个球在界内啊，安行也把落点控制的比较深。20-14，安行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分对角，好球，点掉到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安喜盈也救不到了。先是反手分对角，然后正手选择了点掉。王志怡挽救了对方的一个赛点。王志怡这边还在控制，推直线，好球！哇，这个多拍打完之后，感觉王志怡这边可能有点抽筋的迹象啊。这个时候的多拍对于双方都是比较大的消耗，但是现在安喜盈刚从地上爬起来，感觉他这边啊也有点抽筋的迹象。这场女单半决赛的强度啊，确实是太大了。两个人是进入到了多拍啊，体能的消耗战、车轮战。王志怡这边是连续挽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比赛还没有结束。在这一分上，安行再往前是一个挡网，这样21-16，安行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啊，从而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的选手王志怡。那在本届世锦赛女单方面，王志怡也是拿到了一块铜牌，也创造了自己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这样安喜盈进入到了本届世锦赛女子单打的决赛啊，届时她将会在决赛里迎战山口茜。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27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朗斯在主场来对阵欧塞尔的比赛。比赛呢打到第十分钟的时候呢，主裁判呢是给了主队朗斯队一个点球的机会。这场比赛的当之执法的主裁判是威尔尼斯，今年呢33岁。来看一下，吹了欧塞尔队员的首球。欧塞尔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这是在回抢的时候呢，手臂呢打到皮球了。从这个方面呢，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托帕来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这样的话呢，现在朗斯呢是1-0领先于欧塞尔。托帕呢作为朗斯队的队长，在稍早之前所进行的法国超级杯的比赛，也是他的进球啊，1-0。帮助朗斯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拿到了法国超级杯的冠军。比赛第十分钟，朗斯队呢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开局。这球呢骗过了门将。朗斯队的主帅托普穆勒。好，现在的比赛呢来到了第19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1-0，朗斯呢暂时领先于欧塞尔。本场比赛呢，我们已经请到了记者分析师杜永志啊，他将会后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永志。
1: 陈明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嗯，这场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首轮的比赛。朗斯呢作为上赛季法甲的亚军，同时呢也是法国杯和法国超级杯的新科的冠军，这支球队呢在本赛季还是被

0: 被给予了更多的希望。欧塞尔队呢，今天的身穿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朗斯队身穿的是黄颜色的比赛战衣，红颜色的比赛短裤，局部的一个二打二。朗斯这支球队呢，不光呢是上赛季的联赛的亚军，而且呢在上赛季的比赛当中啊，他们整个赛季呢一共呢丢了35个球，在所有的球队当中啊，失球是排在第二少的。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防守呢，一直是球队呢非常倚仗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哎，来块里球，回传出界的失误，面对出界的门将，这球啊汤大。
1: 这是足球来的伊万诺维奇，
0: 对，伊万诺维奇。
1: 应该说上个赛季在皮埃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刚才就像陈明所说的，朗斯队不光是他们的主场进攻能力展现得非常的充分，防守端确实做的也是比较稳健，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攻守平衡。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朗斯队这边门将位置40号李赛，其他队员31号萨尼昂、25号加尼乌、3号纳夫罗斯基、14号乌杜尔、27号屈桑斯、8号蒂特拉维、23号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来看刚才的球啊，最后呢伊万诺维奇趟这下球明显趟大了，在锋线当中呢还有刚刚出球的伊万推维奇，以及刚刚帮助球队取得进球的10号队长托曼，锋线当中是19号西马。今天呢还是朗斯这边呢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现在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分钟，两支球队的控球率方面，欧塞尔呢要更多一些啊，达到了58%，朗斯这边呢是42%。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塞尔队呢本场比赛的先发，门将位置23号迪奥普，其他队员92号阿克帕、15号马科索、20号迪奥曼德、27号拉明西、8号艾哈迈德、46号皮耶福、77号佐苏、5号长队长达鲁瓦。接下来看球，外围尝试打球远射。此外呢，还有21号费弗尔和10号丹尼纳马索。这脚射门来自于球队的中卫啊，20号迪奥曼德。这是目前呢在欧塞尔这支球队当中啊，为数不多的在后防线上比较健康的球员啊。
1: 我们看一下托万他发点球的这个战术啊，眼睛呢一直是瞄着对方的守门员迪奥普，而且呢只有一步助跑，很像当年意甲赛场上的西格诺里，就是踏一步，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对方守门员先动，然后呢选择一个反向的角度。
0: 当然球队今天的比赛呢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些人员方面的一些缺失的，随着比赛的进行呢，我们再为您进行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来看看3个点4个点给哪个，
1: 4个人平拉开
0: 左路传，这球14号选择了直接啊用左脚呢往后点的去传，快速的接外球，局部的2打2，托曼还是一个主脚是左脚的一个队员。
1: 应该说刚才托曼这个斜插呢带走一名防守队员，创造出来1对1，但是他左脚内切，这个反向的那内切啊，托曼带球有点别扭。
0: 这毕竟呢不像呢他这个左脚呢逆足呢这个踢右路、啊、
1: 对，
0: 欧塞尔的进攻
1: 啊，你别说啊，欧塞尔在第11分钟因为那个点球失分之后，这10来分钟倒是把比赛进攻当中的能力啊有所提升。这也是由于朗斯队领先之后把阵型稍稍的后撤，
0: 对，形成一个中场防守的时候，朗斯呢是打一个541，形成一个中场的低位防守。

0: 哎，现在抓中转换的机会，
1: 对，
0: 这边又来了，
1: 朗斯找的就是这儿的机会，
0: 中间
1: 有点小，这球
0: 呀，
1: 横传的球速啊偏慢，
0: 这球的门将呢提前做出了关键的预判，然后马上。

0: 后转换的机会。
1: 伊万诺维奇
0: 前插给大了一些，
1: 双方都有机会，但是呢最后一传处理的都不够精细。
0: 嗯，哎，这段时间呢，我说你看，由于呢是朗斯呢率先呢取得了这个比分的领先，欧塞尔呢拥有了更多的球权之后呢，整体的阵线呢压上，这样的话呢身后就给了朗斯大量的这种打反击的机会，
1: 没错，
0: 大量的空间。
1: 朗斯这样的后撤呢，其实也是为了换来对方大举压上之后身后的纵深。
0: 嗯，你看比赛打到现在至少两到三次这种转换的机会。一个来自伊万托维奇，对吧？还有刚才呢是在右路，这球呢横向传的时候呢，力量给轻了，
1: 对，
0: 球速啊不够快。
1: 好球，也是来自伊万诺维奇的传球，刚才
0: 在做，
1: 嗯。
0: 所以现在对于朗斯来说的话呢，比分领先，球队的防守呢一向呢在主场呢是做得不错的，最终转换的时候还得抓住转换的效率。加牛，欧塞尔呢？今天呢，在后防线上的人员啊，应该说呢，有很多队员呢，都并不是原来主打的一个位置。像现在出现在左边路这个阿夸呢，实际上呢，是由于球队的新援福法纳呢伤停打不了，所以阿夸呢，他更像是一个万金油的球员，就在中后场哪个位置都能踢，所以今天呢，来代打一下左边这个位置。另外，球队呢，在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今天上了拉明西。这也是因为，斯纳亚受伤啊，这是来自于加纳的国脚，传短了。嗯，欧塞尔一线队当中啊，也有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啊，魏翔鑫。
1: 嗯，
0: 这一场的比赛呢，是并没有出现在球队的这个大名单当中。但是对于他来说，本赛季在法甲依旧有机会来登场啊。欧塞尔的新任主帅威尔斯蒂尔，球队呢上赛季呢，在球队各条线当中的部分主力呢是都已经离队了。那么现在中场呢，主要还是依靠我们说到的费弗尔加上纳马索这样的一个中前场的组合。
1: 哦，这球
2: 空门了。
1: 但是没有直接推射空门啊，想是跟对方拼一下身体，拿到球权，
0: 再到中间，
1: 这一下就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哎，刚才朗斯的门将李赛，这也是法国的国门啊。刚才的出球犹豫了，
1: 可能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双方都有点还不太适应。你看，这一下其实可以直接右脚选择快速的一个推射。
0: 来看一下欧塞尔的角球，左脚后点打一脚，还有
1: 应该是越位，
0: 哎，出了越位球。那欧塞尔也有机会啊。你看今天这个比赛啊，由于呢受到阳光影响，上场比赛尤其朗斯这边的门将李赛这边还是受到正面的这个阳光，受到一些视线上的影响。
1: 没错，你要说这个阳光它斜线照过来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这个正面啊影响会更大。
0: 嗯，
1: 你往哪边去转向转头扫视，可能都会受到很强烈的这个阳光的刺激。
0: 对，这肯定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在挑边的时候，老四队这个挑边的时候输了，所以呢，让欧塞尔队呢先选了边。
1: 没错，所以看看上半时欧塞尔队在还有十来分钟的比赛当中，能不能利用一些高球啊，包括远射，去让对方守门员呢产生扑救上的困难。
0: 北辰给过来机会。哎，这就选择自己打了。
1: 其实点球点出啊，有两个同伴在等待了。
0: 嗯，伊万诺维奇。
1: 刚来到球队又是第一轮比赛，伊万诺维奇呢很活跃很兴奋，
0: 嗯，但是您看刚才这球能够在高位抢下来，这还是西马他的身体的条件更加的出色啊，
1: 哎，
0: 一个卡位把这球都拿了下来。
1: 对，起码他的冲击力，他能够在对方罚球区内去带乱对方的这种处理球的节奏。
0: 机会，这个外围啊，实际上已经拉好架势啊，准备打脚凌空。
1: 比赛这边真是受到阳光的直射啊，一点都不跑偏。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欧塞尔的这个阵线呀，后防线啊，基本上压在中线这个位置。
1: 嗯，
0: 整个的防线提的也比较高。那欧塞尔队呢，在一线队当中，除了现在在场上的费弗尔、迪奥塞、贝尔今天比赛停赛呢，这个打不了啊，再加上替补门将。其他的所有队员全都是零零后。
1: 嗯，老斯这边也有一个停赛，基连
0: 好球，
1: 嗯，好球
0: 在中间。
1: 双方今天都有不同的程度上的伤缺啊和停赛，
0: 嗯，
1: 老斯这边应该会更多一些。
0: 对，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外脚背一弹，别落左脚，那伊万诺维奇今天的位置呢，出现在左边路。在进攻端的时候呢，托万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会比较灵活一些。
1: 嗯，
0: 守的时候很清晰的五后卫，这边呢塞，哎，这球打到脚后跟上了。
1: 同伴传了一个追身球，而无球队员的跑动时候也没有侧身。
0: 嗯，
1: 朗斯今天的这个基本阵型啊是一个3-4-2-1，进攻时候呢托万在右，伊万诺维奇呢是在左，
0: 嗯，
1: 两人都是藏在西马的这个侧向身后。
0: 你看这俩人是不是有点边前腰那种踢法，
1: 哎，是
0: 是吧？
1: 但是拉开呢，就像你所说的，这个三个人其实是并驾齐驱的。
0: 嗯，就是他们两个人如果说是打这个右路的话呢，俩人可能收的相对来说窄一些，
1: 嗯，
0: 并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边锋拉得更宽。
1: 哎，对。
0: 挑战球，这球第一下要拿不下来啊，第二下再拿太困难了。
1: 而在内部一收呢，其实就是给了像沙特呀，啊，包括左边的乌多尔两个边翼位能够上下往返的这个纵深了。
0: 哎，中锋的背身回做，哎，落入到阵地进攻当中，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
1: 这时候应该是球场上方有一片乌云啊，把这个阳光给遮住了。
0: 一对一，
1: 嗯，
0: 这下不要犯规啊！主裁判，
1: 哇，红牌，
0: 直红，给欧塞尔的后卫啊，直接罚出去了。
1: 这西马的这个冲击力太强了。同伴的一个，对，同伴的一个头球的后蹭，
0: 马科索这个动作呢实际上呢不太大，
1: 嗯，
0: 但是呢 哦，这一项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1: 一个是动作的最后的结果，另外呢就是看双方的持球队员最后能否趟向球门而形成一个绝对的得分机会。
0: 对，我们叫做绝佳的破门机会。这样的话，球队的新援马科索第35分钟被罚下了。这样的话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比赛当中呢，欧塞尔呢将会少打一人，而且球队呢现在还落后一球。马科索球队的新援，今天呢是和迪奥曼德搭档呢来打中卫。这个时候也看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啊怎么来调整了，先要补齐后防线。
1: 对，
0: 但是球队现在本身后防线呢就是缺兵少将，
1: 又是0-1落后，而且还是客场作战，那后面比赛可能会愈加困难。
0: 我想看看这是给了谁一张黄牌。哦，给了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
1: 但是斯蒂尔从球员被发令出场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什么太过激烈的这种言语和行动上的表示。
0: 对，可能咱没看见。
1: 有，很有可能。
0: 好，来看一下朗斯的定位球，
1: 点不错，
0: 进来，裁判先想哨了，
1: 应该先判了攻方犯规。
0: 二十三号门将马杜迪奥普，这是来自于毛里塔尼亚的国门。也马上换，这是助理教练啊，这是斯蒂尔的弟弟。先得把这个后卫线先补齐。
1: 哎，我们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个球场上两兄弟同为一支球队效力，或者说各为其主的情况呢，屡见不鲜。但是两兄弟同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和助理教练，确实是还是比较的显见。
0: 其实您看，如果没有这张红牌的话，其实我觉得欧塞尔还是有机会，对吧？欧塞尔呢，在前场呢是能够创造高位压迫下来之后的一些射门的机会，但是现在呢，少打一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种踢法，你就是放手一搏的踢法了。
1: 但是比赛时间还有很长，
0: 对。
1: 你要是这么踢的话，其实朗斯队就是喜欢这样的这种快速攻防的节奏。
0: 看看啊，也有机会。
1: 朗斯队左边路的进攻的比例达到了接近60%。
0: 对，也就是伊波诺维奇这一侧。
1: 对。包括刚才的西马造成对方的犯规也是从这一侧。
0: 哎，西马这身体素质确实是身体条件太出色了，这个就是天赋啊。
1: 这不是西马，这是快马。

0: 肋部。再往里传进来，达努瓦外围尝试要打一脚。达努瓦呢是作为球队啊新任的球队的队长，闪出一个小角度之后兜一脚。
1: 比赛这个球抓得真稳啊。
0: 嗯，虽然现在少一个人，但是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欧塞尔的球员啊还是在前场啊实现这种高位逼抢。当时的主教练托普穆勒手球

0: 哎，现在防守的时候呢，欧塞尔这边呢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五后卫，格林的突破，直塞，脚边路，再往中间传机会啊！哎，防守队员呢就看球了。没有注意到自己啊身后啊插上的老斯特队员，
1: 这应该是屈桑斯，
0: 嗯，
1: 后腰之一。
0: 那斯蒂尔没换啊，这个比赛上半比赛现在40分钟，现在呢还是没换人，虽然是中后卫呢被罚下了，现在呢可能还是按这样，可能先踢一踢，是在中场的时候再来调整啊。
1: 嗯，是欧塞尔队守门员包括后防线在后场的传球方面的安全性啊，下面是首先需要去改变一些。
0: 嗯，
1: 已经连续出现多次的传球的隐患了。
0: 朗斯呢，由于呢一球领先，所以现在呢还是把阵线呢稍稍回收。这球带多了，身体的对抗，看看转换，嗯，形成中场防守就是个5-2-3，
1: 对。
0: 托曼和伊万诺维奇两个人呢分居两侧，锋线当中顶着西马，

0: 身后。
1: 啊，少打一人的欧塞尔打得并不保守，
0: 一点都不保守。
1: 这也是法甲的一个好看之处。
0: 而且这也是青年军啊，
1: 对，
0: 这种踢法。因为还是那句话，总想守是守不住的。球总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危险的区域来出现，这种球呢就很难保证不再丢球，
1: 而且还是面对强大的老夫。
0: 来看角球定位球，左脚传进来，继续角球，换到另外一侧，
1: 这沙特跳得刚才真高啊！
0: 对，换到右脚队员啊，踢左路的也是这种内脚背的内旋球，前点，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虽然稍大一点，你看奥塞尔进攻端还是敢投入兵力的，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在强侧的人呢过于多了，弱侧的人呢相对来说太少了，
1: 是。啊，这些年轻球员呢有冲劲儿，有体能，对，这就是纯粹用通过跑动去弥补人数上的缺失，
0: 嗯。哎呦，看这球啊！
1: 但是后防线啊，这种每两名队员之间的横向漏洞啊，太大了，这个间距太宽了。
0: 对，就是我们讲的这后卫线当中这种横向的距离保持
1: 是，这个篱笆之间的缝隙呢太大了，
0: 所以这种破线传球啊，经常讲是破线传球呢，就一下就能打穿，
1: 是
0: 打穿防线。
1: 伊万诺维奇刚才是想弧线球吊射，但是呢，这个弧度不够。后点呢，其实也有同伴在跟进了。
0: 嗯，还是切上高位墙。这场比赛上半部时两分钟。
1: 非常好的一个停汤球啊，
0: 好球，零，
1: 转过来小了，
0: 哎，就是横向的这种传导球的力量啊，这个已经是今天上场比赛第二次老四队啊没有把握好了。

再传进来，主裁判呢还在给这一次的进攻机会。

0: 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第十分钟，浪斯队头把呢进球啊，帮助球队呢是取得了1-0的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2: 干杯！
1: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2: 起！干杯！
1: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烧烤
2: 吃火锅，
4: 安排。
2: 我说我们锅好，肉串来喽，
5: 大片毛肚，
2: 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备海呀？
2: 行，锅板快点。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脂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脂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 干杯！
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频道为您所带来的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的第一轮。本场比赛呢是由朗斯在主场来对阵欧塞尔的比赛。马上开始的是双方下半场的较量。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朗斯呢是通过第十分钟啊达万的点球，目前呢是1-0领先于欧塞尔。而欧塞尔呢在上半场比赛呢还有一名球队的中卫马克索呢直红啊被罚下了场。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呢，欧塞尔呢还将会面对少赛一人这样的一个局面。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很快正式开始。好，下半场比赛呢，是由朗斯队来开球，他们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欧塞尔。下面比赛依旧会由我李晨明和记者和分析师杜永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0: 这个欧塞尔现在赢球的概率啊，只有1%啊。但是这个足球呢是圆的啊。
1: 这毕竟没有把话说满啊，还是很严谨的。
0: 欧塞尔上不了比赛，实际上还是有机会的。
1: 其实这就像指纹比对的结果一样啊，
0: 嗯、
1: 不能说100%，只能说最大是99%
0: 对
1: 的相似。欧塞尔詹姆斯也是把阵型调整为了4-4-1，这也是少打一人之后啊、很多球队常用的这么一种调整的方式。
0: 对，就是四后卫的常规的阵型就是4-4-1。但是上场比赛我们说到，欧塞尔这些青年军，上场比赛他们的跑动，他们的控球，实际上数据方面都不错。但是呢，球队在防守当中的时候，这几名防守队员横向的距离保持是有点大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篱笆扎的不够紧，
1: 所以呢也是给了朗斯队在上半时的后半段数次从攻方的左侧，也就是欧塞尔队的防区的右侧，内部找到很多次的破线传球的机会，漂亮，局部的快速的穿切的撞墙
0: 零。哎，朗斯踢得不着急啊。
1: 嗯，朗斯的攻防节奏呢很有弹性。
0: 嗯，
1: 而且陈勇，你发现没，今天朗斯队不管说是在开局包括上半时的后半段以多打少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从前场进行过高位压迫。
0: 对，
1: 前场丢球之后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回撤到中场去进行防守。
0: 施蒂尔下半场比赛好像还没换人。你看两支球队目前的射门数啊都是5次，
1: 哎，
0: 就是欧塞尔数据不差。这下半场比赛轮到欧塞尔的这个门将罗马杜迪奥普这边啊受到阳光影响了。

0: 看这欧塞尔这些年轻军啊，还踢的还真是，这球踢的，还挺好看，
1: 很有冲击力。
0: 不是说我这个少一人，我就完全这个低位防守，是吧？
1: 不保守，但是呢，身后的空当确实也太大了。其实这是一把双刃
0: 剑，
1: 哎，
0: 就这样。
1: 右侧的二控啊，中路西马，
0: 做好球，
1: 这撞
0: 击
1: 过
0: 来了。大门有了，二比零，
1: 啊，依然诺维奇，
0: 哎，这球西马这些队伍至少一半以上
1: 对，
0: 看西马的这个变角腕啊，一会儿能做再来看一看。
1: 这是因为诺维奇转回到或者说租借到朗斯之后，首轮就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了一个开门红。
0: 给西马，背身，
1: 变角腕的传球，
0: 啊，这变角腕多好。
1: 这球难能可贵的就是伊文诺维奇，他在对方从身后把他抱住的情况下，没有说是去要点球，也没有故意的摔倒。
0: 这球啊，迪奥曼德啊，不敢再上手了。
1: 对，
0: 这球先停，啊，哎，就这一下，
1: 你看。这球完全保持了对于球权的专注程度，而且呢，在对方抱着的时候呢，也没有失去重心。
0: 对，抱着的时候，这球如果你要是
1: 再不松手，就点球了。
0: 哎，就点球了。但是呢，点球还有一种，还有可能是给和不给。
1: 没错。但是刚才伊文诺维奇想的不是需要点球，而是先把自己的该有的前锋的工作先去做完。

0: 又来了，他有点大。转换，
1: 欧塞尔感觉下半身基本上不设防了。
0: 哎，对，就是阵线都拉得很开。

先切。OK。打中啊！阿塞尔的角球快发，雷布

0: 者王立传，门将。
1: 平头球的反击，这球线路找得不错，但是呢，提前量给大了。托普穆勒应该还是在熟悉球队的这个阶段。
0: 那球队呢，今天呢，这个很明显啊，球队今天包括取得第一个进球之后，那个时候呢，欧塞尔还没有被罚下球的情况下，托普穆勒的球队呢，还是这个他还是往回收的。回收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拉出更多的向前的空间。
1: 上赛季在主教练皮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呢，其实这个赛季朗斯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上的流失啊，保留了最大的框架。
0: 只不过呢，今天呢，欧塞尔这边呢，从朗斯租借来的拉斯卡里呢是无法出战比赛的，
1: 有规避球款，交叉跑位，前面其实右路可以给，
0: 慢了。身后门将出来了，机会，头球又有了，3-0。
1: 应该有越位，
0: 越位了吗？远端越位。来看一下啊，
1: 这球
0: 位啊，
1: 对，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托万的越位。
0: 比分呢，现在的还是2-0。先举手，然后眼睛一瞟，这个第一助理裁判。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威尔尼斯已经累计执法了58场法甲的比赛，他的法甲呢执法的经历呢是从22到23赛季开始的。

维亚的介入啊。

0: 因为刚才托曼的越位的位置呢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但是看看是不是有刚才在这个进球发展过程之前双方的一些接触。
1: 还判进球有效。有效，3-0。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现在来到了3-0。
0: 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一些其他的越位的角度啊，这样的机会。
1: 来看一下啊。这画红蓝线了。突然这球呢，面对出力的门将，打左脚一个轻搓，
0: 对，
1: 这个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59说着欧塞尔这下半场比赛不设防，呵呵，
0: 其实这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进攻端打的也是风生水起，只不过就是防守端啊漏洞百出，所以才让自己最后的名次呢，也是惊险的保级。
1: 好，这样的话，下场比赛上来之后10分钟啊，朗斯呢是连入2球，

0: 3-0领先于欧塞尔了。
1: 巴拉的协助员来了。一般以少打多的球队呢，又是在客场作战，一般来说都会先稳一稳，对吧？
0: 嗯，
1: 宁可让对方不再有更多的这种起势的进攻啊，甚至是牺牲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火力，不让对方再有所建树啊，甚至是少输当赢。但是欧塞尔队确实是反其道而行之，
0: 好球。那脚被兜了一脚，
1: 这也可能是青年禁卫军的一种特点。
0: 对，而且斯蒂尔肯定是斯蒂尔让球队就这么踢的，
1: 没错，
0: 对吧？咱们不龟缩回来之后呢，打低位。啊，哈拜德，
1: 这叫右脚面轻之后，对，明显的一个大弧线。
0: 法国国门。比赛啊，将球呢是拖出去。韦申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比分的字幕，单从场面上来看，双方还咱们还真的很难说是谁比分领先，对吧？
0: 那场面上塞尔不错，
1: 是啊，
0: 哎，给点球了，
1: 点球，
0: 点球，这就是球呢，不能总在自己家门口转悠，
1: 对
0: 吧？
1: 得把火烧到对方的后院。
0: 那给也没什么问题，这球。
1: 嗯。屈桑斯防守时的脚还真的是踢到了欧塞尔队的丹尼纳马索的脚踝上，
0: 点球。纳马索来踢，
1: 在进攻端的付出还是有所回报。
0: 回报。
1: 看看纳马索能不能把这种回报转化为进球。上面是托万在这一侧的罚的点球呢，就把球打进了。当时罚的是守门员的左侧，
0: 基本上都是推脚啊，推两个脚，
1: 靠近中间和肋部的角度呢都没有进。
0: 节奏，大门有了，这样的话呢，奥塞尔呢扳回一个，1-3。纳马索的点球，所以你看这青年军的比赛啊，这大开大合得好看，哎、
1: 是
0: 吧？不沉闷。
1: 啊，这是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利兹联。
0: 还是罚了一个角，
1: 对
0: 吧？半高球。这球没看门将，想好了就往这脚踢。
1: 嗯，
0: 好，欧塞尔这边呢放人了，把沙特阿布洛哈米德呢换下，上了22号斯布拉西，同时把29号伊维诺维奇呢也换下。
1: 撤下了一个右边翼位和应该说是左内部的啊，这个左内锋，
0: 嗯，上索尔格阿扎尔啊，
1: 对，看看有没有变阵啊。压到中线之前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明显的3-4-3。

0: 这是附加动作啊。这就是阿克巴，就这阿克巴。
1: 被侵犯之后的托范，你看，其实已经达到一定层次了啊，不急不恼。
0: 好球！
2: 好球，
0: 漂亮！
1: 嗯，轻握，
0: 好球！这到了吉布三局这时候，我们讲这塞抹蹭漏啊。
1: 啊，这就是一支成熟的球队，包括很多球员在彼此的训练，包括长时间的比赛养成的一种默契。
0: 嗯，有味了。
1: 嗯，比赛和前面防守队员的位置呢保持得很好的紧凑，便于自己随时的出击。

0: 这上周呢，我们也是踢了一场这个业余足球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漂亮人群分布，有一个这个有个国家队这个女足经历的这个队员也在和我们一起踢，我们在一队，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当你拿球的时候，他都会提醒你是有人还是背身可以接，就是每一个球都在有这种相互间的这种呼应。
1: 不管是说这球是不是他传的，
0: 对
1: 吧？他只要在旁边，就会有这种就是有效的沟通和提醒。
0: 好球！行，
1: 有汤哥
0: 真快啊！这纯个人啊，这是。
1: 这不只是快马，这是赤兔，这是。
0: 而且他身体条件啊，这个也很强壮。前插，在传中中间来了，4-1，
1: 上来就进球。
0: 球队的中卫啊，加油！跳球打进啊，中卫都跑到这儿了。
1: 他只要一插上来就有威胁，他上一次插到对方的罚球区内还是制造的那个点球，当时加尼乌是攥着对方的手让对方去被迫手球，这次又再一次的插上，先是西瓦，这就是标准的一个带球跑，对吧？把球趟向离自己身体最远端的这个空当区，但是呢随后的第二下第三下它是明显的一个降速，这是带球跑和带球两种技术之间一个非常完美的相结合。
0: 同学们，再打到中间，这个球就我们要的就是球速，传球的球速很重要，前插的时机和横传的球速。
1: 而且这个助攻的22号斯普拉西呢，虽然说是从托万的旁边去后套，但是他前插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像里线内切的这么一个跑动，让自己随后传球的地点能够最大程度去靠近对方的球门。
0: 好，这边奥塞尔换人了，66分钟。好，21号。费弗尔呢换下，另外把77号左苏呢也换下，也是两个换人。
1: 少一人作战的欧塞尔应该说体能消耗的会更快，这样的换人呢也是能够保证球员在场上尽可能的体能上的充沛。
0: 那老斯显然他更有这个比赛的这个经验啊，他的节奏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就是当刚才欧塞尔刚刚扳回一个球之后，老斯得迅速的把比赛节奏提了起来，然后换来一个进球之后，现在又稍微的稳健下来。
0: 西瓦，

0: 刚才对西马造成犯规的正是上半时形成手球犯规的46号皮耶夫，
1: 对，皮耶夫那是被动手球，
0: 手被对方攥着抬了起来，
1: 被动手球犯规，
0: 点不错，
1: 嗯，门将的先打出来，
0: 哎，皮耶夫，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好球，进来了，到罚球区内传，机会有了，这样的话呢，又扳回一个，这场比赛真是大开大合。
0: 这是拉明西，
1: 球队的右边后卫啊，来看一下啊。门将打出来，
0: 哎，皮耶夫这次解围呢，不光是把球向前踢，而且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利用对方防线身后很大纵深的反击的传球，
1: 头球一点，
0: 对，
1: 传到中间就行，
0: 嗯，这是喂到了嘴里，
1: 这是另一次，定位球转换进攻啊，
0: 是曼登尼上来之后就有助攻啊，
1: 对。刚才是换上了32号曼德德和34号迪乌巴特。
0: 老斯这边之前换上来的22号斯弗拉西也是上来就有助攻。欧塞尔这样的比赛风格让我想起了之前小时候听《杨家将》这部评书的里边一个人物啊，孟良。拿着大板斧，对方扎他一枪，他不躲，拿着板斧就朝着对方脑袋上去抡。
1: 好，坦白老师再次换人，老师叫西马换下来，上21号海达拉。另外还上涨了11号爱德华。把后腰27号屈桑斯换下，比赛来到70分钟，
0: 应该都是对位的换人，比赛的基本阵型呢没有变化。
1: 对，因为呢，这毕竟只是联赛的这个第一轮的这个比赛啊，所以呢，对于主教练来说呢，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更需要在正式的联赛当中，来看一看这个球员的对于整体阵型的理解。4-2，目前呢是朗斯的领先。奥塞尔给领，犹豫了一下，给了门球。
0: 哎，看看手上有没有接触啊？有接触，但是这样的力量应该是不足以导致攻防队员夸张的倒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比赛可以输，但分这个球怎么输？你像欧塞尔今天这种踢法，我觉得是大开大合这种踢法，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场面呢很好看，并不沉闷，
1: 是一种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感觉。
0: 现在你看，欧塞尔这边打五后卫了啊，短暂的清了一个五三幺。
1: 哦，这个球踢到了脚后跟上，
0: 吹了欧塞尔的犯规。
1: 哦，这个球应该说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0: 撞破了，加尼沃
1: 右侧的尾骨，
0: 对，
1: 攻守双方两个人撞的都不轻。先把伤口捏合住，然后应该是要马上的进行，看看有没有场边的及时的这种缝针。
0: 你看这个加尼乌的这个触球的这个区域多广啊！
1: 是，
0: 满场飞。
1: 嗯，包括在对方的球门区里，现在也有着非常好的这种粘合的技术。
0: 嗯，
1: 先把伤口粘合住，等到赛后呢再去进行缝针。
0: 还要再换人，伊万尼勒也可以，这个在左路也制造了很多，他主要是这个进攻的强色，主要他得在他里边。
1: 对，这是伊万诺维奇，西马北身，防守队员贴的不紧啊。
0: 哎，这变脚腕太出色了。
1: 这一下其实应该说是伊万诺维奇最大程度一个个人能力的展现了，对于球的这种专注程度以及快速调整和保持身体姿态的能力。给了同伴之后有一个变相的跑动，
0: 球
1: 欧三两个人没有关门啊。
0: 就是你看这个，我说刚才就给了伊万诺维奇的这个精彩瞬间，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戏码，他不光有身体，还有脚下，
1: 对
0: 对吧？不光能做支点。加尼乌这边啊，先给包扎上了，
1: 先止血包扎，
0: 嗯，
1: 包括更换球衣，
0: 嗯，因为球衣上有血。
1: 就是我们说戏码不光是一匹快马，它还能够吸引对方防守队员。这个已经渗出血了，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需不需要再重新的包扎一下。肯定是要经过第四官员的场边的二次检查。
0: 这边把八号阿哈迈德呢换下，上了35号勒格罗。

0: 十号纳马索内被换下，上场了十八号拉索库里巴利。
1: 预期进球值2.56比1.76，
0: 也不低啊，
1: 也不低
0: 啊，也不低。

0: 球，推，啊，力量还是给轻了。漂亮。回到场上，
1: 满东哥刚才和加尼乌两人一相撞啊，满东哥脑袋有点懵，
0: 然后加尼乌呢跳出了血、啊、
1: 是。
0: 上五号，布拉特维奇。

0: 金屋这边索性闭目养神了。这边比赛这个裁判做的哈，就是，就基本上你不太听到他会打断比赛，对吧？
1: 最大程度保持和保有了双方的激烈对抗的强度，
0: 嗯，
1: 而不是一碰，一碰
0: 就
1: 吹，一倒就吹。
0: 犯规了，攻防犯规。
1: 啊，当年我们在领121。中国当时叫选拔队，2018年的时候去踢土伦杯，亲眼在马赛包括土伦很多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英式橄榄球在法国青少年当中的普及程度，这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从小就是很愿意去享受这样的对抗，
0: 哎，冲撞，
1: 对。
0: 打一脚飞了。
1: 其实我觉得包括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很多裁判员，他们对于比赛的执法的能力和比赛的认知，我觉得也是给很多的青少年球员带来了对于比赛足球比赛这样运动基本的认知。
0: 嗯，像这段时间在北京如火如荼的就是百队杯嘛，
1: 嗯，说是能够既保证绝对的公平啊，相对的公平，包括能够让很多球员去这种保证他们的比赛的安全，同时还能够去保有双方的激烈的拼抢和身体的对抗，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执法，而不是有一些情况下的矫枉过正，更不是每个任意球、每个界外球、每一个定位球的发出都需要去明哨，让青少年的球员从小养成一种非常好的比赛的习惯，也是很多青少年裁判员的一个任务。
0: 这边呢，长传打身后，后侧。

0: 的比较开，
1: 后点
0: 还有再传，哎，看看这下裁判是没给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很多认为你认为是越位，是这个球点球，但很多未必给，
2: 是
0: 吧？所以要把动作的先完成，
2: 没错。对于足球比赛、足球运动的认知呢，其实是需要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等等不同的维度的参与者达到一个高度的统一。
0: 这球有踢到，但是还是那句话，是不是施加了过分的力？
2: 嗯，
0: 这可能是裁判呢来确定给不给球点球很关键的一点。
2: 这场比赛托万也是被数次的侵犯，但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跟你看他跟对方还是很友好，对吧？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球上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场上的情绪的管理的能力在得到不断的加强。
0: 去看一看了，看一看维亚，对，就这下有没有踢，肯定是有踢到，但是有没有施加足够的力？
2: 哎呦，这下看着还真的不轻啊，奔着这个小腿甚至膝关节就去了，
0: 这球要给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先给黄牌，
2: 点球，
0: 点球，
3: 这比赛真是大开大合。
2: 这球啊是一个鲁莽的犯规，要是抡起脚去使劲的踢，或者说去踹，那就是用了过分的力量，肯定是要被直接红牌罚定出场的。而托万这点呢，停球之后他马上的右腿一横，挡在了，用身体挡在了对方防守队员和球之间。
0: 看，还是托万低啊，托万上半场比赛十分钟啊进了一个点球，
2: 眼睛一直是瞅着对方的守门员，
0: 对，左脚基本上不助跑啊，就这一下，
2: 这一下在这楼
0: 猜
2: 猜
0: 了，哎，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如果攻方点球不进的话啊，那需要吹回来，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防守方提前进入罚球区，
0: 对，
2: 另外可能是守门员提前移动，因为如果是攻方的犯规那就不会再吹回来了。
0: 再来吧，再来一次，又给一个托万的机会啊！
2: 哎，看看刁虎这次还能不能继续猜对。托万改变了罚球方式，
0: 哎，打进了，这球不那么无助好了。这样的话，成了比分呢5-2。
2: 也就是叫哈利凯恩啊。
3: 这个马马杜·迪奥普是毛里塔尼亚的哥们儿啊。这一下真助跑了，
2: 这就是大力瞄着一个底角去踢。
3: 对，
2: 自从欧洲杯哈里凯恩罚丢点球之后，他在其他后面的比赛当中也是改变了自己，减少或者说减去了这种中间停顿和这种腾空的这么一种助跑。
3: 这下半场比赛足够多的进球啊！
2: 是。
3: 刚才也是给了三号一张黄牌。

0: 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典型的法甲比赛，双方大开大合，进球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多，
1: 这才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球迷啊。
0: 是。
1: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不会短啊，
0: 刚才好像是给了一个九的
1: 要不九分钟应该不会短，因为下场比赛这个确实意外频发，
0: 对，至少有两次啊，这个看 VR
1: 啊，而且还有这个球员那个冲撞倒地啊，然后呢爆炸的时间啊，九分钟

0: 就十脚射门十对十。你数据上看，这欧塞尔真不差。
1: 是。
2: 老斯这边是两脚射门就能换来一个进球。
3: 嗯，这球斜线穿透能力很强。

0: 球速再快一点，可能后点的队员就能够直接射门了。
1: 在今天现场的球迷真的是这票没白买，
0: 嗯，
1: 到现在为止还没结束，已经7个进球了。

0: 有了给传，俩人上来加，哎，这应该是
1: 攻防
0: 球，前两球攻防球。
1: 李赛刚才出击到一半，但是这个球速太快了，自己没有敢碰。
0: 看，球短了，
1: 老四的反击有没有？塞尔呢现在人少，但是攻上去之后不能盲目的丢球，像刚才这样自己把球带进了死胡同啊，就不太明智。场上人越少更应该去传球，

0: 也是啊，找到了左路的横当，
1: 可以直接
0: 两个点落过来，好球，可以打门了。这球打得不够刁，哎，这一让啊，让过来正好呢，闪出了射门的空间。角球，开进来前点，走。

0: 也是目前的这个士气正旺。那么较早之前拿下了这个法国超级杯啊冠军，
1: 那场比赛也是接近3-7开的这么一个控球的劣势，但是呢还是换来了一个进球。那场比赛下半时老四队是以一手打多，这在篮球场上这属于带球撞人。

0: 有时九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分钟。好，这脚有图了，朋友兄弟再给。中间啊，这脚射门啊没有能够完全踢上。斯尔嘎扎，
1: 还是来自右边路斯库拉西的突破和横传。

0: 球，
1: 走下了晃动。
0: 这你看，斯普拉西这球呢，就是裁判不鸣哨，即便对方明显的犯规了，啊，我也是努力的要把球去踢出去、传出去。这个不仅仅说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精神，它更是从小养成的一种比赛的习惯。
1: 嗯。
0: 因为从小就是在这种高强度对抗当中，啊，不断的比赛。
1: 嗯，好球，抢前防守给，给不来，再传，
0: 这球再传啊，有点多了。
1: 扣，真是太乱了。
0: 这要不是五比二，肯定不会这么踢了，早就射门了。
1: 好，随着呢，主裁判威尔尼斯是吹响了本场比赛的中场哨。在这场26-24赛季法甲联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朗斯呢，在自己的主场啊是5-2战胜了欧塞尔。这场比赛托瓦呢也是2个点球啊，另外的话呢，欧塞尔呢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进攻的欲望，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进球数呢也很多。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东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0: 再会。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富拉维奥，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4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3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

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一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2。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轮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三周半，转体三周，屈体。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

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

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 就已经出现了三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哇哦，太漂亮了啊，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 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 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 很好的一个2010C。 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 成绩401.4。 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 421.4， 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 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 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4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 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 139.5， 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 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 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的比赛转播。赛艇世界杯今年依然是设置有三个分站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一站比赛，比赛的地点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首先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双人单桨项目的决赛，比赛开始了。女子双人单桨，这个也是一个奥运项目，进入到世界杯这一站比赛决赛的六条艇啊，其实能看到和奥运会比赛还是有相当大的重合的。说起来，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到现在啊，已经是过去了一届比赛。一般来说呢，第一届比赛还是以年轻队员参赛居多，到了这一站比赛，我们即使能看到有一些名将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也是复出了，不过呢毕竟还是世界杯的第一站。这一次比赛其实大家呢比起角逐最终的成绩来讲，观察一个赛季初的状态还是更为关键的一件事。现在给到的是数据桨频，目前来看呢最左侧罗马尼亚的这条艇桨频反倒是更快，但是桨频快不见得航速快啊，桨频和桨幅的结合决定了航速。刚才桨频最快的罗马尼亚反倒现在是目前排在最靠后的位置上，捷克排在第一位，智利和法国队不相上下，立陶宛、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分列第四位到第六位。在这个水上舟艇竞速当中啊，赛

艇、皮艇、划艇，嗯，应该再算上龙舟吧，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些比赛项目。那么赛艇的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航程2000米，更多的区分在于是单桨还是双桨以及参赛的人数，这个从单人一直到8人，这涉及到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呢，像皮划艇的话，除了是这个单头桨、双头桨之外，赛程上的区分度其实非常大，有一些短距离的竞速，也有一些皮划艇的马拉松。所以每一个比赛的这个核心逻辑是类似的，但是具体来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区别。其实从这个比赛的样态上来说，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赛艇船头向前，但是运动员啊是背朝船头，啊是背向终点来去划进的。这个和其他的像龙舟、赛艇、划艇、皮艇、划艇，这个都是截然不同的一点。进入到航程的第700米，现在法国队排在第一位啊，捷克和法国比较接近。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所有的艇只桨频都是在36到38之间。像是这样的竞速项目，一般来说可以分成3个阶段：起航转入、途中滑和冲刺。那现在的话就是一个途中滑的阶段。途中滑阶段就是要更加强调一个桨幅和桨频的结合了。其实能看到现在排名比较靠前的像法国、像捷克队啊，这个每一桨吃水都很深，而且撑住非常有力，这样确保它的这个滑进的效率是非常突出的。法国队现在大概有1/3条艇的优势。法国队当时在奥运会的时候，这个项目拿到的名次最终是第5名啊。其实他们当时杀入到决赛的话，就是搭边进的，当时是在第6航道进行的决赛滑进。智利和捷克队现在很是接近啊。智利和捷克现在是在法国队的左边的这个2条紧挨着的艇啊，几乎就是齐头并进的。法国队已经领滑了有一段时间了。途中滑进的体能消耗其实还是比较均匀，但是比赛的竞争格局可能会在最后的500米当中产生变化。体能的极点来自于航程过半之后到这个80%赛程之间，这段时间乳酸的堆积是最为剧烈的。前4条艇虽然说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呢还处在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当中，但是最左和最右这2条艇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角逐领奖牌的机会了。比赛应该是正式进入到了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法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捷克、智利两个国家的这个国名缩写字母很接近，现在的比赛的进度也是非常接近。立陶宛队现在排在第4位，很难掉到第5去，但是想要上到前3也不容易，已经进入到了体能的节点。那这时候选手们需要通过这种大口的呼吸，通过这种身体啊去来比较大范围保持节奏啊，控制住自己的一个整体的节奏，不要掉下来。法国队这个后靠出水做的还是很充分的啊，撑船之后这一把做的很漂亮，转换很好。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桨频又提起来了。法国队的4号艇现在应该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哦，不对，现在捷克队已经反超了。因为这个画面带着一定的透视效果啊，我们这个看起来法国队可能更靠前，但实际上捷克队已经是具备着一定的领先优势了。捷克队的比赛策略，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起航的时候呢，略露锋芒，但是到了中程滑，其实始终是在。

一个自己舒适的阶段，把所有的能量留到了最后。法国队现在奖品比捷克队要是快，每分钟快2奖啊，但是呢捷克队的航速是要更快的。现在法国队有点后半程难以维系，他们现在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这应该是比较务实的一个目标。捷克队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领先，终点就在前方了。智利队应该也是在第三的位置上，不会受到太大的挑战。完赛时间7分08秒左右，前四名应该说最终冲线的时候啊还是比较接近的，都差着大半条艇。桑特鲁科娃和弗拉米科娃完赛的时间7分10秒出头，法国组合应该说是赢了70%-80%的赛程啊，但是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是没有能够跟上捷克人的节奏。来看下一个项目啊，是男子组的比赛，男子双人单桨。男子双人单桨的决赛，好，比赛开始，6条艇准时起航。6条艇其中5条艇都是来自于欧洲，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以及西班牙还有瑞士。新西兰这个应该是在赛艇世界当中的非常强大的国家了，不仅是赛艇，皮划艇也同样如此，相当程度得益于这个国家是一个岛国，并不缺少足够多的水域来去进行练习。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还是起源于欧洲。因为欧洲呢，水网还是相对的密集，莱茵河呀，包括多瑙河，这些其实都是提供了上佳的这种净水的流域，来去发展该项目。在巴黎奥运会当中的男子双人单桨，最终站上领奖台的是罗马尼亚、荷兰和爱尔兰三个国家，都是来自于欧洲的。男子比赛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20秒中上下，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赛艇比赛其实是并不设置世界纪录的，原因它是在一个公开水域进行比赛，所以呢，像水流的流速啊、风速、天气啊，都是会对比赛带来影响，它并不是一种绝对客观的竞赛环境。所以拥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设置，但是并不涉及世界纪录。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这是通过500米计时点的一个实时情况。途中华的奖品比起起航阶段还是要慢下来一定的讲述的，但是呢，相对于这个女子组的比赛来说，奖品还是会更快一些。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啊，这个起航阶段的奖品途中华包括冲刺，从画面上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区分出来每一条艇做这个不同的三个阶段的技术动作的区别，但是随着大家现在技术上的进步，其实这种过渡会变得更加的丝滑。双人单桨，一般来说呢，可能34-36奖，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奖品啊。如果要是选手们这个实力强的话，可能34奖甚至是33奖，这划进的效果也会非常好。

讲频快一定是体能消耗会更大的，所以你要是讲频不快，但是讲幅做得漂亮，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能省劲儿，就使得它的这种滑进会更加的均匀，而且越到后面啊反倒是越有竞争优势啊。这一组的竞争这差别就非常大了，一二名、三四名、五六名，这都是桌对厮杀。新西兰和罗马尼亚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现在镜头给到的立陶宛，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其实是西班牙。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1200多米，这正是体能上考验最大的体能的极点。新西兰在奥运会派上来的组合是罗比曼森和乔丹帕里，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西兰进行的一些新老交接，这次派上来的是威尔什和泰勒，本杰明泰勒经验上也比较丰富。新西兰队还是在领先，罗马尼亚队其实始终是处在一个可追赶的范围。在赛艇比赛当中，由于选手们是背对着这个船头啊，所以意味着他们其实如果取得领先之后是能够观察到对手的表现的。啊，你看刚才立陶宛队这边这个艇手的运动员就左右啊左顾右盼一下，这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察，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竞争环境。罗马尼亚队奖频上来了，现在上到了42次，新西兰队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罗马尼亚队追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实时速度要比新西兰队快上来不少。哦，罗马尼亚队在尝试最后的这个冲刺啊。罗马尼亚队这个比赛策略和刚才我们看到女子组最后夺冠的队伍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现在启动的时候稍微是不是晚了一点啊？新西兰队一直建立着相当不错，已经是脱艇的领先，领先着整整一条艇，距离终点现在也很近了。新西兰队这个还是绝对的实力压阵啊，因为新西兰队的话呢其实始终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到了后半程基本上领先的优势已经超过了一条艇，这意味着就算对手想要去冲刺回追，那么这个空间上啊是他们是足够看得清楚，就是这个竞争对手是在发力，那他们其实选择适当的稍微加一加力，对手的这种努力可能就没有办法转换在自己的最终的赛果。所以我们说在这种这个绝对的实力之下啊，其实呢技战术能够给队伍带来的转换也是相对有限吧，但是两只艇如果要实力接近，哎，这时候有一些技战术的安排可能就会使得绝对实力稍微差一些的队伍啊能够有逆转取胜的机会。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这是前三位通过终点的艇。比赛继续啊，看完了双人的比赛之后来看一下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赛，英国、新西兰、荷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波兰进入到了决赛。女子四人单桨这个同样是一个奥运项目，
世界杯的比赛比的不光是奥运项目，也包括一些国际赛艇联合会。

队的一些官方摄像啊。四人单桨，这个是英国的传统强势项目了。那实际上呢，赛艇这一个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发源于英国，像是牛津和剑桥的赛艇对抗赛可以说是久负盛名。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当时美国队啊，英国队也是如愿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现在是排在前三位。四人的比赛其实它的这个由于选手们人多嘛，所以呢体能相对来说消耗的就会更慢一些，整体的这种战术的变化空间也会大一点，不像这个两个人的比赛，可能你一上来这一冲刺体能消耗了差不多，后面能够调整的空间也就不多了。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率先通过500米的计时点。四人单桨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40秒上下，冠军的成绩可能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第四航道的艇向上，这依次排开，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英国几条艇的中程滑比较接近啊，但是奖评上荷兰队会快上来不少啊，他们是奖评达到了40，所以这就意味着荷兰队他中后段就得撑住了，他现在奖评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航速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奖评带来的优势。这样来看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两条相当接近的艇，那么靠上橙色的这一边荷兰队奖评确实还是要更快一些。澳大利亚队和新西兰队他们的特点就是，首先硬实力上是绝对是非常强壮的，再一个就爆发力会是一个特点。荷兰现在是努力的去尝试给澳大利亚队压力啊，但是目前比赛大部分时间澳大利亚队还是更靠前，领先的优势倒也不多，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船头的尖尖的这样的优势。前两位的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这应该是明显的要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快，两条艇由于离得近，所以还会有一些相互的正向的影响。荷兰队还是在维持一个高奖评啊，40，澳大利亚队35的奖评。那现在比赛就分成了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啊，其他四条艇之间的竞争分成了这个两个阶段了。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这放眼望去啊，一条艇距离之内是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荷兰队已经维持这样的高奖评相当长的时间了，比赛是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过了这座桥距离终点就已经很近了，比赛将会在2分钟之内结束啊。同步性做得相当漂亮。荷兰队现在排在第一，反超了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在第一位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落后于澳大利亚3秒多，往后面其他三条艇啊，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所以现在比赛的悬念大概有两个吧，第一个是谁会率先通过终点，第二个是谁会是第三名。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现在的航速还是一致的，荷兰队奖频达到了43啊，冲刺的奖频，澳大利亚队的奖频现在也没有带到40往上。荷兰队以一种非常积极甚至是有些激进的状态啊，完成了这一枪比赛，当然现在距离终点还有一段的距离。荷兰队这样的高奖频是维持了一整场，这个对于体能的消耗是巨大的。澳大利亚队呢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去应对，倒也没有被荷兰队的这种高奖频影响到自己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边速度也带起来了，这个画面视角带着一定的透视的误差，我们还不太好判断，应该看现在荷兰队会更快一些，距离终点大概也就不到十秒了，终点就在前方，荷兰队稍事领先，澳大利亚队最后还有两脚，荷兰队赢了，赢了一个船头的距离，6分34秒92，荷兰队这枪赢的还是相当漂亮的，基本上从1000米之后，就是后半段啊，一直比澳大利亚队这个奖频每分钟要快出来3到5次。突破终点之后啊，胜利的喜悦目前是从脸上看不出来，只想大口的喘一喘气，从这个地狱般的6分多钟当中扛下来了。嗯，喘了几口气之后，荷兰的姑娘们开始庆祝自己的胜利了。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为您带来赛艇世界杯的比赛内容。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人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
2: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
3: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一站的比赛转播。接下来的比赛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决赛。
5: 六条艇包括荷兰、英国、法国、罗马尼亚、丹麦还有新西兰。那应该说这一次世界杯赛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些传统的强势国家，就在这个项目当中，无论是新老交接，其实并不太影响到他们一个整体的竞争力。荷兰队当时巴黎奥运会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也是决赛的常客啊。刚才他们的女同胞啊，刚刚拿到了女子该项目的金牌，而且赢得很漂亮。英国是该项目的传统强国了，在奥运会上是斩获过多枚该项目的金牌。不过这个奥运周期好像看到了英国队绝对实力还不错，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这个能够站到领奖台最高处其实还是面对一定的挑战的。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来自于像新西兰，像是澳大利亚，包括现在法国队啊，这个整体的实力其实也相当不赖。比赛开始，这一枪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居中的几条艇，英国、法国、荷兰，这个都是在之前的热身赛包括半决赛当中有过上佳的表现。起航阶段罗马尼亚的奖频相当夸张，达到了52桨每分钟啊。其他的队伍奖频起航阶段都是在45到48之间。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奖频一直其实都挺快，但是还是我们总会强调的一点，奖频快的同时奖幅一定会受影响，这两者的结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一支队伍的上限。起航之后六条艇除了新西兰队之外其他的五条艇速度还是比较接近的。这条艇是英国，英国队4名队员格拉厄姆、罗宾森、戴格拉夫还有博内，这支队伍还是保持了这个新生力量和经验丰富的老将的整体结合。500米之后，英国队率先通过了该点位的计时，比荷兰队快上来接近1秒，法国队要比荷兰队再慢上半秒左右。罗马尼亚队目前排在第4。英国队就是一个技术功底非常扎实的队伍， 这个其实也是因

因为项目是英国发明，而且在这么多年当中啊，都是有非常好的这种传承。所以其实呢，无论是任何一个时期，在赛艇这个项目上，英国队都是一个没有办法绕开的名字。丹麦队，从这个第二名桨手的身材上，包括第三名桨手，您就能看到这个队伍力量非常非常的足。但是总的来说呢，北欧国家并不是赛艇的一个传统强国。英国队行进的节奏是相当漂亮的，仔细看这个侧身的技术细节啊，每一个细节交代的清清楚楚。荷兰人的桨评看起来比法国队还是要快上一些，现在荷兰队排在第二位，比法国队要快出来两秒，而英国队也是领先了荷兰队两秒多了。两秒的优势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其实是一个不小的优势。现在六条艇做出来的实时的表现，这个与他们半决赛的时候呢也是基本一致的。让英国队以这样的比较舒服的节奏啊进入到中后段，那我觉得其他的队伍想要去追并不容易。英国队是一个没有这种明显短板的队伍，他可能说绝对的力量，绝对的爆发力比不上澳大利亚或者是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比耐力可能说像一些这个欧洲国家的耐力上并不比英国队差，但是呢结合在一起再叠加上技术的加持，英国队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强的队伍。而且目前英国队您看桨频是全场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呢实时的航速是所有的六条艇当中最快的。英国队现在已经是控制了整体的节奏了，继续航行这一块金牌跑不了。法国和荷兰谁是第二，这个还有说法。进入到最后的500米，英国队领先优势相当大，这领先优势5秒多啊，荷兰人赢法国队1秒左右，荷兰队大部分时间都是略微的压制住法国一点点，但是还是在法国队还是有这个追赶的空间。荷兰和法国加桨频了，英国队这边还是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节奏内，那正常的滑进。法国队现在速度带起来了，那法国队因为之前的桨频其实不如荷兰队更快啊，然后荷兰队一直他们的这个特点就是桨频相对偏快一些，那现在法国队的桨频上不输荷兰，桨幅啊，包括每桨之后在水下的做工做得更优秀，这就使得他们在速度上能够带起来。但说话间这边荷兰队啊也是在提升着自己的整体表现，两条艇应该只差着一米，又是一个船头都不到一个小尖尖的区别啊。英国队这边正常的滑进啊，这个应该说第一名没有什么悬念了，要看看第二名到底是谁，是荷兰还是法国。英国队率先通过了终点线，荷兰法国还是很接近，法国队更快一点。荷兰队其实反倒给人一种这个他是靠这种耐力型的滑法去进行比赛的队伍，因为呢他会从始至终维持一个高桨频，一般来说桨频快的队伍可能我们会认为他阶段性的爆发力会更强，但是由于荷兰队整体都维持着这样的高桨频，其实使得他做出这个速度之后啊，还想再加桨频不容易，那这时候你说想要加桨幅更难，所以他就是纯靠这个耐力去来撑着啊。反倒是法国队呢留有余量，这使得他们最后是逆转拿到了一枚银牌。英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的还是4平8稳，这体现出来了一种绝对的实力上的控制，前面的这个起航阶段没有队伍给他造成压力，到了第一个500米之后优势大概就半条艇还要多，过了1000米的话优

接下来依然是这个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双桨。单桨和双桨的区别，相对来说呢，双桨的桨频还是要更快一些，就像是皮划艇当中皮艇和划艇的区别。皮艇和划艇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使用单头桨还是双头桨。使用双头桨的话呢，皮艇啊这个桨频就会更快，所以要求的技术细节要做得更加的扎实。因为你在这种高速的频率当中，每一个技术细节的不到位啊，都会有一种叠加态的放大。

0: 加拿大队。
1: Switzerland。
0: 整体来说，加拿大队在赛艇项目上并不算一个特别出众的国家，但是呢，加拿大队的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一直竞争力还是挺足的。比赛开始，瑞士、新西兰、罗马尼亚、英国、德国、加拿大，德国队，在很多比赛的风格上会和英国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也是一个短板比较六边形的一个参赛队吧，就力量、爆发力、耐力、技术几方面的话做得比较均匀。起航阶段啊，六条艇的表现还是都相当不错，但是现在来看新西兰队还是稍微慢一点。新西兰队呢，在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上，目前的这四名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了一些。这个项目的完赛时间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目前来看，这一枪可能会比得很精彩啊，六条艇非常接近啊。哇，前四条艇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这个项目的竞争格局在今年目前来看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巴黎奥运会上拿到前六的队伍是荷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美国、立陶宛和希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巴黎奥运会进入到最后的决赛的。当然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毕竟距离2028年奥运会这还有2年的时间呢，其实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队伍一个调整状态、备战的状态，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进行人员的调整、技术的迭代来去观察这么一个阶段。德国、加拿大、英国

再加上罗马尼亚，这前四条艇是真的接近啊，德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呢也并不大，维持着一个船头的优势，二三四名太近了。德国领先英国队0.6，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差着0.14，罗马尼亚落后于第三名，也是很接近很接近的。新西兰和瑞士啊，看起来想要去追赶大部队不容易了。我们现在还是核心关注这个右侧四条艇的一个状态。德国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但是领先的优势也始终就是一个船头。加拿大队这是有一点掉速啊，加拿大队中前段滑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掉到第四位了，而且看起来他们的这种爆发力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他们啊后程发力再赶上来。德国队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这个视野优势，这条艇的位置恰好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够非常好的看到自己最大的竞争者一左一右的位置。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位置，你领航之后它省劲儿。对手快了的话呢，你就跟着加两桨；对手要是按兵不动的话呢，你就也按兵不动就可以了。尤其在这样的接近的比赛当中，这种观察的优势啊，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再加上现在的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速度快的就在最快的这条艇旁边，就看得更真切一些。过去的500米，加拿大人掉出来比第一名要慢出来2秒4啊，而且与第三名的时间差达到了接近一秒。英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差着一秒左右。德国队还是啊，就以这样的一个微弱的优势啊，控制住其他的对手。其实反过来说，德国队现在领先了这么久，不见得他们这个是努力滑才能维持一个传统的优势，也可能相当程度就是在控制着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表现，减少体能的消耗，就只要领先就可以。德国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这种快奖频，德国队现在奖频也加起来了，英国队还是按部就班，滑进的效果不错，但是奖频只有37，这个时候其实奖频低啊不见得是坏事儿啊。但英国队如果按照这个37奖频对德国队的41奖频，他看起来也并没有往上去来赶，他能控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也很难反超到第一。加拿大队应该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一个角逐，德国、英国和罗马尼亚现在这三条艇啊，算得上是壁垒森严啊，每条艇都领先于另外的这个紧挨着自己的这条艇大概半条艇的差距。这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最左侧的这个第四条艇了。哦呦，加拿大队啊，我觉得加拿大队啊有可能还是被旁边的德国人给带乱了节奏，带得太快了，结果前面呢自己这跟得上，但是到后面反倒没劲儿了。德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得和我们之前转播比赛当中这个英国队当时赢的有一枪还是比较类似，就是我始终观察得清清楚楚，不做无用的额外的消耗，就要把自己从开始创造的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啊保持住，变成最后的一个盛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相对于巴黎奥运会啊，这一次世界杯赛进入到决赛的六条艇，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奥运会进入到决赛舞台的，所以这个项目这个周期的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会使得该项目的观赏性大大的增加。

下一个项目是男子四人双桨赛。

罗马尼亚、波兰这两支队伍呢，都是力量上非常足的队伍啊。罗马尼亚也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金牌获得队。德国队，刚才他们的同胞啊，女队这边已经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这场比赛德国队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在旁边捷克。比赛开始。这场比赛，很多的参赛队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你像是德国、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些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而且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国家呢，竞争力还都不差，在这场比赛当中，启动的奖品罗马尼亚又做得非常夸张，刚才应该瞬间达到过50。对他们的考验是这种高速的奖频能不能转换成每一次滑进的做工，那不然的话就是高奖频的无用功。这是画面最右侧啊，捷克队目前应该是排在第一位啊，捷克队目前是排在第二位的，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捷克。画面最左侧的这边是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一条白色的比赛用艇。一左一右两条艇目前排在第一位第二位，这个是在今天此前其他的比赛当中并不多见的。这是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起航的奖品我们说了很突出啊，但是现在的话呢速度上的不够快。这是画面最左侧一航道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目前为止大部分时间处在领先位置。捷克反超了克罗地亚，太接近了，从第二名一直到第六名，这个之间挨着的都是毫厘之间，第一名也没领先多少。捷克和克罗地亚队航速上现在做得也很漂亮。其实比到现在，我觉得对于波兰队来说这一枪有点难了，波兰队现在排在倒数第二位。因为波兰队的话呢，他们是一个力量很足的队伍，力量足爆发力也不差，但是由于这个队员平均体重会比其他的几条艇，比如说克罗地亚

大队，比如说捷克队，还是要重上不少啊。所以这就使得如果前面自己建立不了优势的话，到后面拼耐力的时候，他们的消耗会明显比刚才提到的这几条艇要更大一些。其实您看捷克队的队员，包括旁边挨着的德国队的队员，这个身材上看起来还是比较精壮的。一个画面，六条艇，一条都不少，千帆竞渡啊。这个画面再来看，能看出来左边从四航道开始，四五六航道，这比前面三个航道看起来要更快一点。但这个更多的还是得益于荷兰的这个优势，荷兰队现在已经领先旁边的三航道的这条艇啊，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一条艇的长度了。德国和捷克现在排在第二位第三位，两条艇就是齐头并进。我觉得这样对于捷克和德国来说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节奏。两条艇的话相互产生了一个良性的竞争。荷兰队刚才是利用自己的桨频把速度带起来了，他现在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就看荷兰队能不能控住这个场了。我们这一枪其实也要看一下最终克罗地亚队能够排到第几名，因为克罗地亚队和目前比得快的几条艇离得特别远，它是整个就一条艇完全是在第一航道，在旁边，既不会被其他的艇带乱自己的节奏，反倒也不会旁边有一个这个强大的竞争者啊促进自己把这个

哇，呵呵，这两条艇啊，通过终点的时间，这是在0.2秒之内吧？这是荷兰队等于是赢了一整场啊，慢了最后这一脚。德国队可真是自己的这个表现哈，一点没浪费啊，就是想要去反超就反超到终点前的最后一刻。德国队的队员拍击自己的这一条功勋的赛艇，赢得对他们来说非常的过瘾啊。荷兰人的话呢，肯定是感受上有点难受了。5分50秒整，第二名。啊，克罗地亚队，对，最后还是拿到了第三，就是划自己的节奏，其他人快与慢都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从今天转播这几场比赛来看，德国的这个团体四人艇啊，还是具备着不错的团队性的。德国和英国都展现出来了比较好的一致性。那么荷兰队的这个高奖频，使得他们也是具备着相当不错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的话，也能看到像法国队、像新西兰这些传统的强队，依然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今年的世界杯赛总共是有3个分站赛，这是第一站。我们也期待每一支队伍啊，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

0: 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挺萌。
1: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1: 嗯。
0: 哎，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将军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王哲林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英俊去防，第一呢陈英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

0: 有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宇俊。啊，刚才跟徐若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是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首先，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德瑞，
1: 剩下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了。
1: 这边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作为牛角，这位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对，罗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这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了，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又是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夫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1: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1: 对，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抗。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维反击，不漂亮，
1: 麦基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
1: 一还
0: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杰曼的挡拆，
0: 差一点出现失误，
1: 对，
0: 这圈往内线突，
1: 一防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0: 好球啊！
1: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0: 嗯，老将的稳定性。
1: 普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0: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谢立伟重新做挡拆，
1: 哦，谢立伟
0: 顶着麦基，
1: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0: 对。
1: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凌伟的特点。
0: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1: 球啊，没延误，赵小川还有没有？李红泉把球点过来，福格。
0: 还是没有啊！李洪泉今天第三次，
1: 虽然李洪泉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0: 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0: 没错。
1: 上飞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0: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1: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

0: 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抢解、哎。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2: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俊回到场上了，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2: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这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队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守门队的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1: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12个球员，
0: 对，
1: 这12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12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我古德文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一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来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那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林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
0: 量。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高位。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飞来拿球。那，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个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这是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金曼，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
1: 洪
0: 全啊！赵睿来控球。牛角，接惠宁的挡拆，

你这个球除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这又失误了，险些失误，看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头，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啊，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必须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啊，全场的领防。控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那就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里勇磊，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夫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杰曼的

0: 我们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就是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要随意啊传的。不得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3: 李德荣的三分，哦，很积极，
2: 又一个前场篮板，
3: 好球。
2: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3: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2: 连续的被掩护，
3: 漏人了，
2: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3: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篮板，
2: 抢六个前场。
3: 对。还是曾凡博，
4: 这是高啊！
2: 陈英俊还是很稳啊。
3: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2: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翻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3: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一打一单挑，没有。

0: 下半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张哲林这个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哲林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没有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的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格林姆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的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啊，麦基的三分球，一个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沃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
1: 好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
0: 这边
1: 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1: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弱。
1: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换了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这个陈英俊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1: 到点儿，
0: 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雷蒙，好球，我能续上。这还是人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对，内线。

0: 就是刚才咱们在正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运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
2: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土豆跟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现在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那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厄弗顿跟进了三分。

0: 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2: 哎，
1: 又失误了。
2: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啊，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

0: 上个队无球人，
1: 四犯四次犯规了。
0: 今天北京北汽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看一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穆勒，这个空中折射。
0: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的三球。

0: 哎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了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七秒，周琦的三分。
1: 63-72啊，9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

添了9分。

0: 甘乃元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杜胖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胡了手二三连防了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卢伟指导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这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荣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两米二十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场篮板球拿了下来。什么分差，这投的有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火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十五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对
0: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十二人大名单的，
1: 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真的，
0: 上海队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0: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海队是有点急躁了。
1: 啊，北京北京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0: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了，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1: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0: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1: 对，
0: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1: 对，
0: 但是。
1: 节奏给
0: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中没去防杰曼，还是有点这个。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举起来，哦，给了不予犯规，两罚一掷。
2: Thank you.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这是周琦还是中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红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越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没有，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2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

0: 你全部都是迈一步。就上海就是用刘征去来防这个，
1: 行
0: 了，刘征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汽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0: 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有机会，好球，
1: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
0: 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1: 嗯。

0: 平均变成达到了22岁，我投篮命中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古德温，换金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金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

0: 球，
1: 这球进
0: 啊，叫他这球递功了啊。没了，
2: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

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软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

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西域奇反超比分9-8。

罗伯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施玉琪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

0: 想变现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se deux fois de l'autr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ove all.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拍球有点可惜了，这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

这个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哦！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

抢网球在界内，这球是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起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抢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

这个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两位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

0: 爱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ang Hongyang。
2: 中国选手翁宏阳。
1: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Bobo。
2: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翁宏阳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翁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正拍的吹球抽球。

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解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哎，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上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对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对手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来接面。

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温宏扬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温宏扬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温宏扬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温宏扬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温宏扬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Малко по-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яй.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вай го тига.
2: Ready on court. Final game. Level. Next.
0: 温宏扬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休的时候还是肯定了温宏扬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温宏扬信心非常的重要。

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这个球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党员网，再推，呼呼呼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都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宏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

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温侯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

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接发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扬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这个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

0: 更往前。抓腿突击，封网，着局了。钟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哎，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阳领先一分。强网，温宏阳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

0: 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济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

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一比二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二比一，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对手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

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

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基婷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基婷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嗯，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接发球直接下压，传进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廷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两个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嗯，假动作的接发球。

0: 21-13，何继平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第一局21-13啊，何继霆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这个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霆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

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啊。何济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济婷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济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

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啊，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挺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施雨琦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

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阳的这场第三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四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 第一箭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 同样是一个九环，你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 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比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比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 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

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宇威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黄宇威的第二支箭是9环。朱静怡同样是9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1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9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10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雨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雨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雨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10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迪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3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彩起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3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

第三支箭是换位的第二支箭九环，可以可以，十一九。李彩起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 第三支箭十环漂亮，对，三九，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1分的局分。 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 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 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啊，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就是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10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

0: 对。
1: 九环。嗯，不错啊，十环。目前幻影威是领先三环。李彩旗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九环。三支箭累计二十六环。幻影威需要七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八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十环，第三支箭九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于琦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宇威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

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对搏击操和燃脂同时啊感兴趣，那这套搏击燃脂非常适合你，全程站立就足够了。在家里呢，一小块地方，因为没有跳跃，所以对关节冲击也不大。加入了搏击元素，整体心率啊和燃脂的效果也能够拉起来。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1: 下面加入搏击元素报价测点地。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身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王广茂。
4: 大家好，我是陈哲。
3: 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4: 重置球。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拳击燃脂了，怎么样，是不是动起来的感觉非常舒服？那希望你能坚持锻炼，喜欢上健身的感觉。那我们下次再见。健身动起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大家知道打匹克球不只是要把球打快，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把球打慢下来。那么重置球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过渡技术，它通常出现在场地的二分之一或者往前的区域。重置球的目的呢是当对手在进攻我们，在想要把节奏提快的时候，我们试着把球减速，把场上的局面回到公平相持的阶段，然后重新为自己创造一个进攻的机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学习重置球吧。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重置球的站位，站在非截区和底线二分之一处。我们拍面怎么放呢？拍头向下，拍面微开，拍面朝上哦。
0: 那拍面打开呢，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最好的赢球面。当我们拿整个球拍面向我们的击球方向的时候呢，球更好的会击打在我们球拍上面，也更有利于我们去控制这个球。
1: 那第二点，我们是怎么样去打出这颗球呢？我们拍头要向下放松，重心也要向下放在身前，不要在身后哦。
0: 一定要把身体放松下来，如果你的身体很紧张，第一呢你会控制不好这个球，第二呢球一定会飞得非常高非常高的。
1: 最后一点呢，我们动作要小，不要大挥拍，我们要动作很小，简洁向上，由下向上。
0: 一个好的重置球呢，那应该球会以较慢的速度落到对方的非截击区的区域。那如果对方的球太快，我们太难处理呢，我们也可以先打到对方腰的高度，让对方使用平推的方式进行截击。那么下一拍球等速度慢下来了，我们再尝试把它进一步减速，让球落到对手的非截击区，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时间向前移动，去回到丁克区跟对方进行丁克的博弈，或者获得一个进攻的机会。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第一点呢是化解对方的大力进攻球，我们需要把他的球减速，第二呢是我们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回到非截击线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战术思维，就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留在二分之一的位置击球，我们希望打完这一拍重置球之后，我可以向前移动来到非截击线上。
1: 那王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打这个重置球呢？从哪上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0: 啊？通常情况下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底线，我们打完第三拍长丁克的时候，我们可以上来打一拍重置球，然后我们再去到前场去打丁克。

第二种情况呢，是我们在前场正在跟对方进行丁克的博弈，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球质量打低了，对方需要大力进攻我了，这个时候我们立刻退到二分之一的位置进行重置的防守。如果我的防守质量还不错，我就又可以回到非接机线上跟对方进行对抗了。

0: 首先还是讲一下站位，站在底线跟非截击区二分之一处，首先由往前截击区的人发球，我们单颗来练习。当球很快地来到我身前的时候，我们拍头一定要放松放松，重心由下向上。当我们单颗球练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对打，放松击球，重心向下。我们可以从底线准备，当我们做好了重置球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到往前变成公平的站位，从劣势变到优势。这就是匹克球中的重置球。
1: 会用重置球，我们就可以在快节奏的对抗当中不断化解对方的进攻，最后赢得比赛。
2: 在2024年举办的四川省青少年自行车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甲组的预赛中，一位被大家叫做菠萝的小运动员一出场就格外引人关注。菠萝来自成都市代表队，她的本名叫张玉涵，今年9岁半。赛场上，菠萝在飞跃人字墙时又高又飘的动作，让看台上的观众连连称赞。
3: 我觉得飞起来那个感觉是很享受的，我想在飞起来一直在空中停着，因为飞起来感觉是空的，你想做啥做啥，我也不担心摔下去，因为飞起来了你该享受，不要担心的摔下去。
2: 3年前在成都的一个公园，菠萝第一次见到了小轮车，他被小朋友骑在小轮车上飞翔的场景深深地吸引，于是他对爸爸说他也要飞。菠萝的爸爸满足了他的这个心愿，
3: 爸爸就给我买了一辆12寸的车，那辆车是黑色的，我特别喜欢那辆车。
2: 小轮车是一种特殊设计的自行车，车轮直径有12英寸、20英寸和最大24英寸的。小轮车的轮胎和车架可以承受高强度的跳跃、旋转等特技动作。
3: 因为今天我骑的是泥泞竞速，泥泞竞速没有在场馆里，都是在户外。泥泞竞速也是小轮车3项之中其中之一，我3项都玩。
2: 菠萝所说的3项是指小轮车的泥地竞速、平地花式以及自由式3个单项。泥地竞速是选手们在高低起伏的坡道上骑行，在不断的跳跃中凭借高超的骑行技术进行速度的比拼。由于菠萝选择了小轮车的3个单项，所以平时他花在训练上的时间就要比其他小朋友多了很多。即便是38、9度的高温，菠萝也要进行训练。在训练中，有时他也会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
3: 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想练，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有点太热了，太累了，腿脚都是软的，就有点不想练。但我爸爸跟我说过，其实靠你的意志，只要你想做，你可以一直去做，直到你完全不行了。
2: 菠萝在3年的小轮车训练中，不仅毅力得到了锻炼，同时他的平衡、力量及耐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菠萝练习的另外一个小轮车项目是平地花式，就是在平地上可以自如地控制小轮车的平衡，并且在滑行中可以做出各种跳跃、旋转等高难度动作的比赛项目。 目前平地花式

0: 小轮车项目的普及度不高，在成都大约有30多名平底花式爱好者在练习，年龄从5岁到30多岁不等，菠萝也是其中之一。小轮车是一项技巧性、平衡性很强的运动，在训练中的摔车，菠萝早就习以为常。
1: 我的成功都是经历过无数次摔，动作都是在水泥地摔的，没有在软着陆、海绵池。软着陆、海绵池摔要更舒服、软，没那么痛。
0: 训练中一些小的伤痛，并没能阻止菠萝对小轮车运动的热爱。在小轮车3个单项中，自由式是他最喜欢的项目。自由式小轮车是在一个 U 型的场地内，车手凭借个人技术，利用各种道具即兴随意地飞上飞下，利用在空中飞行的惯性，做出各种旋转、翻腾等动作的比赛项目。
2: 有事吗？
1: 挂卡的了。
2: 能起来吗？
1: 可以。最开始觉得那个最小的坡好高好高，感觉有5、6、7、8米，然后现在觉得这也不高嘛，就才1、2米。因为我技术变高了，所以我觉得它变得越矮了。我为了让我训练不受伤，我飞起来先把手伸出去把车给丢掉，不能二次伸手，二次伸手会加重受伤的风险。如果你摔了以后把手伸出去，然后立马打滚，如果你发现没有事儿，你就可以站起来拿车走。
0: 自由式小轮车项目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在日常训练时一定要佩戴好各种护具。
1: 现在已经有那么好的场地了，没像以前呀没有，所以现在骑的小朋友比我摔得更容易，比我练得肯定要更快一些，甚至可能会超越我。
0: 虽然小轮车运动很刺激，却让菠萝的内心变得平静。
1: 马上要参加比赛了，但是我没有像别人那样训练时候没有负担，然后一到比赛，哇，压力感全来了。我不是这样的，我是训练时很大的压力，然后比赛时就感觉很放松，让我觉得比赛其实就是一种玩，玩得开心就行。
0: 然而就在锦标赛的决赛中，菠萝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 参加这次比赛，其他的小朋友选择自己最厉害的强项，可我选择我最弱的，我没怎么练过飞，所以我的飞得不好。我选择全程都是飞，现在我的飞比之前好多了。
0: 最终菠萝在省锦标赛的决赛中获得了女子甲组2名。菠萝说他会把自己喜欢的小轮车运动一直坚持下去，因为这与他的梦想有关。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因为宇航员会大多数都是失重的感觉，骑车摔跤的时候那空中也是失重的感觉，它会磨练你的意志。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变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睡眠在减重之中，它属于一个重要的行为因素和心理因素。我们经常说啊，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四大要素：吃饭、运动、心理、行为。而睡眠独居两项，心理和行为都和它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心理本身就受到不良睡眠的影响，越睡不着，心理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那么这样呢，就会产生两者之间的互相的一个循环的恶性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行为的角度来说，睡眠是往往作为科学减重中一天中的第一时。为什么叫第一时呢？很多人说我早晨起来才开始减肥，错，我们应该是从晚上睡觉的那一刻起开始启动你的减肥计划。因为我们提倡的是早睡早起早吃饭早运动，这样呢才能够把一天中紧张的生活用在有效的身体活动和有效的餐饮的设计之中。试想，如果你每天1点到3点才睡，早上起来就是中午，那么这样身体的空虚时间过长，激素水平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叫一日之计在于睡，那么应该是先把睡觉这一关做到早睡和想睡就能睡，睡着了还不容易醒，这些都是一些睡眠的技能。为什么要早睡？是因为我们的人体是受激素水平的影响，当你在皮质醇激素、肾上腺素都应该开始休息的时候，你还在清醒，你还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升糖激素，使得你的胰岛素水平被迫分泌，产生了一个类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很多胖人都有这个共识，一到11点钟就开始找吃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激素在诱使你去吃东西。如果这时候你忍住不吃，那么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已经又隔了10几个小时，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了你的身体的细胞的极大的亏空，一方面处于低代谢，另外一方面每个细胞都疯狂的想吃东西，久而久之就会带来了机体的瞬时的能量的摄入。第二，就是你在晚上如果进行适当的摄入，11点到1点之间去吃了一顿餐，就叫做夜餐综合征。我们知道吃进去的夜餐绝大多数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它在吃完之后绝大多数人就已经开始睡觉了，而你一睡觉的时候，消化系统还在工作，你的食物就会源源不断地转化成脂肪在体内蓄积。因此夜餐综合征是造成腹型肥胖的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啊，你睡不着觉长期，它叫睡眠剥夺。这种睡眠剥夺使得大脑的兴奋性调节性下降，造成了体内的慢性的炎症反应。我们近几年研究肥胖就是个慢性炎症疾病，通过这样的一些调整啊，使得人体更趋近于保护自己的脂肪，因为它不安全，它愿意去蓄积脂肪，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达到身体的平衡，久而久之你就会越来越胖。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星期日。近日呢，我国北方地区是多强对流天气，降雨呢也是来去匆匆，大家外出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今年的最后一项网球大满贯赛事美网下周就要开赛了，但受伤病影响，本届美网迎来了一波退赛潮。
1: 其中呢，最大牌的就要数世界第一辛纳了，因为右膝的伤势，他不能够和刚刚复出的阿尔卡拉斯在美网见面。球迷朋友们期待的新卡爵又要落空了，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看来双子星今年的主题就是错过了。
0: 不只是辛纳，像德雷珀、鲁内、弗基纳等一众好手都是接连退赛。有网友说了 ，ATP 还有帅哥参加美网吗？有吗？有啊！您看下面的回复，简简单单一个字：我。这是网友在搞抽象吧？您再仔细看看 ，IP 定位美国，用户名吴一丙，这是真人呐。
1: 一众选手退赛，给了中国网协选手吴一丙直接入围美网正赛的机会，不用打资格赛。看来此时的丙哥心情尚好。
0: 丙哥放心哈，真要有一天评选 ATP 帅哥榜单，中国球迷一定会让你榜上有名的。目前已经获得正赛席位的中国网协球员还有王新宇、张帅、王希宇和商俊成，一起来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更多的体坛新鲜动态，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隆重揭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次比赛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比拼，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展开多项半决赛争夺。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晋级决赛。女双组合刘胜书、谭明和混双组合冯艳哲、黄东萍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成功晋级。另外，王芷怡不敌安喜莹，无缘女单决赛。昨天，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在天津继续进行。A 组首轮比赛，中国女排全员轮换上场，以25-4、25-6和25-6完胜伊拉克，收获开门红。中超联赛第24轮，积分榜前三位都没有赢球。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迎战上海申花，申花队在下半场连进4球，并最终以5-4取胜。阿苏埃上演帽子戏法。赛前分列2-3位的北京国安和云南玉坤展开直接对话，国安队一度2-0领先，但伤停补时阶段丢球，最终3-3战平对手。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进军争夺战昨天展开较量，面对皇家马德里U17女足，中国U17女足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全场打进6球并零封对手，最终斩获本届赛事第3名。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隆重揭幕。本次比赛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比拼，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3: 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而在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百米最好成绩仅为21秒50。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来自北京的天宫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超越了人类纪录。而丁宁、郑洁、杨晨等体育名将也来到开幕式现场，并参与了各自项目的机器人展示活动。
4: 因为没想到这种之前我们接触的都是那种固定的发球机固定在那儿送球，像这种能够自主移动然后自主判断回球的这种完全的人

0: 新的机器人我是第一次对打，我觉得在打的过程中我觉得有点穿越了，有点像小时候看电影看那种机器人电影那种似的，没想到能成为现实。
1: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些战术演练，可能在之前会拿机器人做一些战术的设计，那可能哪个球队他准备下场比赛的时候，那这个演练的对手，哎，对方的阵型，那可能面对的可能就是机器人了。
2: 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将有2056台机器人同场竞技。
3: 在中国的科技就是觉得发展挺快的，因为可能前些年看这个机器人好像还是处于很就是起步很萌芽的状态，然后今年发现这个技术啊，包括那个协调性，整个机器人就是发现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挺欣慰的，就为祖国的这个强盛感到自豪啊。
4: 科技越来越发达，中都挺震撼的，尤其是打那个网球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想到能打那么好。就觉得科技还中国这个越来越发达，还是挺为中国自豪的。
5: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一场科技的盛宴，它既是对中国人形机器人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全球顶尖团队切磋技艺、共话未来的舞台。未来几天，冰丝带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我们也将与您一同关注这里的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6: 三星堆机器人拉拉操，想象一下把这三样东西给组合到一块儿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我们就见到了这样奇幻的组合。
2: 在国家速滑馆的内场，我们见到一堆像是出土文物的东西躺在那里，粗看上去他们身着铠甲，像是兵马俑，仔细看才发现这是身穿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机器人。
7: 这个三星堆机器人啊，身高是1米1到我的腰这儿，它的体重呢我单手是拎不起来，精确的数字是54斤。我们再来看它的长相，浓眉大眼，但是仔细看原来每个机器人的长相都不一样，你看，所以他们是完全有着不同长相、不同个性、不同名字的机器人。
2: 像这个机器人的名字叫鼠药，他和其他11个队友一起来参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拉拉操竞技比赛。他们的青铜外壳实际是由 3D 打印的塑料材质。他们的整身行头和才艺背后都是来自各高校团队的专业贡献。
8: 我们这12台机器人是由那个清华医科基地的，就是清华美院的学生团队来给我们作为设计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拉拉操的这个舞蹈是由北京舞蹈学院的师生团队跟我们共同来去设计的。
2: 三星堆机器人将在比赛中自主展示名为青铜华章的拉拉操，时长1分50秒。负责训练这支机器人的团队由清华的硕士博士们和中小学生组成，他们已经操练了近3个月。8月24日晚上的比赛将检验这支机器人团队的合作成果。当然，除了比赛，三星堆机器人有着更大的抱负。
8: 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文化复活的项目。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机器人，然后做成咱们传统文化的样式，带着一起出国啊，然后像就是在全世界不光是就是传播咱们国家先进的这种科技，也同时把咱们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传播到全世界去。
6: 昨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展开了多项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王芷怡0-2不敌头号种子韩国选手安喜莹，无缘决赛。
9: 身穿红色球衣的王芷怡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第一局双方打得十分焦灼，两人缠斗至局末阶段，安喜莹在关键分上把握更佳，从而以24-22赢下第一局。
10: 其实在第一局是很有机会的，然后在关键分可能我觉得自己在处理上可以更大胆一些，然后在变化上可以更大胆一些，其实在某些细节上吧，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9: 第二局两人在

0: 在多拍相持下都出现体能下滑的状况。王芷怡在局末被对手拉开分差，以16-21输掉第二局，无缘决赛。赛后落泪的王芷怡也直言已经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1: 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两个人可能也算是都拼尽全力了吧，我们两个人都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想要战胜对方，必须要通过多拍，然后去不断的在多拍当中去找机会，在关键分需要更处理得更果断吧。然后我觉得也是通过今天比赛，每一次和他交手都能够收获到很多，我对自己的表现是比较满意的，然后我觉得自己真正做到了拼尽全力之后，其实就没有遗憾。
0: 这场比赛打得太累了。王芷怡打得很不错，我们俩都很疲惫，我专注于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另一场女单半决赛，日本选手山口茜2-0战胜泰国选手李美妙，晋级决赛。
2: 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梁伟坑王场2-0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晋级决赛。
0: 世界排名第三位的梁伟坑王场和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此前共6次交手，两王组合取得5胜1负的战绩。第一局梁伟坑王场开局以3-6落后，不过两王组合很快进入状态。这一次多拍较量，王场和梁伟坑上演了精彩的极限救球和防守反击，将比赛节奏掌控的同时，也迫使对手出现失误。攻势凌厉的两王组合以21-18赢下首局。第二局开局阶段，两王组合衔接迅速，进攻果断，取得5-0的领先。尽管此后对手抓住机会，将比分追至9-12，但配合更加默契、敢打敢拼的两王组合，依靠更强的终结能力压制住了对手，最终以21-14大比分2-0战胜中国台北组合。男双决赛，两王组合将对阵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
3: 拼了嘛，要到打到这份上了，所以最后两场球，其实打到半决赛其实都是五五开的球，然后所以说我们更好的是发挥自己吧，我觉得拼尽全力哦。还好我们每局就是都是一分分来嘛，就是严谨对待，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就先做好自己，就因为太想结果，其实过程会做并不是很好，我们可能更专注自己的战术系统嘛。
4: 对，我们会做好每一分，拼尽全力。
2: 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在首局不敌对手的情况下，2-1逆转击败了印度组合，连续2年打进了世锦赛的女双决赛。
0: 面对东道主组合乔丽、格雅特利，刘胜书、谭宁在首局比赛与对手打得有些焦灼。局末双方战至18-18，印度组合加快了进攻节奏，杀球增多，连得3分，拿下首局。第二局圣坛组合在比分来到12-12后迎来爆发，仅让对手得到1分，以21-13拿下第二局。决胜局圣坛组合稳扎稳打，提高防守反击效率，使得对手难以延续之前的状态。刘胜书、谭宁以21-8强势赢下决胜局，最终以大比分2-1获胜，连续2年晋级女双决赛。
5: 我们第一局其实打的是正常的，只是他们发挥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也是会不断去改变我们在场上的一些细节嘛，然后也是用可以说是用意志品质去顶吧。
6: 你没有想着是这个比分，因为我们开局就是做好我们战术，就真正投入到就是那种我们两个人眼里只有就是战术上和我们两个人要怎么去配合去打这一分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要保持，因为我们很少有就是在这种大赛当中在这种逆转，我觉得是很宝贵的经验。
0: 刘胜书、谭宁决赛的对手是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昭熙，他们以2-0战胜中国组合李怡静、罗旭敏晋级决赛。
2: 混双赛场，两对中国组合出战半决赛，其中冯彦哲、黄东萍晋级决赛，蒋振邦、魏雅欣遗憾出局。
0: 冯彦哲、黄东萍对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中国组合在丢掉首局的情况下及时调整战术，以21-14拿下第二局，扳平大比分。 决胜局。

0: 双方再度战至20平。关键时刻，冯彦哲高质量直线得分，帮助中国组合拿到赛点。下一分，印尼组合回球下网，冯彦哲、黄东萍22-20艰难拿下决胜局胜利，职业生涯首次打入世锦赛混双决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赢得非常不容易吧。其实，赛前我们跟这位对手交手过几次，我们的场面一般都占优势，但今天对手打得特别的顽强，而且特别的坚决，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完成得不错。因为面对对手的这种冲击或者是给压力，我们顶住了。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赛前说的，我用冲击者的姿态来迎接冲击者。
2: 我们可能在往前的时候也缺少一些运气，所以我们也是一直是领先的一个趋势，被对手翻过来的时候，第二局其实自己在心态上面有一个小的波动，因为我觉得第一局如果拿下可能会场面好一些，但是我们赛前做足了困难的准备，对手也非常顽强，并不是我们打得不好，其实是对手打得非常好，他们超水平发挥，或者是说他们比我们更加严谨，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接受这一点，然后重新开始。
0: 另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逆转，无缘晋级决赛。
3: 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展开决赛争夺。混双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将迎战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女双决赛，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朝夕。男双决赛，梁伟铿王场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下午的3:30和晚上的6:30这两个时段为您直播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欢迎回来。昨天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位于 A 组的中国女排以3-0完胜伊拉克，收获小组赛的开门红。
0: 世界排名第7位的中国女排主场作战，首场小组赛迎战世界排名第223位的伊拉克。双方整体实力差距明显，中国队14名队员均获得了上场机会，既有首次参加亚锦赛的二传谢胜玉，也有伤愈归队的主攻吴梦洁。本场比赛吴梦洁状态恢复良好，她在第2局首发登场，4扣4中，拿到4分。最终中国女排仅耗时52分钟，以25-4、25-6和25-6连胜3局，收获开门红，全场仅让对手拿到16分。中国队主攻庄宇珊拿到全场最高的13分。明晚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第2个对手伊朗女排。
6: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全员调动，然后每个人都上场感受了比赛的节奏吧。天津的球迷包括全国各外球迷还是非常热情的吧。

0: 我们今天的比赛可能不是那么的激烈，但是还是能感觉到大家非常享受，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场上也是非常享受的。
1: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打亚锦赛吧，第一场，然后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就心情有点紧张，然后还是通过在场上慢慢的去释放吧。
2: 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适应场地，然后适应一个比赛环境的一场比赛，然后也是为我们后面比赛打下一个基础吧。
3: 我觉得因为自己确实非常兴奋，已经很久没有上场了嘛，然后也是迫切的想要在场上能够展现自己，然后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其实没有想过其他的杂念嘛，然后更多的是专注于在比赛本身。
4: 整体达到了赛前我们制定的这种目标吧，因为一个是要磨合自己的阵容，再是调整整个运营员自身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比赛状态，我认为达到了这个目的吧。
5: 赛后中国女排国家队前队员李颖对女排姑娘们的表现进行了总结，一起来听一下。
6: 首场比赛打伊拉克呢，虽然对手并不是很强，但是我觉得中国女排的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有三点呢可以提出来说一下。第一点就是进入比赛的状态非常快。我们可以看一个细节，因为第一个球呢是伊拉克发球，吹哨之后他拿起来就发，那么发了这个球之后呢又是弹网，稍稍有一个变向，但中国队从接一传然后再到二传再到一攻最后的进攻，这一下打的这个整体的节奏是非常顺畅的，就说明他们在赛前的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第二点呢就是全员作战，应该说每一个队员上场之后的整个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整个在攻防的这个配合上，然后再到一攻的技战术的每一轮的打法上，尤其是在有这种推攻球的快攻和利用快攻两边拉开的这种配合上，我觉得攻传之间的配合是非常好的。第三点呢就是整个的比分压的还是很低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最后是要靠这个小分来看排名的，所以我们每一局每一分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三局的比赛当中四分六分六分，应该说整个的细节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5: 在昨天进行的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的小伙子们传来了好消息，他们以79-66战胜了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挺进决赛。此役中国队可谓统治了攻防两端，最多领先对手22分。11号张纯志外线手感火热，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这一支中国队打法凌厉，心态沉着冷静。在面对对手第4节的反扑的时候，小伙子们立足防守，依靠转换进攻稳住了局面，保住了胜利。今天晚上他们将在决赛中迎战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再来关注一下中超，中超联赛第24轮，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与上海申花展开了进球大战，申花最终5-4取胜。
7: 成都荣城近期状态不佳，此前7轮联赛只获得了一场胜利。不过此役刚刚开场2分钟，主场作战的他们利用边线球制造出混乱，由无人盯防的贺依然远射建功，为成都队取得领先。第21分钟，申花队打出快速反击，阿苏埃冷静的左脚兜射，1-1平。第35分钟，主队前场的逼抢收到成效，席尔瓦小角度射球门远角，帮助成都队半场2-1领先。申花上一轮完败给国安，球队需要用一场胜利来扭转颓势。一边再战，他们打出极为高效的进攻。第51分钟，阿苏埃再进一球，随后贺依然自摆乌龙，短短2分钟内，申花队3-2反超比分。第67分钟，荣城的防守疏漏，让阿苏埃上演帽子戏法。第74分钟，谢鹏飞反击中左路射门得分，申花连进4球，取得5-2领先。尽管成都队没有放弃，费利佩接连2次罚中点球，但成都最终仍以4-5失利，难求一胜。
5: 成都荣城虽然输球，在积分榜上仍然手握12分的领先优势，没有受到身后球队的冲击。分列2、3位的北京国安和云南玉坤

0: 在工体3-3握手言和。
1: 此前，北京国安领先云南玉坤1分，两队分别排名联赛的第二和第三。开场后，国安队展开围攻，张玉宁、法比奥都浪费了绝佳的得分机会。僵局第36分钟被打破，法比奥传球，近来状态火热的达万精彩倒钩进网，半场国安队1-0领先。交换场地仅5分钟，法比奥第二次送出助攻，后点的张玉宁头球破门。而云南玉坤的攻击力也不容小觑，第58分钟，布尼亚明从内部突破后，左脚低射扳回一城。第65分钟，联赛头号射手奥斯卡接到队友的突破传中，打入个人第19粒联赛进球，扳平比分。不过5分钟后，国安队再次领先，达万助攻塞尔吉尼奥头球破网，3-2。本场是国安队8天之内踢的第3场比赛，最后阶段队员的体能下降明显。替补登场的李磊87分钟打入一球，因手球在先无效。伤停补时阶段，约尼查抓住国安中路防守空当，一脚远射球进，最终两队3-3战平。
0: 青岛西海岸主场2-0击败了山东泰山，终结对手3连胜。比赛中，两队各有一人染红。
2: 比赛开场仅5分钟，身穿黄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率先打破僵局，卢斯送出过顶传球，山东泰山队门将于金勇出击出现失误，阿奇兹倚住防守球员后推射空门得手，西海岸取得梦幻开局。上半场，西海岸控球率只有37%，但他们凭借防守反击屡次创造机会。第19分钟，西海岸断球后迅速打出转换，卢斯突入禁区射门被对手封堵。仅1分钟后，主队再造威胁，戴维森倒三角回传，阿奇兹禁区内转身攻门，但皮球击中立柱弹出。一边再战，山东泰山加强进攻，但10次射门仅有2次射正，而西海岸效率更胜一筹。第82分钟，戴维森开出任意球，皮球在空中划出精妙弧线，急速下坠飞入网中，西海岸2-0领先。此后双方爆发冲突，各有一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最终青岛西海岸主场2-0获胜，升至积分榜第3。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
7: 欢迎回来。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季军赛昨天进行，中国 U17 女足以6-0战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获得了本届赛事的第3名。
8: 这是双方在本届赛事第2次相遇，上一次小组赛交手，中国 U17 女足5球大胜，此役中国队也。

延续了之前的强势进攻，开场不久便由王晨曦轰开了对手大门。第18分钟，吴奕晨接成挽敌助攻，禁区内兜射死角破门。半场结束，中国队取得2-0领先。一边再战，中国队走马换将，但攻势不减。第48分钟，替补上场的杨昀涵一脚远射，造成对方门将扑救失误，比分来到3-0。

0: 6-0大胜皇马 U17 女足，斩获本届赛事季军。回顾本届赛事，队员们收获颇丰。
1: 跟欧美球队嘛，然后身体对抗方面，可能，比较有提高，因为他们对抗程度很激烈。
2: 通过这个赛事，肯定也会暴露出缺点。在这届比赛结束之后的这一段时间，肯定是继续加强，然后呢，把自己的弱点去改掉那些的。
3: 英超联赛首轮昨天爆出冷门，升班马赫尔城主场以2-0击败曼联，取得开门红。
4: 曼联新赛季的主要引援都在中场，桑托斯和蒂勒曼斯双双首发，但是红魔的防线漏洞百出，他们多次出现盯人不解。而曼联最忙碌的就是他们的门将拉门斯了，第15分钟他将麦克伯尼的头球攻门奋力挡出，但是2分钟之后，他还是没能阻止赫尔城进球。麦克伯尼的打门被拉门斯扑出，但皮球击中立柱反弹，阿贾伊门前补射建功，赫尔城1-0领先。第38分钟，赫尔城抓住任意球机会，由门迪完成头球破门。连续定位球丢分，这是曼联主帅卡里克急需解决的问题。最终，赫尔城2-0爆冷击败曼联，取得开门红。另一支升班马伊普斯维奇同样表现惊艳，面对黑猫桑德兰，他们在第24分钟率先取得进球，恩西索抢断后带球急进，并助攻埃莫松将球打进。第39分钟，桑德兰获得位置极佳的任意球机会，安古洛打门，角度刁钻，桑德兰扳平比分。上半场两队战成1-1。一边再战，占据主动的还是主队伊普斯维奇。比赛结束前，杰克·克拉克接队友妙传，一脚漂亮的推射锁定胜局。2-1，伊普斯维奇力克桑德兰，全取三分。
3: 西甲第二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穆里尼奥带领皇家马德里在本赛季的联赛首秀中险胜西班牙人，取得开门红。
4: 由于首轮赛程延期，皇马在客场迎来了新赛季首场联赛，这也是穆里尼奥重掌皇马教鞭后的联赛首秀。开场不到10分钟，祖德贝林厄姆接居莱尔助攻头锤破门，给主帅送上了见面礼。不过这还不足以让穆里尼奥吃下定心丸。第30分钟，皇马后防失守，他们漏掉了门前的卡拉特拉瓦，比分就此被扳平。一边再战，贝林厄姆头球重矿，险些再度建功。随后的比赛，穆里尼奥的临场换人成为关键，他先换上新援迪奥曼德，这匹边路快马很好地带动了场上节奏。随后阶段他又换上另一位新援埃斯皮，双中锋的配置起了奇效。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迪奥曼德传中，姆巴佩接球强行突破，在乱作一团的禁区里，埃斯皮迈开大长腿强点破门，攻入皇马生涯初子球的同时，他帮助银河战舰最终以2-1绝杀西班牙人，赢得联赛开门红。另一场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巴伦西亚主场作战，与塞尔塔战成平手。两支球队都是赛季首次亮相，都摆出了五后卫的阵型。面对破密集防守这同一道难题，双方在进攻端都缺乏创造力，只能尝试在外围大力出奇迹，效果甚微。最终两队互交白卷，握手言和。
3: 德国超级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上演，拜仁慕尼黑客场以2-1战胜多特蒙德，完成卫冕，这也是他们队史上第12次获得该项赛事的冠军。
4: 开场之后，拜仁迅速占据主动，第28分钟，基米希后场长传，奥利塞赶在对方解围前将球传出，皮球落到布朗脚下，这名新援抽射得手，打入拜仁生涯的首粒进球。半场补时阶段，乔布·贝林厄姆中场传球失误，奥利塞快速带球推进，突入禁区后打远角得手，拜仁2-0领先。一边再战，多特蒙德加强攻势，第75分钟，他们后场断球发动反击，替补登场的康斯坦·泰利亚斯策动进攻，斯文松左路横传，席尔瓦不停球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2。第90分钟，本塞拜尼放倒塞巴里，被红牌罚下。

0: 虽然少一人作战，多特在伤停补时阶段仍获得绝佳机会，但拜尔近在咫尺的射门放了高射炮，最终拜仁慕尼黑以2-1战胜多特蒙德，卫冕德国超级杯。
1: F1 荷兰大奖赛正赛排位赛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发挥出色，以1分11秒163的成绩拿到杆位。
0: 比赛当天阴云密布，刚刚拿下冲刺赛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的拉塞尔没能在排位赛中拿到杆位，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发挥得更为出色，他以1分11秒163的成绩拿到荷兰大奖赛正赛的杆位。梅赛德斯双雄拉塞尔和安东内利紧随其后，拉塞尔仅落后诺里斯0.102秒。
2: 其实我在比赛一开始有一些纠结，比得不是很顺，在过弯时有一些问题，但是团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能够让我在荷兰大奖赛最终拿到杆位，所以我要感谢整个车队。
1: 再来关注网球，昨天美网官方更新了混双正赛外卡名单，23座大满贯得主小威廉姆斯将携手2届美网男单冠军阿尔卡拉斯，以外卡身份出战美网混双正赛。这是小威廉姆斯自2022年美网之后首次在法拉盛公园出战正式比赛，阿尔卡拉斯则将在混双赛场迎来伤愈复出后的首秀，也为之后冲击男单卫冕找找感觉。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爱知名古亚运会赛事组织运行、交通、住宿、媒体服务以及城市宣传等筹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约1.02万名志愿者和5300名注册媒体人员将参与赛事服务和报道工作。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至2027赛季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在西安站的比赛昨天在陕西西安落幕。

0: 中国队在双人滑项目上收获一银一铜。
1: 双人滑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这在青年大奖赛上也得到了体现。短节目排名第二位的陈宇轩、董印博在自由滑给观众带来了一套异域风情的节目，碾转和托举完成得很好，短节目出现失误的三周抛跳也顺利完成。他们扣分点还是集中在跳跃动作上，这也是双人滑选手普遍存在的弱点。他们自由滑得到103.64分，排名第二，并以157.52分获得亚军。
2: 把自己平时训练的都发挥出来了，就是还有一些细节呀，然后定级需要打磨。
3: 比赛也见识到了国外更厉害的选手，我们也在内心感受到了很多，所以我们也会尽量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
1: 短节目排名第三的王晨玲、陈永正在自由滑中正常发挥，和队友一样，他们也是在单跳和连跳上出现失误，最终以总分134.50分获得铜牌。女选手王晨玲只有13岁，这次大奖赛是这对组合升入成年组之后的第一个国际比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4: 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里面，我们俩能敢站上这个冰场然后不怯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5: 凡事都得有第一次嘛，有了第一次才有第二次，有了这次的经验，我相信我们下次一定会比得更好的。
1: 中立运动员组合谢谢列娃、卡尔纳霍夫以总分191.84分，高出第二名30多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
0: 昨天还进行了男单自由滑的比赛，中国选手稳定发挥，最终获得了男子单人滑的第9、第10和第12名。
1: 中国队三名队员当中成绩最好的是陆博仁，他短节目排名第6位，原本期望能在自由滑中将名次进一步提升，但在三个跳跃动作上都出现失误，影响了分数，最终获得男单第9名。分数上的差距也让陆博仁看到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6: 看到了很多就是顶尖的选手，然后呢难度上需要进步，然后就是稳定性上都需要跟他们一起同步的去往上拔。
1: 李卓朗和徐明涵都是第一次参加青年大奖赛，他们自由滑分别排名第9和第12位，最终分别获得男单第10名和第12名。对于年轻选手来讲，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与世界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才能促使他们不断提升不断进步。
7: 学到了国外运动员的比如说收转，他的滑行流畅性还有跳跃的一些技术，也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观摩。
1: 差距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在比赛中年轻小将们也并没有失去自信。李卓朗在自由滑中演绎了一套功夫熊猫，现场观众都被他充满激情的表演感染。
8: 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就是滑行表演可能好一些，因为在国际赛很多大选手的表演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趁我小的时候也是要把表现力滑得更好一些，难度也争取要上来一些。
1: 个人中立运动员拉扎列夫在短节目中优势明显，排名首位，自由滑中依旧展现出超群实力。他整套节目选用了4个4周跳，完成的虽不够完美，但分数保持领先，最终他以250.21分获得本站大奖赛男单冠军。
0: 小冰桶是花样滑冰比赛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负责收集观众抛到冰面上的毛绒玩具，但他们又不仅仅是小冰迷，其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就是明日之星。
9: 这个在场地边兴奋鼓掌的小男孩叫倪易阳，乍一看很多人都以为他不过只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朋友而已，但在花滑圈里，小倪易阳名气很大，年仅11岁的他已经能够在比赛中使用4周跳了。平时他参加比赛的场景都是这样的，别的选手比他高出一大截，但是他同样能够登上领奖台。这次大奖赛，倪易阳特意赶来当冰童，坐在场边的他全神贯注。
2: 这次来当冰童主要是来体验一下比赛的氛围和那个就学习一下他们怎么练习怎么比赛。
9: 选手比赛结束，

0: 倪一阳就和其他小兵童一起上冰捡毛绒玩具。遇到中国选手，他会把毛绒玩具亲手递给他们。其实这些队员平时都和倪一阳一起训练，在场边看队友比赛，倪一阳格外紧张。
1: 对，看特别入迷，在现场和在家里看直播的感觉是不一样。当中国运动员上场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紧张的，害怕他们失误，害怕他们出错。他们一做跳一做转，我手心出汗，然后全身都热，就出汗。
0: 国内的很多比赛满足技术等级就可以跨组别参赛，所以倪一阳经常参加成年组的比赛，上赛季获得了全国锦标赛第八名。但是像世界青年大奖赛这种比赛对年龄有严格的规定，男选手必须年满13岁。倪一阳今年11岁，他还有2年时间来磨练技术。
1: 两年我就把跳跃的难度后内四还有外眼四全跳出来，然后也稳定一下。对，然后还有旋转和步伐的定级也提高一下。我觉得差不多应该能登上这个赛场，奖牌应该也能拿到，如果是一直进步的话。
0: 倪一阳对未来充满期待，也充满自信。他周围的小兵童很认同他这份自信，因为他们看到了倪一阳的努力。
2: 因为他平时冰场训练，他可以一天可以就是不停，可以一直训练，然后就是非常认真，四周跳就是基本上全部就是可以成的。
0: 小荷才露尖尖角，等待倪一阳的是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3: 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昨天在贵阳关山湖公园结束了攀石项目的决赛，日韩选手获得冠军。
0: 这是贵阳第二次举办攀岩亚青赛，晚上到公园散步，顺便看一场比赛，也成为不少贵阳人的休闲选择。17岁的李思月第一次站上亚青赛的赛场，他也以预赛第八的身份闯进 U19 男子攀石决赛。其实李思月初一被选入冀中攀岩队练习攀岩，去年才开始参加国内成人赛事，今年在国内赛场崭露头角，也顺利入选国青队。这场决赛，李思月拿下所有线路的得分点，也完攀了最后一条线路，并以第四名结束了自己的亚青赛首秀。
4: 接下来目标，我好好训练吧，还是然后，争取国内先拿个前三再说。
0: 这场比赛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也是一些选手亚运会前的一次实战练兵。中国香港选手陈志涛就是其中之一。
4: 昨天晚上就有点发烧，然后感觉没有爬到底最好，爬的时候就有点没力气的感觉，所以就是集中在亚运会吧。现在就希望的话当然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对攀石进决赛吧。
0: 男子组冠军是韩国选手朴凡镇，日本的松浦朱希获得女子组冠军。
3: 202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昨天结束了常规赛第12轮较量，江苏体彩队主场战胜贵州仁怀酱香队，排名升至积分榜第3。
5: 本轮江苏体彩队将主场设在了扬州的瓜州古渡，主将战中江苏队派出赵晨宇对阵贵州队头号主力姜维杰，此役执黑的姜维杰在中盘一步缓招，被赵晨宇抓住机会抢先在中腹动手，双方随之形成转换，局面顿时倒向白棋，最终姜维杰无奈认输。江苏队老将米玉婷与贵州队主力陈子健满盘激战，局面相持不下，最后经验更为老道的米玉婷在官子阶段利用劫材优势强行做劫，以3/4子微弱优势击败对手。江苏队另一员大将黄云松迎战贵州队小将薛冠华，直白的黄云松落子潇洒，四处袭扰，取舍有度，使得对手贸然消劫，最终黄云松中盘获胜。另一场较量，江苏队陈贤不敌贵州队夏晨坤，最终江苏队以场分3-0获胜。凭借这场胜利，江苏队以1分优势超越深圳聂道后市，升至积分榜第3名。
3: 昨晚2026中国田径协会10公里精英赛在北京市丰台区进行，10公里路跑更适合新手跑者参与，有利于推广全民健身运动。

0: 昨晚，近5000名跑者齐聚北京市丰台区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夜幕降临后，城市地标灯光点亮，中国田协10公里精英赛璀璨开跑。这也是10公里精英赛首次在夜间进行，一方面气温更舒适，另一方面选手也能充分感受城市活力。10公里的距离对于新手来说更加友好，让群众跑者也能体会到跑步竞赛的乐趣，而专业运动员则为冲击好成绩而战。最终，孙晓阳以31分17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
1: 其实我觉着咱们中国10K，做这个比赛非常的好吧，因为，普通选手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的话，他可能未必能跑得了半马，然后就是可以先从10K开始嘛，然后咱们中国10K办这个比赛，也是经过认证的，也是非常专业，所以也是给大家，不管给这个大众选手还是我们这些职业选手，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吧。
0: 此外，刘敏以34分25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冠军。
2: 我觉得十公里这个门槛比较低，对新手和小白比较友好，大家就是可以来感受一下子，这也是推广全民健身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正在奥体中心备战亚运会的中国拳击队昨天进行了实战训练，从赛前准备到比赛的很多环节，甚至是赛后采访，都是按照亚运会的流程进行的。吴瑜、包子怡等队员也通过实战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
11: 准备，
12: 第一场实战是女子51公斤级，由奥运冠军吴瑜对阵小将甘云曼。甘云曼曾在今年巴西站世界杯上获得金牌，而且比吴瑜大一个级别，身高臂长也占优势，因此这场实战他还是给吴瑜带来一定的压力。
13: 他的拳手就是控的比较多，然后想说让我试一下那个中近距离的那个感觉，就是他打完了我就防，再防再防，到最后一回合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距离做的不是很好。
14: 跟吴怡姐打实战给我的压迫性很大，男子运动员跟我打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压力特别大，但也会让我很投入的去跟他去打这场实战。
15: 不用近距离跟他，不用近距离

0: 那么庄助理一样助理他进工作之后你也把腰转油往左往右不要晃用推知道吗非常好啊
1: 使用 defensiva
2: 在你的距离里面把东西再做再灵活一点然后多一些腰动多一些身体的防守
3: 甘云曼中远距离的防守反击很出色不过吴瑜利用自己灵活的步伐和突然启动等变化距离打击对手三回合战罢吴瑜在局面上还是占据优势
4: 最后一回合有点被动然后老想着对手来了再抓应该我也可以也可以先抢先做老教练讲的时候你没有就一下子你没有结合上这个就是训练的时候嘛但是这个还有时间去磨我觉得可以的
3: 随后进行的女子65和75公斤级的两场实战争夺更激烈台上裁判韩博是亚拳联的执委对于规则掌握得很透彻判罚也相对严格希望通过实战让队员们更了解规则吃透判罚尺度
5: 在和这个外教的沟通过程中呢我们也认为甚至在这个原有的尺度上更加的严厉一些特别是对我们参加亚运会和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就让他们适应这种高压的这种环境在这个判罚上在规则上我们绝对不能吃这个亏
6: 今天打完这实战之后我认识了我自己有很多的那种错误之类的就是相当于你看脚下那种活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或者是那种腰啊的躲闪能力和那些什么迎击啊反击之类的我今天基本都没有打出来然后我希望我接下来就是多把这些重心放在这种技战术上面。
7: 一起来看天气。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6度，沈阳雷阵雨23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30度，银川雷阵雨19到27度，西宁小雨14到24度，兰州小雨19到27度，西安多云26到34度，成都阵雨25到33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多云25到35度，济南小雨26到34度，合肥小雨26到33度，南昌中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27到33度，福州大雨26到32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4度。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7: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羽毛球世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8: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